0: 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路往上冲，昨天依旧在5.21%附近震荡，而美债价格呢，则是一路下跌，很多持有债券的人就被套住了。
1: 不仅如此，这次越往后，这抛盘啊也就越猛，不光十年期、长期、短期美债收益率全部往上走，另外日韩这样一些海外的债券市场也跟着被带崩，全球债市集体承压。那问题来了，为啥大伙儿都在卖美债呢？
0: 其实近期美国的就业、制造业的数据都不差，油价又涨起来了，那通胀就降得磨磨蹭蹭，市场就慢慢反应过来了，高利率还要扛很久，大家自然就不愿意拿着美债了。
1: 再就是美联储官员不停地出来泼冷水，时不时有人就出来表态，通胀没到位，不排除还会接着加息，利息要还是继续往上走，这投资者心里啊就更没底了，这卖盘一多，收益率自然就越推越高。
0: 还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债券是越来越多，想买的人呢又不多，没有人接盘怎么办呢？只能够提高利息才能够吸引别人来买单。那反映到咱们 A 股这边，美债利息越高，外资就愿意回去买美债，那北向资金就容易往外跑。
1: 而且美债利率上去，折现的基准利率也就抬升了，像半导体、创新药这样一些赚远期钱的赛道，估值天然就要往下杀，股价更容易承压。
0: 当然传导不等于必然下跌，美债更多的是放大波动，很难单方面的决定 A 股的中长期走势。但是近期由于美债收益走高， A 股的市场风险偏好是降低，那有没有哪些细分赛道能够弱化美债利率波动带来的冲击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的现场嘉宾财达证券刘佩莹的观点。早上好，佩莹。
2: 早上好，主持人啊，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我们昨天看到整个市场来说的话，确实表现来说的话是，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个股来说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要主要要知道这个昨天的市场，一个是大家可能对于未来美联储加息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是在不断攀升的啊，所以对于整个权益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预期来说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美债走高的话，主要杀的还是一个长久期的这样子一个资产啊。什么叫长久期的资产呢？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投科技啊，还是投这些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啊，其实大家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远期盈利的一个情况。那么长久期就是这种远期会有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些资产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短期不是很能容易变现，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就会比较高，那么自然而然呢，可能就会倾向于去买这种长期确定性高啊收益的这样子的一个资产。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科技股整体的表现来说的话呢，都是比较弱势的。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利好哪一些资产啊？我们肯定，那么既然对于长久期的这种资产来说是比较偏空的，那么肯定就是相对来说啊，会利好我们这种短久期的啊，就是自由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然后收益能够即刻见效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一边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也有一定的这样子的表现啊，所以说看到昨天表现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发电的这种啊，或者是石油化工啊，最近也是受到了地缘的一个影响，石油化工一直走得比较强，然后还有的话呢，像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上周跟大家去讲的医药的方向，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像这种的话，属于保底的，然后民生的，然后呢，本身现金流还可以，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预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低位啊，因为集采的这样子一个原因，所以说，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多还是看预期嘛，那么如果预期已经足够低的时候，那么上涨的空间其实就有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像一些公用事业啊，或者是红利的一些方向，还有一些生猪养殖啊，这些方向来说的话，都是对于这个短久期来说啊，是一个比较好能够即刻看到一些效益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整体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仓位过重，因为在整个如果大环境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的话，所有的板块我觉得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这种阶段来说的话，你可以去控制仓位，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种底层自由现金流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而且又是超跌的这些品种。但是呢整个行业的拐点或者整个市场的情绪是不是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大的环境。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来说的话，大家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控制风险，然后可以最近去做一下均衡的配置。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佩莹。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常会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措施，鼓励有

0: 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到2030年央企占新产业增加值占比再提升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中国科学院“155”发展规划发布。前八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增长28.7%，连续8个月保持增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资讯。资本市场潮起潮落，投资拼眼光，更拼身心底气。今天是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共同关注心脏健康，学会科学守护心血管。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鼎力支持。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订单排到了2027年，营收增速超过了400%，产能赶不上交付，这就是液冷行业的现状。在 AI 算力需求猛增的拉动下，液冷正经历从配角到基础设施的身份跃迁。
0: 那散热这种偏配套的环节，怎么就成了算力赛道最火的细分呢？因为现在的 AI 芯片整体的功率其实比传统的机柜是翻了好几倍，那芯片温度一高就会自动的降频，花大价钱建的算力就直接打折扣，这个时候呢就得靠导热能力更强的液冷带走热量，那液冷就成了必需品。
9: 据产业预测，2026年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渗透率有望提升到400%左右。英伟达新一代 Rubin 平台直接全面采用全液冷方案，谷歌新一代TPU 也强制要求配套液冷散热，相当于给下一代算力硬件定下了散热的标准，行业进入了大规模的放量阶段。
0: 液冷其实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产业链条拉得很长，最靠近下游的是整机厂商，再往上走就是核心的散热零部件，这也是资金关注度最高的环节，细分领域的弹性相对更大，最后是配套材料和系统的方案环节。
9: 虽然热度很高，但是板块的走势却有些波动。九月开头，液冷表现强势，吉泰集团、康盛股份等都是连板的走势，但九月中后期震荡 调整。那近期液冷服务器指数更走出了四连阴。
0: 昨天科技股市再度的调整，让大家有点猝不及防。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板块当中肯定。

0: 有被错杀的戏份。那现在液冷赛道热度这么高，是不是具备反弹的基础呢？行情到底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什么？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佩英。佩英怎么看？
1: 首先呢，我认为呢，在整个大的我们 AI 算力或者是基建的这样子的一些硬件里面来说的话，都是受制于一个关键因素啊，就是云厂商的这个订单啊。那么如果订单萎缩的话，那么从上到下肯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但这里面来说的话，我也给这个整个 AI 硬件的各个细分赛道呢，其实排了一个序啊。这个虽然说整个产业都会受到这个订单的影响，但是里面还是有分一些先后顺序的，只不过这个先后顺序不代表股价周期啊，就跟我们之前看这个大宗商品也是一样的，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先后轮动的一个顺序，但是不代表完全一致，只是说在这个里面说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参考，如果这一个相关的细分行业见顶了，或者是有个比较大的回落，那么其他来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引起注意啊？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呢，其实最先见顶的或者是最先启动的啊，就是像 GPU 啊、AI 芯片啊这一块。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很简单，因为他们其实整个云厂商在采购算力的时候，其实最先锁定的就一定都是 GPU 啊这个。那么像存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它绑定了 GPU， 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影响的话，它会一个同样的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么但是这一块来说的话，存储因为有一个我们最近刚刚主持人其实都有提到，像一些长期协议的这样子一个托底，所以说它的波动可能来说的话不像 GPU 这么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存储其实它也是有一个类似于商品周期的，所以说它也会有一个波动。那么再往后呢，就是一个光模块。那么光模块这块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两波周期的，一波其实是跟着我们的存储 GPU 走的，另外一波的话就是随着后面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它通讯的这个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个第二波的这样子一个迭代的一个曲线。另外来说的话，就是像AI 服务器啊，或者是整机啊，还有这个 PCB 和连接器啊，这一块其实它属于一个整体，就算是一个算力硬件的这样子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如果整体的配套需求是下降的话，特别是像这个 PCB、MLCC 啊，最近炒得比较凶的，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是面临的一定的价格的竞争的压力的，因为这一块来说市场竞争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确实看到了前段时间走的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这个服务器电源，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它还有一个行业韧性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的周期不会这么大，但是呢它也会受到影响。最后的其实就是液冷了，那么我们的液冷本身就是属于服务于服务器的，那么在之前来说的话，更多还是风冷，那么随着功率越来越大之后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就更多倾向于在液冷这个方向，所以说液冷最近来说的话启动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它收入相对来说确定也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周期线运行到什么阶段。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液冷最近也是后启动后回调，那么在这一块我们重点的我觉得可以去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是英伟达啊，我觉得像 GPU 最先启动最先进顶，所以说如果 GPU 我们作为一个标杆来说的话那么大家就一定要去关注，如果英伟达后面能够有个大幅的回落，或者是有个趋势性的回调的话，那么这些 AI 整个算力来说的话，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一下风险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一些反弹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不需要过于恐慌。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佩莹。接下来继续来看最新的行业新闻。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交通运输部持续丰富智能驾驶应用场景，完善基础设施数字化支撑。工信部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检方法，可查18种风险物质。上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安徽计划到2030年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峰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再次出现了调整，更有甚者像创业板指数出现了本轮调整的新低。那么在接下来市场情绪低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一定要警惕一类风险，就是解禁带来的压力。数据显示呢，我们看到随着长江

0: 的临近 ，A 股即将迎来近两个月的解禁高峰。按照当前市值计算，近期解禁市值超过千亿元，多只解禁市值超过百亿元。放眼整个四季度，解禁总市值高达万亿元，五只解禁市值超过700亿元。可以说啊，下个月有解禁压力的这类品种，咱们一定要注意风险。那么在今天节目之初呢，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一份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方向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这份清单呢非常有价值，我们通过多个维度对相关品种进行了梳理。首先我们梳理了近三个月内即将解禁规模占比靠前的公司清单，尤其是在清单中将每一家都标好了具体的解禁日期、具体的解禁市值，以及做好提前的规避准备。那么对于接下来解禁方向有疑问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来领取这份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方向的清单。好了，除了要规避风险的同时，那么在市场调整过程中，难道就没有被错杀的品种吗？当然有了。那怎么去把握这些错杀品种？我们可以根据机构买、散户在卖的这样的思路，捕捉市场中的错杀机会。我们重点要关注那些股东人数大幅骤减的方向，就比如说机构资金加仓的，这就说明这家公司呢基本面是得到了机构认可的，说明在股东人数减少的背后，包含了像社保险资这类聪明资金正在积极的逢低做多，股价呢错杀概率更大。而股东人数的大幅减少也代表着筹码向主力资金集中，散户抛压得到充分释放之后，也说明社保重仓的态度获得了较多主力资金的认同。那么这样的逻辑能否被市场得以验证呢？相关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案例来具体了解一下。先看一下第一家公司长电科技，在一季度的时候，股东人数从36.8万骤降至了32.4万。随后呢，我们看到社保、险资、公募基金却逆势加仓了1656万股。随后在今年的4月份，行情企稳了，最大涨幅超过了3倍，走势非常的强劲。我们再来看一个，这家公司彩虹股份，同样在一季度，股东人数从7.86万人快速减少至了7.1万人。在此同时，我们看到外资、公募基金等机构却逆势加仓了3100万股，在今年4月份行情启动的时候，股价涨幅接近了4倍。那么在当下市场中，又该如何把握这些错杀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呢？第一，要聚焦股东人数大幅减少的方向；其次，优先要关注那些机构新进的增持的品种；最后呢，结合技术层面，股票相对位置低而且出现明显的技术上启动特征的，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中有做详细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怎么选，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来看看这家公司，公司是出海科技的核心企业，产品畅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用户超过2亿，股东人数从今年2季度环比大幅减少17.28%，陆股通资金2季度增持了1059万股，社保114组合在2季度逆势加仓了333万股。再来看它的技术特征，沿着上升通道线稳步推进，股价回踩通道线之后，往往都能走出一波反攻的行情。最近呢，随着市场的调整，该股的股票股价再次回到了上升通道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也不排除后期同样会走出之前的反攻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被错杀的这类品种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通通整理在了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

0: 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资本市场潮起潮落，投资拼眼光，更拼身心底气。今天是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共同关注心脏健康，学会科学守护心血管。感谢远大医药冷气冷的鼎力支持。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听声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佩莹啊。那昨天市场全天是调整的，那特别是较上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小幅的放量，可是呈现出了一个普跌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欣慰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好像在3800点附近是有所止跌的，而且在连续的下跌之后，我们也看到这里其实是有资金进场，那是不是说明3800点这个支撑位它还是有效的？那节前有没有希望出现这样一个反弹呢？
4: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的3800点，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关口，所以说会有一些支撑，但是能不能有效，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稍微去谨慎一点对待，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就算我们有资金看好后市啊，那么抄底的资金也不会很快的大举入场啊，因为我们中间还面临了这个十一小长假的这样子一个假期。那么在这个长假期里面来说的话，市场或者是海外市场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没有人敢去笃定的。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肯定资金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先观望，然后等待十一之后再来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入场。所以说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大家也不需要过于的太激进啊。那整体来说，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昨天晚上其实纳指和道指都没有只是道琼斯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趋势性的回调，但是纳指来说的话其实并没有受到我们 A 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会有一些小的影响。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体一个是我们当然有一些贸易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论，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定价，我觉得反应有一点过头了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市场喜欢去炒预期卖事实，对吧？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美联储的预期来说的话，今年最多也就是加两次息，但是整个期货市场的 CME 的这个期货市场，大家预计来说的话，可能加息会10月份也会加一次，那么就是已经到顶了，到了三次了。所以说只要它的风格或者是这个说的这个言论来说的话，不要过于的鹰派，我觉得这个也不至于是个大概率的事情。那么我们大概率的话，其实我们已经预期到头的话，就不会有再深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了。所以说回调之后的话，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弹，因为悲观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家不需要过于担心，只是短期来说的话也不需要过于乐观啊。在这一块还是等到十一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整个几个节奏会比较合适。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罗云燕，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周一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跌超了4%，全市场超过了4500只个股票率，成交量虽然相对于上周四放大到1.7万亿以上，但是整体盘面情绪还是非常的低啊。但周一真正值得关注的呢，不是跌了多少，而是资金呢在低的时候，我们看它去了哪里。前期强势的像算力、光通信等科技方向周一集中回调，但是资金并没有离场，而是选择流向了哪里呢？汽车啊，包括猪肉电力，像汽车方向的江淮啊、众泰，昨天都涨停了。而且周一量能并没有萎缩，说明资金呢是处在一个卖高买低的一个位置，这更像是一次结构性的调整，而不是系统性的撤退。那我们也复盘了近20年国庆前后的市场表现情况，节前两日在往往呢是指数的企稳窗口，量能呢虽然说会通常缩到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但是节后呢修复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周期

0: 概能延续到节后一周。所以风格上来讲呢，节前大盘和消费股相对比较抗跌，但是节后小盘股和金融股的弹性会更好一点。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市场周二的行情，我的观点是节前倒数两个交易日，市场大概率还是缩量震荡，结构轮动。操作上呢，不要因为昨天啊周一科技股的调整就恐慌， AI 硬件的中长期逻辑并没有被证伪，调整其实我个人认为反而是消化估值啊，等待企稳信号的一个好时机。第二，节前呢可以适当的去关注消费医药的防御性，以及啊周一启动的汽车呀、电力这些有资金承接的低位方向。如果说啊周二今天继续缩量调整，那么对于节后看好的方向反而是逢低布局的窗口。那么节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历史上表现比较好的金融和这个 AI 中下游的弹性机会。那一句话总结，周一跌的是情绪，换的是方向。今天周二呢，重点不是指数涨不涨，而是资金在低位选择了什么方向，控制好节奏，为我们节后呢反弹做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罗云燕。他也提到了昨天科技的领跌，让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情绪上面的恐慌。但这恰恰也是大家昨天对于市场非常意难平的一点，因为昨天国家统计局在上午的时候发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其实都是利好科技的。无论说像电子行业，还是说是跟工业相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等等，但是昨天盘面上科技板块它恰恰是领跌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场内嘉宾佩莹，怎么去看待这样一种非常割裂的现象？那科技还有没有希望成为主线，再次带动盘面继续上攻呢？
2: 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好多次啊，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未来科技来说的话，难以成为一个主线，或者是短期、中短期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筹码结构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前段时间的话，科技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高潮的一个阶段，是有很多人资金是冲进去了，涌入到里面去了。所以说我说上方有非常多的套牢筹码，那么在套牢筹码的这个背景下面来说的话，资金大概率是很难快速的把上面的这些套牢筹码解套的啊。那么如果他要解套的话，前面就会动用大量的资金。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啊，我们其实也反复提到的，我觉得未来来说的话，更多的特别是今年啊，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不太会是一条主线往上行啊。那么轮动来说的话，有可能会去消耗前面的套牢筹码，后面来说的话，我们再来去看有没有更多的利好刺激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消化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再重新起一波。但是如果啊没有经过足够的消化的这个阶段来说的话，这个方向来说，科技可能更多的话不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主线。所以说在这一块，大家节奏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整体来说的话呢，整个市场我觉得大家还是去可以去关注一下像原油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像美联储加息也是。是因为通胀的这样子原因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加息。那么防御性的加息，它为了防通胀，那么如果它加息，肯定大概率会这个利空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板块。我们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因为它的九七资产其实不会受到很大的青睐。所以说，如果原油涨，那么对于半导体或科技行业来说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原油跌，那么对于这种科技或者是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的像biotech 这种生物医药这种的投资来说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在做配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些均衡的配置，然后比较有。
3: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

0: 九鬼东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花那个药钱。
1: 哎呀，妈，
2: 停下来，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了。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

0: 奇妙的放大镜。
1: 嗯，蚂蚁太小了，完全看不清它们在做什么。嗯，
0: 波波，给你放大镜，它能把所有东西都看清楚。嘿嘿，
1: 我来试试。哇，看得好清楚啊！小蚂蚁别跑！
0: 波波，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有点晕。啊？哦。
0: 我的放大镜，
1: 对不起，琪琪，都是我的错。对了，琪琪，你等我一下。琪琪，看我找到了什么？
0: 波波，这块不是放大镜，它只是普通的玻璃。
1: 奇怪了，都是玻璃做的，为什么不能放大呢？
0: 我的放大镜。
1: 琪琪，要不我们求助博士吧，也许他能修好你的放大镜。
0: 呼叫博士。
2: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3: 嗨，琪琪，
4: 波波你们好啊。
3: 哎，琪琪，你好像不开心啊。
2: 博士，我的放大镜坏了，您能帮我把它修好吗？
3: 没关系，琪琪，我可以让小优帮你们修好。
5: 好的，博士，交给小优吧，大家等着我哦。嗯。
1: 琪琪，你的放大镜中间是凸起来的。小优你好。
5: 琪琪，波波你们好。琪琪，看小优帮你修好。放大镜维修完毕。
1: 小优，小优，为什么我的镜子不能放大呢？
5: 波波，你这是普通的玻璃镜，而放大镜是凸透镜哦。
2: 凸透镜，
5: 对，凸透镜。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2: 太棒了！

0: 哇！啊！面条怪呀！啊！怪物啊！等等，这些怪物的颜色怎么和我一样啊？
1: 蝈蝈，这些都是你在镜子里的样子。
0: 咦，小鹰也变成怪物了。
1: 蝈蝈，你仔细看，这个镜子中间是凸起的。蝈蝈，中间凸起的镜子叫凸镜，它会把物体放大。放大镜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的镜片中间凸起，所以用放大镜看东西会变大。
0: 还是这样子的蝈蝈好看。
1: 呵呵，平面镜是平平的，所以不能放大东西。
2: 蝈蝈，你的镜子是平平的，所以不能放大。
0: 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能把东西变小的镜子呢？
1: 当然有了，跟我来。
2: 小小的琴琴转啊转，
1: 像这样，中间凹下去的镜子就会把东西缩小。
0: 我懂了，小优。
1: 小朋友们，镜子的世界可是很奇妙的，那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哟。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放大镜能放大物体了吗？
1: 我知道，因为放大镜是一种凸透镜，可以把远处物体的影像向中间聚集，形成一点。当我们靠近看时，就会产生一个放大的虚像。
0: 凸透镜能把看到的画面变大，凹透镜能让观察的画面变小，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都很广。凸透镜可以用来制作放大镜，而近视镜则应用到了凹透镜，望远镜是它们的组合运用。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2: 睡不着的小金鱼，
3: 现在已经是午睡时间了，你们看，贝贝都被你们吵醒了。
4: 那我来唱歌哄贝贝睡觉吧。贝贝要闭上眼睛哦，我要开始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有个办法叫催眠术，只要看一眼，你就会立刻睡着。

0: 找。
1: 贝贝快睡吧，
0: 还是问问博士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
2: 呼叫博士。
3: 博士，午睡时间到了，快点休息吧。
4: 博士，小优，
5: 小朋友们，你们怎么还没有去午睡呢？
6: 博士，我们想要把贝贝哄睡，可是贝贝就是不愿意。
5: 哄贝贝睡觉。
3: 博士，让我去给小朋友们解答吧。小朋友们，等着我哟。
0: 很久以前，有一条小金鱼早早的就睡觉了，大家都夸它是最乖的孩子。
3: 大家好呀，
0: 小优，你快来看啊，我给贝贝讲故事都没有用。
3: 其实贝贝已经睡着了。
0: 不会的，贝贝的眼睛还睁着呢。
3: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0: 睡着的时候会漂浮在水中轻微的摆动，或者躲在假山的缝隙里，还是很好发现的哟。
1: 贝贝睡着了。

0: 我们也该睡午觉了。
1: 哦，贝贝，要做个好梦哦。
2: 小朋友们，快去睡午觉吧。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下午才能更好的玩耍哟。
3: 小朋友们，小金鱼为什么会睁着眼睛睡觉呢？
2: 因为小金鱼的身体结构和我们不一样，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所以不能闭上眼睛，只好睁着眼睛睡觉了。小朋友们只要留心观察，就能知道小金鱼到底有没有睡着了。
3: 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机器人说明书我们还没有看完呢。
1: 放心，努纳超人可是我的好伙伴，我说的没错吧？冲啊，努纳超人！
2: 西西，你的声音能不能小点儿？
1: 努纳超人，我们去别的地方装坏蛋。
2: 努纳，你能来帮帮我吗？
0: 怎么了，琪琪？
2: 能不能帮我把它们落起来？我够不到了。
0: 好。完成了。
2: 差点就被吸走了。
1: 就是啊，吓死我了。
2: 机器人里是不是有怪兽啊？
1: 怪兽？难道是怪兽吃了积木还想把我也吃掉？
2: 这是博士送给努娜的吸尘机器人，怎么会有怪兽呢？我们还是快问问博士吧。
3: 你好小优。你好博士。
4: 小朋友们好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博士、有努娜怪兽吃掉了我的积木。
4: 努娜怪兽？哦，琪琪说的是我送给努娜的吸尘机器人吧？
0: 机器人不是怪兽哦，它是专门用来打扫卫生的。
1: 可我也被机器人吸住了呀。
0: 这个问题就交给小优吧，小优马上来。
1: 小优，小优，你可算来了，怪兽差点把我吃掉，它在那里。
0: 呵呵，它可不是什么怪兽，它只是智能扫地机器人。
2: 那积木也在机器人的肚子里了，那我们该怎么取出积木呢？
0: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5: 超级想象力。
2: 这里好臭呀。
0: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站集尘箱，所有被吸进来的垃圾都会被放在这里。
6: 这是妮妮发卡上的花，妮妮还以为丢了呢。
2: 我撕坏的画也在这里。是我的积木。
0: 集尘箱里放的都是一些生活垃圾，有很多细菌不可以碰到。
2: 可是

0: 我想取回我的积木。
1: 别担心，小优一定会让积木回来的。
2: 嗯，
1: 小朋友们，我们要去往下一站喽。
2: 啊，
1: 嘿，这个叫做过滤网，垃圾和灰尘禁止通过，只有变干净的空气可以离开。
2: 哇哦！
3: 哇！
1: 嘿嘿，西西别玩了，我们要从洞里穿过去喽。集成箱里，吸尘器里的装备是不是很棒呢？集成箱可以存放垃圾，滤网用来过滤灰尘，干净的空气才从排风口离开吸尘器。
2: 原来机器人里真的没有大怪兽哎！
1: 大家从集成箱里取出丢失的物品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哦，使用 X 光消毒。
0: 谢谢小优，我一定要打一个最高的卡。吸尘器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那么吸尘器是怎样运作的呢？
1: 这个小优知道，吸尘器中有集成箱、过滤网，可以吸住垃圾后把垃圾存在身体里。
0: 小优说的对，不过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大人的帮助下使用吸尘器哦。
1: 没错，而且要记得整理好自己的玩具，可别被吸尘器吸走喽！
0: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大家再见了。寻找彩虹的脚，彩虹桥的脚下住着一只会魔法的独角兽，只要找到它，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4: 哇！如果我找到了独角兽，我要一艘很大的船，去寻找大海的宝藏。
5: 我想要一座巧克力房子。
2: 你们的愿望也太无聊了。
4: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
2: 我要长高，长得比天还高，就能去云上玩了。
4: 要是真的能找到独角兽就好了。
2: 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彩虹桥。
5: 西西，外面还在下雨呢。
4: 快看，彩虹！
2: 真的是彩虹，独角兽一定就在那儿。在那儿，嘿，嘿，嗨！啊，彩虹怎么那么远啊？
5: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4: 琪琪，我们还是求助博士吧。
6: 呼叫博士。
0: 哇，好美的彩虹啊！小优，快把它拍下来。
1: 拍摄成功，博士。
3: 博士好，小优好。
0: 嗨，大家好啊！看来小朋友们遇到问题了。
6: 博士，我们想去彩虹的脚下。书上说，彩虹脚下住着神奇的独角兽，它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啊，小朋友们，独角兽只是个传说。
3: 啊！
0: 而且彩虹也是没有脚的。
4: 可是博士，我们都看到了彩虹的脚啊。
1: 博士，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0: 嗯，
1: 呵呵，大家等着我哦。西西，我们一起去小小的空间里寻找彩虹吧。
3: 太棒了。

0: 你们看到的彩虹是什么形状的？
1: 是半圆形的。
0: 哈哈，那让我们换个地方吧。
2: 我怎么觉得彩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3: 我也觉得彩虹好像长高了。

0: 有更神奇的呢，大家跟我来。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是半圆形的呢？
1: 你们看，当我们站在平地上时，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很低，所以只能看到彩虹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站得越高，看到的彩虹越完整，到了天空中就能看到完美的圆环形彩虹了。
2: 书上说的都是骗人的，彩虹没有角，也没有独角兽。
1: 实现愿望可不能靠独角兽哦，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它。
3: 小朋友们，彩虹竟然是圆环形的，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可我们平时为什么只能看到半弧形的彩虹呢？
1: 小英知道，其实我们的视点就是彩虹的中心，所以彩虹会跟着我们移动。当我们站在地面上观看彩虹时，由于地平线的遮挡，我们就只能看到半弧形的彩虹了。
3: 没错，如果我们站的高度够高，水汽条件足够充足，就有可能看到圆环形的彩虹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偶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好意。
2: 喂，
3: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2: 是啊。

0: 请问你是哪位啊？
1: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0: 您是江团长吧？
1: 啊，是我是我。
0: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2: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3: 小妹，喂，
2: 喂，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3: 啊，谢谢，我挺好的。
2: 吃饭了吗？
3: 吃了。
2: 吃的什么？
4: 不该问这个，
2: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3: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5: 吃饭了，吃饭了。
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3: 我怎么没礼貌了？
0: 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3: 我的事儿不用管，
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3: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0: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3: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妹，我劝你三思。
6: 来，小妹，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3: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白果。啊，
3: 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装水喝。
3: 行。不是，你笑什么呀？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7: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叫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2: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

0: 别以为我不知道。
1: 胡说你乱说什么，想他哪是女儿回来。
2: 简德峰到。组长，
3: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2: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3: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2: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3: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2: 也行吧。
3: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4: 吓你一跳吧。
5: 找我有事吗？
4: 当然有事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5: 你听谁说的？
4: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5: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4: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我。

0: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妹，
1: 3526是哪儿啊？
2: 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
3: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4: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3: 得，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你
4: 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
1: 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喂，喂，你是文杰吗？
2: 对，是我。您好。你好，您好，您好，您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
3: 是这个事儿啊，行吗？您看行吗？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4: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他在吊你的胃口呢。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安姐啊，没有文化。 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3: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哎，
4: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 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
2: 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1: 你放心，
2: 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1: 回家碰吧，
2: 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1: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
2: 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2: 啊，
3: 好，
2: 伙计，
3: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3: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
0: 嗯，
2: 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0: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0: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2: 哦，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0: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0: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0: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3: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3: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
4: 干什么呢你？
3: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5: 真是个资本家呢。
6: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姑。
7: 姑姑来了，小姑姑来了。
0: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8: 哎呦，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0: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0: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0: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0: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0: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2: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0: 请用。
9: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0: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9: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

0: 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0: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哎，你看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2: 听，连佐料都出来了。
3: 加佐料也没错啊，相当于加药醋嘛。
0: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0: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0: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啊？有什么道理？
2: 哎，那个江团长，哎，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爸妈改了。
3: 你说什么？
4: 你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嗯，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7: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7: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嗯，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0: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1: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0: 有事儿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1: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0: 这我可说不准。
1: 讨厌。
2: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3: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4: 加德副总，哎，您好，您好，
3: 格拉斯维杰，
4: 哥哥，确认问题，您也不是，格拉斯基，
3: 啊，哈里斯，哈里斯，哈里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3: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4: 好，
2: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3: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2: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3: 啊？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2: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3: 哎，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2: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3: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2: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3: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2: 咖啡哪能快喝啊。
3: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2: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激情。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 那个，
2: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3: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2: 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2: 什么？你结过婚？
3: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2: 你这个骗子！
3: 哎，安姐，
5: 你走了。
6: 哎哎，头一天没给钱呢，哎，还没给钱呢。
3: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7: 不下，要下你下。
8: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7: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
9: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藕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3: 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2: 没事儿，
4: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健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速效益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阿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2: 你走
0: 了。哎，唐俊，你还没给钱呢。你还没给钱呢。
2: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起来，
3: 下去。
4: 不下，要下你下。
3: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5: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6: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6: 怎么没事？事大了。
5: 晨晨，
0: 儿子，
5: 晨晨，
0: 儿子，大夫，儿子，你过来看儿子。
6: 怎么了？

0: 我这个脑子已经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好，医生让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待到一会儿吧。啊！现在不抽了，不行吧？啊！我去看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上的人。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0: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
2: 求你了，
1: 小妹。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该行，看。行，
2: 老姜，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2: 算了。
1: 哎，
2: 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

0: 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1: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0: 那绳呢？
1: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2: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1: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2: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1: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
1: 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1: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正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1: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5: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1: 怎么又来了？
2: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1: 咬钩了？
2: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1: 医务部长？怎么了？
2: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
2: 那太感谢了。
1: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呀？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2: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1: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2: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2: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林了？
6: 盘尼西林。
2: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2: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2: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2: 好。
7: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8: 同志，你找我？
2: 啊，对对对，我找你。
8: 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啊，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2: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8: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2: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8: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2: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8: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9: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2: 请问您是院长吗？
9: 是啊，
2: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9: 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9: 哦，
2: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

0: 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1: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1: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1: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1: 来吧。
0: 哎，等一下，嗯，来，我对象笑了
1: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2: 小郭，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3: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2: 我就不进去了，快走吧。
4: 谢谢你。
2: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走吧，走。
5: 我现在都在华盛。
6: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5: 你等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的，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7: 回电话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7: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8: 什么事儿啊？
7: 哎，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
8: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7: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8: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7: 为什么呀？
8: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7: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8: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
9: 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7: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8: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7: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0: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0: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4: 嗯，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0: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0: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4: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0: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4: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0: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 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4: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1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4: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0: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4: 什么区别？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呀，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来来，请。蒋团长请上座。
3: 哎，上座啊，
2: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3: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蒋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3: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3: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3: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4: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3: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3: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4: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

0: 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1: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2: 是是是，江站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站长，江站长啊，
3: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4: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代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1: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5: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懂了吧？
4: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1: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4: 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1: 秦晴是客人吗？
4: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6: 来，兄弟，
7: 老蒋，
6: 来，
7: 哥，拿了啊。
6: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这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4: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该
2: 怎么跟江道长说话呢？放肆！
4: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
7: 老江，你看见了吗？
2: 厉害！
8: 早知道。
6: 啊，早知道
5: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6: 来，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5: 他怎么会不干呢？
6: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
8: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5: 为什么要离婚？
6: 啊？
5: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6: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5: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6: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5: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6: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2: 包办的，
5: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6: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4: 哥，
6: 来，没事，
9: 没事
6: ，喝。
4: 来，
9: 没事，你会多少？没事，
2: 去。
9: 我没事，没事。高兴。
4: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6: 谁是舌大？谁喝大？你们问。
5: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2: 差远了，
4: 姐，你这干嘛呀？非得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6: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4: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4: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6: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4: 哎！不好！ 哎，行，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0: 嗯，
1: 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坏吗？
0: 坏！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
1: 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0: 像什么话？
1: 又生气了？
0: 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
2: 谁洗的胯呢？
1: 哎，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乱说。
1: 你这，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心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可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2: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林姐，
3: 不用这么紧张啊。等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

0: 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6: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7: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

0: 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

0: 1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 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 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

1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0: 千湖之首，与你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唱歌，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我说什么来着？这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9: 让我说着了吧？
8: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0: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1: 谢谢。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不用这么紧张，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哦，好啊，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明明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哼哼，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 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你改造啊？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吗？
1: 没劲。
0: 有没有？
2: 有劲没劲？没有，有劲没劲！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你松开我！不，
3: 进来。
2: 赵伟，你找我？
3: 对。 我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3: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

0: 这婚恐怕结不成了。
1: 回来了。
2: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0: 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儿。
1: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管闲？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我不知道。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1: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0: 哎呀妈呀！
2: 这听着头都大了，
3: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2: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4: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2: 啊，老姜，
4: 我有事儿，
2: 走吧。
4: 哎呀。
5: 江团长，来。
2: 啊，大姐。
5: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2: 是吧？
5: 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2: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5: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2: 铁了心了。
5: 那就好办呀。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5: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2: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5: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2: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6: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2: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6: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2: 好，我去试试。
5: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2: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5: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2: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5: 那他什么态度啊？
2: 谁啊？
7: 进来。
5: 杨书记，
7: 你找我？
5: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7: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5: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7: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5: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6: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5: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6: 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2: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
1: 那是火坑也跳吗？那是火坑吗？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
2: 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
1: 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能。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 常常在上面看着咱们呢，他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报教学，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这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掉了把斤肉了。
1: 怎么才掉了把斤肉啊？掉得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价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比现在的唱起高调来。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干嘛？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就顺这点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凉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
0: 太没事，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0: 哎，没事。
2: 拍什
3: 么？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
2: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一下。
3: 哎，好。
4: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4: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4: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4: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5: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好，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5: 拿酒。
2: 哎。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5: 白兰地。
0: 哦，
5: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4: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5: 来，
2: 像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吧？
6: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6: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3: 江团长，
2: 哎，
3: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
2: 不是，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1: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吧。
0: 哎，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1: 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好，谢谢。
0: 来来来，
2: 孙妈，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2: 干杯！
4: 恭喜，
2: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嗯，不错。嗯，不错。不错。
7: 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哎，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

0: 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1: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
3: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3: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3: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3: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3: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嫂子，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5: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5: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5: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5: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5: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 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 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绑法就。

0: 很有点对联水。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

0: 很有点对联曲。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

0: 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为楚有才，敢为人先，薪火昭昭。这里，千湖之省，与你之乡，欧白虾红。

0: 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

0: 小鸡，我是堂弟，在武汉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昨天的市场，其实市场呈现出了一个单边下挫的格局，可以说对于市场人气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挫败感。但是今天的各大指数虽然是顺势了昨天的市场的下跌，各大指数是顺势低开，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现象。首先啊，今天个股是呈现出普涨，那么两市呢有4000家以上的个股上涨，而且啊，我们从市场的这种情绪上来讲有所缓和，因为今天指数低开之后，并没有快速的顺势向下创出新低，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早盘收盘之后呢，各大指数都是以红盘报收，感觉情绪还是有很大的缓和。那么到底市场短期止跌企稳的信号真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我们接下来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欢迎佩莹，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深港证券的李盼，欢迎李盼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进入早盘阅无数。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一起来回顾下今天早盘收盘时的各项数据情况。今天早盘宽幅震荡，三大指数临近收盘时均小幅翻红，市场量能萎缩，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876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早盘缩量2848亿元，显示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足。板块方面，题材轮动速度明显加快。截至收盘，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上涨0.08%，深证成指上涨0.41%，创业板指上涨0.34%，科创五零上涨0.58%。我们再来看到涨跌家数，今年呈现出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4053家，下跌1398家。我们再来看到板块的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电池、元件、非金属材料、软件开发、房地产开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化学制品。那么这就是今天早盘的各项数据，对于这样一些数据，现场的嘉宾又会如何解读？把时间交还给汤弟。
1: 好，感谢小燕啊。我们接下来呢，首先请佩莹来对于今天早盘的这个市场谈一下你的看法。刚才其实已经介绍到，从数据当中，大家可能感官最为明确的，今天量能是继续的萎缩。我看了一下，如果说测算的话，今天全天啊，如果午盘不会进一步的缩量的话，进一步的放量的话，我看到全天有可能量的话不足1.3万亿。昨天呢，其实有嘉宾在谈到，他觉得缩量或许不是一个坏事，甚至短期如果缩量，量能够缩到一定的位置，可能甚至还是短期企稳的这样一种信号。所以你怎么来看待今天这种缩量调整呢？
2: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的缩量企稳的这个代表性不是很强，因为现在是临近节假日前期啊，那么这个位置的缩量呢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并不代表说真的啊交投进行了一个非常弱的这样子一个地步啊。所以说现在的缩量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节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么当然我们早上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位置的话呢，缩量大概率我觉得就是一个震荡磨底啊，因为昨天是一个放量回调的，那么在节前的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大资金也大概率很难去进入到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假期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可能会要应对，就比如说外围会不会有一些地缘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会不会导致到油价的这样子的继续上涨啊，会继续导致通胀的这个预期持续抬升。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节后的行情来说，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偏利空的。那么如果说外围后面这个局势又缓和了，然后整个市场的情绪又慢慢好转了，那么可能对于我们节后又是一个利好。所以说这一块要辩证来看，那么这个期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要控制一下仓位，谨慎一点点啊，不用过于悲观。因为我们也说了，早上说的时候说这个美联储的，我觉得现在预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所以说空间也不一定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不要太激进会比较合适。
1: 那么据你刚才所表述，首先你觉得量能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者是当下因为这个时间嘛特别重要的一个企稳信号，但是今天比如说呈现个股普涨，而且各大指数早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反弹，所以呢市场应该来说起码抛压已经没有，或者市场的情绪并不是继续呈现出往

0: 冰点这种下挫的情况。所以你觉得真正止跌企稳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呢？你怎么来判断？
1: 我觉得首先止跌企稳的话还是要反弹，要放量。比如说今天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还可以啊，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情绪出现了，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强缩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反弹也不能代表什么。首先我们反弹是要放量的，其次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所有的反弹的结果，我们看到五日均线都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我觉得那么五日均线也还是要去做一个突破的。那么如果放量反弹再加上五日均线能够拐头向上，然后再叠加着整个外围的情绪有开始好转，因为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到的，今天早上提到，比如说如果是芯片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英伟达是不是还不错。那么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创新药这些的话，那我觉得看一下纳斯达克的生物科技啊，那这些板块是不是也都能够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反弹。那么在整个全球市场的带动下面，我觉得我们市场可能相对来说走的持续性会强一点。如果外围都不是很好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多还是一个轮动的节奏会为主。
0: 看来佩莹的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偏右侧一些，要有量，要能够站上五天线，就是市场当中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出现。但是在这因为我们也知道马上国庆长假就要到了，那么很多投资者如果现在还在关注的话，有可能他可能是持股，可能是关注的就是目前策略就是持股过界，所以短期你对于大家的这种策略上来讲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要补充的建议吗？
1: 首先我建议还是可以做一些均衡的配置，比如说昨天科技走得比较弱嘛，我们早上其实也讲了，那么科技跟原油大概率会是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因为如果原油持续走强，代表通胀要起来，那么通胀起来就是加息的这个问题会起来，所以说那么肯定会抑制我们这些成长板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配置上面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均衡，那么东边不亮也可以西边亮，
0: 好，适当均衡配置一下，这是佩莹的策略。当然我们稍后还会继续的来展开。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李潘老师，因为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刚才佩莹也说到了，这个时候量能缩到极致呢，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大家不仅长假即将到来，而且呢这种外围局势是如此的复杂，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了5.2%，还有30年期更是逼近了5.6%，美债的收益率已经飙升至了近18年的这样一种高点，而且呢也是说到了10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已经到了70%以上。那么你觉得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因素对于 A 股的整个估值层面压制会有多大呢？那么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节前啊，应该是国庆长假之前整个市场的这种氛围吗？你怎么看？
2: 好的，对于像美联储未来的这个加息预期是非常强烈的，大家都知道，但是这种情绪的话，你说对于我们 A 股有没有影响？它肯定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我们可见一斑，而我们的话呢也很难独善其身。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的话，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全球都有，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这个扛压力的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强，这是看我们自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市场走势的。那么首先的话呢，这个压力是存在的，因此的话呢这个短线形成的压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目前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呢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萎缩。大家要想一想，今天是节前的这个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对吧？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散户朋友都知道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想明天取钱，你今天就得卖股，你要想节前取钱，明天卖股是取不到钱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呢一般来说的话，在节前的长假的前面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市场一般都会去观察一下到底这个市场是一种强劲的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悲观的一种状态。那么很明显昨天的这个下行啊打得比较深一点，说句实话，作为业内人士来说的话呢，昨天我们其实在聊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也是昨天有点过分了，打得有点过分
0: 了，超预期了，
2: 超预期，就是说我自身认为调可以，但是呢你别调这么多。那么呢不是说看不明白，而是说在目前整体市场缩量的情况之下，可能一个外围因素或者说一个自身情绪的因素，一点点小的因素，在量能比较小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得这个市场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巨幅的波动。如果我们自身的量比较多一点，那么可能一个消息过来就像一艘大船，它能够抵御风浪，而目前的话呢量特别小，钱特别少，一个消息过来可能导致就会情绪的瞬间放大。你包括像昨天跌的科技端，实际上也就是一些外围消息影响之后形成的一种放大，所以

那我想表达的是，未来的市场的量能会不会放大？我认为会。但目前呢，正是因为节前整个市场情绪慢慢在处于一种谨慎的过程当中，所以包括像今天节前可。

0: 体的市场情绪是什么？是谨慎。就是我如果说要取钱，别人说我到底持股还是持币，其实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是说我想持股过节，是我被套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持股，对吧？所以是这种状态。因此今天的盘口是什么呢？是持股的我套了，我不愿意卖；持币的呢，我有钱，我对节后也信不足，所以我不愿意买，是这种状态所导致的。因此我要提示大家的是，这个位置大家说那节后到底怎么样，我们该如何判断？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别标准供大家参考。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为目前牛市结束没有？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招人恨，因为很多人说这哪是一轮牛市，这一轮牛市我都没赚钱，对吧？好，我只提示一点，如果大家认为这轮牛市没有结束，那么首先注意一个重要的点，这个点就是一个参考，什么点？缺口。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直观的标志性的东西。7月10号的最低点，这个位置形成的缺口3995点。那么曾经到达的最高点是多少呢？3995.18。好，首先第一个，这个缺口是没有补掉的，注意这是第一个缺口。第二个，在这一天，在9月23号和9月24号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型的缺口的，大家自己看一下，3934点的最低和3930点最高，还有三个多点左右，对吧？然后昨天很明显肉眼可见的缺口。那么大家要知道，你如果说认为这是一轮牛市结束了，那 OK， 出三个缺口我觉得正正常常，这就是大盘下跌的新一轮的开始。如果你但凡你认为这个牛市没有结束，当你看到了这三个缺口的话，那说句实话，你现在只要但凡有一点点牛市思维，这个位置三个缺口你都应该是考虑这里是可以考虑低吸或者建仓的绝佳时机。因为你什么时候看到过牛市出现向下的三个缺口的？你告诉我。所以说不是在于节后它这个地方的量能，我们也很难判断节后量能什么时候放大，我们也很难判断。但是你但凡站在一个牛市的角度思维去判断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当然应该是以做多为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说，那你可能是有牛市情节，你可能是坚定的死多头等等，不要忘记了上一波大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如果说作为咱们这个湖北卫视的老朋友，应该记得李潘是在这个4月5月这个时间节点，6月份连续反复提示大盘可能是要调整，甚至于提示大家大盘要跌到3750点左右，最低3740，对吧？那么到了这个点之后，后面我们是坚定做多的。所以说牛市没有结束的情况之下，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理应坚定做多。
1: 好，那您的结论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不必过分悲观的？
0: 不必过分悲观，顶多就是战术上的区别，战略上依然是以做多为主。
1: 好，当然嘉宾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对于今天早盘那些重要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广告之后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一起来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2.6%。消息面上，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早盘固态电池概念开盘后快速走高，盘中一度涨超2.6%。上水智能、上海喜坝、国轩高科等多只个股涨停，利源亨、中医科技、祥风华等个股大幅跟涨。政策预期明确下，那么固态电池概念有望走出一波新的行情吗？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2: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于固态电池的异动点呢，我们要请这个佩莹来讲一讲。那么刚才呢，小燕已经介绍到了，那么在十五规划当中呢，固态电池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当中被重点的施策，肯定对于将来的这个产业发展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机遇。但是我们也看到前期的相关的板块，说实话经历一波调整之后，在目前我们看到今天在涨幅榜的前列，但是因为毕竟前期嘛，那么市场呢可以说它整个的没有受到资金的关注，所以当下的反弹你觉得它就是一个修复呢，还是说它有可能对于后期进一步的上涨注入一些新的动力？你是怎么看的？
3: 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一个短期修复。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过，固态电池其实算是一个电池里面很小的一个分支，它属于一个高端的电池。那么一个呢，现在技术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另外一个高端的品种呢，其实就也是要用到高端的这种系列产品里面去。那么高端的这个系列产品，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从产品端面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的。但那么我们其实也知道，最近的新能源车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最近也是一直看到消息，所以说从激烈竞争的角度就能知道，这个市场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残酷的，不是一个特别这个上升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啊，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长趋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整个电池或者是整个新能源车的大环境啊，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竞争激烈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电池肯定也不会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确实看到了车企也想联合去做一些研发的一个动作，那么去挤压这样子的我们可能已经很成熟的这样子电池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只能说政策层面上去提出一些倡议建议，大家啊有这样子的一些好的一个发展的引导，但是整个市场的目前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在经济内部厮杀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可能还需要在震荡磨底过一段时间，整个趋势走好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看。
2: 就是说它的预期是好的，但是可能从中期甚至长期走好呢，短期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还需要大家去耐心的等待一下。好，那么今天第一个数据我们就解读到这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数据。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二组数据是2.98%。在消息面上，今天传媒板块早盘逆势拉升，板块指数涨幅达到了2.98%，其中新华传媒6连板，掌阅科技快速涨停，值得买新华文轩、华媒控股、出版传媒等涨幅超过了5%。传媒板块近期在资产重组预期、 AI 产业趋势开始兑现以及政策端形成共振之下，能否继续轮番的表现，上涨的空间有究竟还有多少呢？一起来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2: 好，那我们继续就这样一个话题呢，请教一下李潘老师啊。那么其实最近以新华传媒为代表的一些传媒板块屡屡出圈，刚才其实也介绍到了，不仅呢是在这个传媒当中国企改革预期升温，还有最近的这个 AI 应用方面，在传媒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是经常受到资金的关注，所以大家很要想。但是我们也发现了，管理层其实对于相关的这些可以说走得太强的一些个股有降温的这个动作，所以你觉得对于传媒板块而言，短期还可以进一步的关注吗？
4: 的确，我们说实话，我们也判断不出来什么时候它会采取降温。当然有一点，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它是属于这个国企改革范畴，对吧？很多朋友说国企改革，新华传媒。

0: 每连续600，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F10， 它是上海国资委的这样一个实控人，所以呢，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题材，使得它最近受到了资金的追捧。而且的话呢，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市场当中散户也好，还是机构也好，它往往在一个市场量能像现在比较萎缩，我们刚刚谈了量能比较萎缩的时候，它要观察什么？它说，市场热点在哪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习惯于看一个内容叫昨日连板，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你通过昨日连板，现在昨日连板股票多吗？不多，也就7只，而且你把这7只一翻一遍的话，你就会发现新华传媒是属于这里面的榜首，也就是说近段时间大家看到的第二的可能就是雪龙集团4板，然后的话呢湘江卓成3板，现在就只有这个新华传媒涨得最多。所以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之下，一个是有题材，本身有题材，第二个呢资金在连续的发力，所以呢市场的关注度自然会过去。同时再加上传媒娱乐板块，大家自己观察一下这个板块的话呢，今天量能133个亿，昨天147个亿，今天已经在这么缩量的情况之下已经跟昨天量能持平了，所以呢短期资金也有关照，因此的话对于它什么时候开板或者说什么时候监管对于它可能会采取一些降温，这个我们不得而知的情况之下，资金的确是有过去，所以说在这种资金过去的情况之下，这个板块未来有没有机会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震荡上行机会，只不过说大家不要对于前排的过于关注，你可能看一看后排有没有机会也行，前排的当做一个定盘的心就可以了，它只要不轻易的说是巨量的打开，或者打开之后第二天不收上，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个后排的还是可能可以找一些逢低的品种进行低吸操作的。
1: 虽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缩量，但是相当于板块的热情还在，但是一定要注意要谨慎的追高啊。好，对于传媒板块我们的提示就是这些。好，面对今天的盘面，熊鸿斌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操作方面的策略，或者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呢？那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熊鸿斌带来的相关的策略和资料。好，有请熊鸿斌。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我们看到节前市场该调也已经调了，那么现在重点就放在节后的市场机会。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聊过啊，在11长假之前，那么市场如果是调整的，那么11长假之后呢，上涨的概率就尤为大。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寻找一些节后有望形成行情的行业板块。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芯片呢机会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国产半导体指数之间有一个剪刀差的一个效应，每一次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国产半导体指数一旦形成剪刀差效应呢，那往往国产半导体指数呢它会有一个修复的一个态势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近期整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消息面催化也是比较多的。那首先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啊，涨价概念之9月10号消息，华为寒武纪等近期提高了现有及下一代产品的报价，涨幅呢达到了20%至50%。上新阶段，我们看到9月17号，华为发布升腾960芯片；9月20号，长兴科技基于第五代技术平台的24GB DDR5产品正式量产。那么9月22号，海光信息也发布全新的芯片。那么这些涨价以及上新都会在3季报体现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业绩方向，所以11之后呢，重点落脚到3季报，那么尤其是GU的一些芯片方向，会不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10月核心之GU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整个社保基金也是明确表态了它对于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预期。首先消息面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啊，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年度报告，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较好把握科技创新板块上涨行情。9月10号消息，今年以来社保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那么这些消息 概括来看啊，等于是长线资金对于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加码的一个力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既然大资金关注到，那么我们也看一下是不是落地啊。首先，社保基金今年二季度新进14家办。

0: 半导体芯片的企业，大幅反超去年只有6家。那么最新的资金是投资金额超过了14.6亿元，而大幅反超去年最高的只有2.6亿元。那么半导体节后修复的预期下，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社保基金新进的绩优低位的品种。那么后市呢，大概率有望成为市场关注的潜力品种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10月核心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半导体的核心企业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业绩翻倍的。那么同时呢，目前的价格是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也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浏览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全面压注 AI 类芯片，包括存储、视觉、显示、车载芯片等啊。那么中报开始净利润也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爆发，同比增长超过8倍。那么三季报的预期呢，可以说是非常之高。那么公司二季度获得了两路社保基金的一个新进啊。那么15组合新进成为了第6大流通股股东，420组合新进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那么两路社保合计买入的金额呢，达到了14.6亿元，金额也是非常的大。那么说明二季度社保基金买入金额也是在整个半导体上市公司企业里面也是为数比较大的。那么说明啊，这个长线资金是大力关注的。那么位置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进仓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一个位置呢，正好处于社保基金整体成本的平均成本之下。那么从走势形态上面，虽然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是这两天在趋于调整啊，但是它的一个形态结构反而是突破了小平台的一个高点，那么同时量能还进一步的一个放大，那说明资金关注的一个意愿呢还是非常的高。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节后整个半导体芯片行业啊迎来进一步的一个修复的话，它会不会试着挑战前期高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属于公益服务啊，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刚才徐文斌老师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他的操作方面的建议啊。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场内，请场内两位嘉宾分别来谈一谈。那么首先呢，刚才配音好，这样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好，投资有道，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操作的问题。刚才佩妮已经明确提出了，你是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均衡配置的。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机构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对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建议。但是均衡配置一般要么就是红利方向，要么呢就是这个科技成长方向。所以，但是具体的品种应该怎么来把握，你能不能说的细化一些？
1: 首先呢，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看好石油和科技这两个跷跷板的，因为我们早上其实有讲过，如果石油的价格是持续上涨，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美国通胀会持续上升。那么通胀上升的话，那么利率大概率大家可能还是认为可能后面还会加息。那么在这一块来说，他们是一个联动的一条线。那么如果通胀上升之后的话呢，必然就会导致到我们的成长方向来说会受到一些压制。所以说在这两个跷跷板里面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些轮动的。比如说环境缓和了之后，地缘环境缓和之后，那么我们科技大概率就会有一些表现。那么如果地缘环境又走弱了，那么这个时候石油就又会有一些表现。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跷跷板效应。当然也有一些低价品种啊，比如说像证券或者是一些这个自由现金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品种的话，说或者是我们早上也说像医药这种偏防御性的板块也可能会在这个里面会受到一些这个利好，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是属于久期比较短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会比较容易受当下是受益啊。那么在这一块

0: 说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但是整体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在整个股市的一个大的环境下面去做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想要求稳的话，可能选一些比较大盘一点的这种红利品种，然后又一直没有怎么涨的，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否则小盘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1: 其实你的均衡配置相对而言，我觉得有这种对冲的这种想法在里面，是吧？
0: 对，
1: 就是相当于如果说在通胀有通胀的这种预期的情况之下，那么可能是石油啊相关的品种。如果说另一方面呢，科技成长，你刚才说到石油，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科技成长，比如说具体的方向有没有呢？能简单说说。
0: 科技里面来说的话，就其实我们早上说的像，比如说像半导体这种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超跌反弹，我也不认为它空间会有很大，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套牢盘太多了啊，这个位置的套牢盘太多了，筹码很多，所以说很难直接的这个反弹上去。但是跌深了之后的话呢，这个位置也确实因为有很多筹码在，所以跌深了之后的话，资金也很容易去做一个抄底反弹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好，那么听完佩莹的建议之后，我们再听一下李攀老师的。刚才从大盘观点当中我们已经听出来了，李攀老师短期虽然市场呢，而且昨天经历了一个冰点的下杀，但是你反而认为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悲观的，但是能不能说说您具体的操作方面的建议或者看好的方向？
2: 好的，操作方面的建议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逢低吸纳，切记追涨。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现在量不够嘛，钱就那么多，钱就那么多的话呢，就是个每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很多板块，你包括能够上涨的板块，此消则彼长，所以整个市场的量能决定了上攻的节奏、速度，很有可能都会演绎成为电风扇轮动的结构。所以呢，谁涨了，千万别追，盯住曾经涨过、曾经发力过的，然后看它回调，逢低买入。这个就是首先作为操作当中的，不要追涨。大家很多朋友，这个自己在说的时候，可能都知道说我不追涨，我不追涨。但是，高抛低吸这个词，不如用这个买跌卖涨更为精准，因为高抛低吸是事后才能看到高，事后才能看到低。所以呢，我们在买跌卖涨的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我的那个思路，先盯强势板块。强势板块的表现特征，就比方说我今天走得很强，强于大盘，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只看你，我不操作，等过几天调整下来我再进行低吸。所以这是操作当中的策略。然后呢，对于整个市场而言的话呢，大家可能刚才说，哎，你说要保持牛市思维啊，或者说这个有三个缺口啊，我们应该看涨啊，但是这还是要分清楚板块与板块之间，指数与指数圈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比方说你像上证综合指数走得刚才强一点，但是深圳成分指数给人感觉是不是已经创出来了本轮调整的新低，对吧？然后再看一下创业板指，它的走势是不是也创出来了本轮收盘的一个新低，调整以来收盘的新低。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了即使是几大指数之间，大家还是也有区别的。那么为什么像创业板会走得更弱一些，上证走得更强一些？而作为像科创五零，大家自己观察一下，好像走得也不是那么强。其实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科技端的调整。而科技端的调整，他们可能会有超跌反弹，这点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忽视一点，就是刚才主持人和佩莹老师也谈到了，像什么半导体啊这一些，他们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超跌反弹，超跌反弹，超跌反弹，上方的压力重不重？还是很重。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叫一经落万物生，他们在落的过程当中，整个九月份，现在马上九月份快过完了，整个九月份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一次超跌反弹的过程。而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他们有可能反弹。
1: 那你的优选清单是什么？因为我迫不及待想，我马上片尾曲就要开始了。
2: 医药，对，熟悉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就是医药是我最关注的方向。而像这些半导体这些逢高，我们还是要考虑做什么。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是等着咬钩的大肥鱼？
4: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5: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4: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5: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床也不能进，
1: 婚纱也不能穿，
0: 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2: 收拾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0: 她急什么呀？
2: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0: 你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这住单间了。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笑>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你想得美，你可清醒不了了。哼。<笑>来，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1: 哎，你看你这人。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0: 我
1: 又不是头回入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1: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0: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1: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0: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笑>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1: 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0: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住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1: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哼，你死的僵。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2: 回吧。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不，喂，咱们睡觉吧。
1: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1: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这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
1: 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股。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有洗腚呢？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马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你怎么没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
2: 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问点事，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假的那样子。
1: 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2: 谢谢。
1: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修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讨厌。
3: 哎，你可以不用闯空。
4: 谁说的？
3: 新婚之夜嘛。
4: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
3: 啊，见过吗？
4: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呢。伙计
3: ，Goodbye。
4: 再见。
5: 他奶奶的，烧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嘿，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
1: 你这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反正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哎，
1: 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玩，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饿天真。

0: 上去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3: 别忘了打肥皂。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觉到了，哎，就是大了小了点，不怎么着，这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你玩玩，我打飞大了。
0: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可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
1: 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0: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1: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2: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0: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1: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0: 怎么谢啊？不要脸。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

0: 边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领完即止，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

0: 边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领完即止，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为楚有才，敢为人先，薪火昭昭。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8: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
9: 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7: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9: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刚刚起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求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感谢啊！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不要脸。 拿什么擦？
1: 哎呦，累死我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请谁啊？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有老丁吗？当然有了，这你看吧，就数他吵吵的厉害。
1: 不请谁也得请他呀。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2: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
1: 你得有你的态度。
2: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1: 哎，结婚好吗？
2: 你指哪方面啊？
1: 方方面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嗯，一半一半吧。
2: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1: 本来就是嘛， 难道？
3: 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1: 谁在说瞎话了？哟，你老婆呗。
3: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1: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3: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1: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嗨。
3: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那叫夫唱妻和。<笑>
1: 是妻唱夫和。啊，
3: 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1: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
3: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1: 要是唱的不好呢？
3: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嗯，来起开。
1: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
3: 哎，对不起，让。
1: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3: 是屁股，不是腚。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3: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 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3: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同学，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的。
1: 看我笑话？
3: 啊！
1: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3: 哎呀。 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教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3: 哎，就是就是。
1: 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
3: 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4: 所以啊，所以什么呀？哎呀，行不行啊？我考虑考虑吧。哎，
5: 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哎，
6: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
1: 密码。
3: 说什么呢？
2: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0: 哎，郭总，说说。

0: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1: 还是谁劳的？哎，别，
2: 你老婆，对吧？
0: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3: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着啊？啊，
0: 老丁，老丁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嘿，出卖朋友，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0: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
5: 哎，对了，老丁，
0: 你可以，老丁，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请回去 哟，
1: 老家，你行啊！哎呀，
2: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3: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
4: 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
0: 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2: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3: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5: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6: 我都不舍得吃了。
7: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2: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3: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3: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5: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7: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3: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哎，成双嘛。
7: 我再成，
2: 我同意，我同意啊！
0: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
3: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8: 组织原则，组织。
9: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9: 哎呀，快请快请。
0: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0: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7: 吃。江德福，你厉害呀！
11: 就是啊，
7: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5: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3: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3: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3: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3: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3: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5: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7: 行，
0: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3: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

0: 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
1: 就是，哎呀，
2: 不难受，
0: 看我打自招了吧。
3: 喝酒是正经同志。
4: 来，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5: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6: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3: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4: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竟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5: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呀？
4: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4: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画地的厉害。
4: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7: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你瞧老林那啥样啊？
0: 哎，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8: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
2: 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9: 走一个，走一个，老板，走一个。
10: 来，来，老板，
11: 老姜。
8: 哎呀，
11: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8: 你说什么？
11: 结婚的体会？
0: 对，
11: 对，
6: 说说，
11: 说说，
0: 说
11: 说，说说。
8: 我不说，
6: 说说
11: 说说
6: 说说
11: 说说
0: 说说
8: 说说，是吧？
0: 嗯嗯。
8: 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0: 都说说，
5: 都想听，
0: 都说，
3: 都想听，都想听。
8: 好，哼，我说。我老婆
0: 啊，
8: 是。
0: 城市人，
8: 是吧？
11: 知道是对，
8: 是不是城市？
0: 对对对
8: 对对，
3: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0: 还是个城市美人。
8: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是，
3: 对对对对对，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1: 你说
8: 肯定不一样。
5: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8: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3: 啊？说说。
0: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1: 对呀。
0: 和哪儿不一样？
11: 对对对。
8: 这么跟你们说，
0: 嗯。
8: 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对。
8: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11: 哎，
6: 不是解放全中国。
8: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3: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6: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3: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8: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4: 醒了，
8: 啊，
4: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邱厂长，
5: 邱厂长，
4: 蒋德峰，
6: 到。
4: 首长，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7: 来吃饺子吧，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7: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6: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7: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外叫你呀？
7: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嗯，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7: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6: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6: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6: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

0: 我也问不问，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1: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嗯。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没事。哎，老婆。
2: 哎，老婆，你又吃葱了，你难闻死了！
1: 你又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 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得像个猫，那一点出息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给谁丢脸了？党和军队啊。哼，哼。
3: 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讨厌！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行啊。
3: 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是吧？哎呀，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儿跟你闹。哎呀，哎，你怎么了？
1: 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那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行，
3: 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我要是真知道那件事儿，你还不犯了天了？
3: 我怎么犯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3: 如果是真的呢？
1: 老子太能干，哼！就你了。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3: 讨厌，别说脏话。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快！慢点儿。嘿，你哈哈。
3: 拿开，啊！井水不犯河水。哎，
1: 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3: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3: 德行，恭喜你，你要做妈妈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谢谢啊。
1: 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

0: 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2: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3: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2: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3: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2: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莫少，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的不吃也，别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呦，哎呀，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
0: 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
2: 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这么说。
3: 就你不会说话，你就你不会。做什么吃的呢？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
8: 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7: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材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时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
12: 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着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4: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6: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7: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卖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扫码后这口卖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油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图文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中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

0: 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0: 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3: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 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

0: 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8: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8: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偶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
3: 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3: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4: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康康健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呀，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就你会说话，你就你。嗯，做什么吃的呢？
1: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2: 回娘家去了。
1: 好点了吧？
2: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
1: 怎么敢说的？
2: 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1: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2: 人和人不一样
1: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
2: 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
3: 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
2: 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5: 哎，嫂子，小妹来了。
6: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6: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
6: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5: 他倒挺清闲。
6: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5: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6: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4: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5: 这叫什么话呀？
6: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5: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我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哎，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
4: 看什么书吧？
3: 安娜·卡列尼娜。
4: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4: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4: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4: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4: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4: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4: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3: 就你会过。
5: 哎呀，是啊，
2: 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4: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4: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4: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哎呀，
3: 说吧。
5: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5: 最近怎么不回娘家了？
3: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5: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5: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5: 哪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5: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5: 挺烦人的？
3: 嗯。
5: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5: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5: 去，不行啊。

0: 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

0: 啊，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1: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0: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2: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1: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0: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1: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她为什么不来？
0: 安杰怀孕了。
1: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4: 哎，
5: 回来了。
4: 哎呀，行，这是什么？
6: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6: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本。
6: 私定于。
4: 差不多。
6: 差多了。
4: 行行，私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6: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6: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6: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6: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的？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6: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6: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6: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6: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6: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6: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6: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敬红者红，敬黑者黑吗？
6: 是敬朱者赤，敬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6: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7: 没事儿，看不出来。
6: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4: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6: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4: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6: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4: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6: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4: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6: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4: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6: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就靠这提气呢？
1: 提气？嗯，
0: 提什么气啊？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劲，哎，大嫂，喘不过气。
1: 好，松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
1: 嗯。
0: 嘿，怎么样，Miss 的妆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2: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1: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
2: 啊，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都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2: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2: 糟了，快跑，快跑！
1: 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4: 丁大哥，出去了？
5: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4: 什么书啊？
5: 有。欺负。
4: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5: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4: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5: 挺不错，不错。
4: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5: 啊，是是。
4: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5: 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4: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2: 大家好。
6: 江团长啊，
7: 陈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8: 都好看，都精神。
6: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8: 是是是。
6: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7: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6: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
6: 姐夫
8: 啊，
6: 好看吗？
8: 啊，好看，好看。
2: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6: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7: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2: 江德福，
9: 你好，欧阳毅。
2: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7: 我没这意思啊。
2: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7: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2: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9: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2: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6: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9: 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7: 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9: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弄。

0: 事儿。
1: 老安
0: 啊，
1: 赶紧入座吧。
0: 哎，对，入座，
2: 你入座，
0: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来，你坐这
3: 儿。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4: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5: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了，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4: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5: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4: 是啊，怎么不行啊？
5: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4: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4: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5: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4: 是你请客吗？搞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6: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4: 欢迎回来，
0: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你这谁规定你这吃西餐不能？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哲，
5: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想哭呀，大姑。
2: 不知道。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

0: 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功夫嫌不熟，我妈又重新做出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
1: 嗯。
0: 嗯。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变成什么德行？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
1: 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2: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3: 连你也狗仗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嘿，
3: 干什么呀你？
2: 干什么？
3: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3: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嗯，我是对牛弹琴。
2: 不过我谈的挺高兴，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3: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啊。
3: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3: 好。
4: 是很可爱。嗯，
2: 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4: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3: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4: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0: 把你给吓的。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都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

0: 我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

0: 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一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

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

0: 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千年，楚韵悠长。高山流水，白云黄鹤，文武赤壁。

0: 千湖之省，与你之乡，藕白虾红，璀璨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契合一下，行不行？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2: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教你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只要不是鬼就行。
1: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

0: 黄，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是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毒食啊！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嗯。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1: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1: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1: 笑什么呀？
0: 哎呦！
1: 行啊，我来了。在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1: 哎，老丁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1: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1: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1: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3: 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1: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1: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3: 来了，
1: 吓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1: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

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
3: 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2: 下个月。嗯，
3: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2: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2: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2: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2: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你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4: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4: 奇怪？
0: 啊，
4: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4: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4: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
0: 丫鬟有这身子？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2: 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啊，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了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
0: 真是。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都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1: 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1: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1: 我小姑父像跟猪一样就行了。你打我干嘛呀？
2: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3: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2: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3: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2: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4: 啊，
2: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5: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6: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5: 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5: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哟，
5: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5: 来
7: 来，
6: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7: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6: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7: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6: 哎哎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5: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6: 你说清楚，
5: 说就说。
7: 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2: 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2: 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
4: 回去吧。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0: 安杰，电话你姐姐。
1: 谁呀、
2: 啊？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啊？
1: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2: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1: 我忘了。
2: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2: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1: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2: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2: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2: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这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2: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2: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2: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3: 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起驾。
2: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2: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3: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2: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2: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2: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2: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2: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
3: 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2: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的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

0: 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携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0: 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这里是湖北，知音湖北，欢迎您。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8: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9: 你好，您需要什么？
7: 您需要什么？
10: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9: 哦，有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唱歌，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1: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0: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0: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0: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3: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3: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4: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1: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0: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1: 卖弄什么了？
0: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1: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0: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3: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0: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5: 行了行了，
4: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0: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要

0: 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1: 嗯，
2: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添丁进口。

0: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1: 切，那可不。
0: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1: 你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0: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1: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一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1: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怎么，你后悔了？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
1: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3: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你正在发烧。
4: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5: 快点啊，大姑父！
4: 吃点这个。
6: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撑死了。
5: 多少啊？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呀？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6: 是。
5: 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7: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正好听啊。
8: 江安，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
5: 就记住这句粗话。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9: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5: 就你毛病多，不坐怎么了？

0: 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1: 坐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啊，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0: 哎，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1: 你这是剥削阶级的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0: 你这是威胁谁啊？
1: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走着瞧，这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的那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你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1: 谢谢。给，用这个擦。哎呀，肚子有点疼。
4: 肚子怎么了？
1: 有点疼。
4: 啊！
1: 哎呀呀！
4: 咱们去医院吧。你的 AAO 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1: 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作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2: 谢谢呀。
5: 哎，我送过你。
4: 哎，不用不用。

0: 笑什么？
1: 笑他名字起得好。
0: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切。
2: 伯爵，你看，你看，
3: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2: 他为什么躲我们？
3: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
4: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2: 走。
4: 老乡，干嘛呢？
3: 镇定，镇定啊！
2: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3: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5: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3: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2: 没有，你真没有。老丁，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3: 是你看错了。
4: 继续，继续啊！
2: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姑姑，
0: 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这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3: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3: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3: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3: 儿。就你懂事儿，
2: 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儿。
2: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3: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3: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
5: 他心眼小。
6: 哎，赵队长。哎。
4: 哎呀，来了，老姜，老姜，
6: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进行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3: 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2: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0: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2: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0: 等等等等啊，
1: 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
3: 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
4: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3: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4: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3: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4: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3: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4: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3: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4: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3: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4: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3: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5: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3: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4: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3: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4: 那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走人？
3: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4: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3: 你看看，你看看，你，我是这个意思吗？
4: 我看你就这意思。
3: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她来吧，好吗？
4: 你让我再想想吧。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3: 你改造谁啊？
4: 你改造你啊。
3: 你改造我什么？
4: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3: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1: 改造老子，
3: 反了你！
6: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3: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6: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0: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

0: 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2: 为什么呀？
1: 这是秘，军事秘密。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

0: 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几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店被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领完即止，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 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0: 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

0: 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几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店被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领完即止，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 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2: 还没呢。
1: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
4: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2: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
0: 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2: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
1: 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啊、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你就
0: 哎呀，讨厌呀！把你彻底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躺下，躺下。
2: 你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你干嘛？
0: 哎，你就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0: 干嘛？我干革命呢。
2: 讨厌啊！哎呀，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又是啦，又是啦、嗯。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德华，德华，德华。

0: 等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0: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1: 沉着呢？
0: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0: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0: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0: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啊，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0: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也就不这么叫了。
0: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0: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0: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0: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0: 走。
1: 三哥。
0: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0: 刚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0: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儿。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0: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0: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0: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0: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
2: 火车停准点了
0: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0: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1: 哦，
2: 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2: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2: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0: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2: 但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打点肥皂。
2: 哪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这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们也没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过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

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

0: 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1: 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0: 不能闭眼睛啊，德华就德华呗。
1: 德华，吃饭。这样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小心让姑奶奶。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哎，德华。
1: 别收拾了，你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1: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1: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你叫她德华。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他老婆今天赶面条。
2: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三哥，
1: 哎呦，你看，
2: 你嫂子呢？
1: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
1: 哎呀。
2: 哦，宝贝儿，不哭了。好嘞。
1: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5: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1: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5: 你还习惯吗？
1: 不习惯。
5: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5: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1: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2: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1: 啊，没笑。
2: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1: 我高兴笑不行啊。
2: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3: 德华，吃饭。
0: 天哪！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0: 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是，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了。
0: 哎呀，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去，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他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婉清，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这么说你是告状了？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1: 哎呦呦，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你
0: 干嘛？
1: 看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啊。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
0: 什么话？
1: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0: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呢？
1: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0: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1: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2: 你以后不许冒骗，听见没有？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

0: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 话、发微信更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 占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和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一说，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正，周正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下面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尾盘震荡拉升后再度回落，科创五零指数走势较强，盘面上受利好消息影响的固态电池概念爆发，房地产 AI 应用端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玻璃基板概念走弱，煤炭及石油装备下挫。今天市场量能大幅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41万亿，刷新年内新低，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3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18%，收报于3830.45点，深证成指涨幅0.34%，创业板指微涨0.09%，科创五零上涨0.86%，恒生指数下跌0.4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471家上涨，1933家下跌，涨停57家，跌停1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周正觉得今天市场在昨天这个下跌之后的表现属于偏强偏弱还是中性的？
1: 偏弱吧，
0: 还是会偏弱一些。
1: 对，
0: 确实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聚焦于下午的这波拉升，但是其实仔细看也会发现这跟国际油价和外盘的走势其实又是一个同步的联动啊。
1: 对，
0: 也不是说我们绝对的这么独立的主动性的这么一个体现啊。那么在连续的下跌之后，今天连昨天阴线的一半，其实各大指数大部分都没有收复，科创五零指数还创了一个新低。你的这个偏弱的说法其实也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在偏弱的背景之下，我们就不得不还想去回溯一下短期的前面的连续的下跌，因为这确实其实也是在上一

0: 是我们上周二这个做节目的预料之外的啊，那么你现在的最新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从市场的情绪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没有能够恢复整个市场做多的信心，
0: 嗯，
1: 啊，或者说再加上市场在之前的就是这个见到1.6万亿之后，就是美联储加息落地完了以后的那波开始修复。在内外的因素共同影响之下被打断了，
0: 嗯，
1: 啊，外部的因素其实比较好理解，一个就是油价，
0: 对，
1: 对吧，始终还是处在相对的高位，另外就是美联储下一次的加息可能会提前到10月份，
0: 对，
1: 这也是市场从一开始预期12月份到提到10月份也是一个变量，另外就是像美债、欧债、日债收益率继续攀升，都创出了可能几十年的新高，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情绪上会影响到 A 股的，不是从基本面上，在情绪上会影响到 A 股的。那另外 A 股本身也在这个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又挨了一棍子，就是大额定增和大量非解禁。就本身市场现在缺血，
0: 对，
1: 就缺流动性，
0: 对，这个事儿是
1: 对，缺这样的，
0: 对，
1: 你还在这个时候去抽血，而且越抽越多，那市场自然只能用脚投票。
0: 而且那个定增应该定增价还是相对来讲偏低的，
1: 不管它定增价是怎么样的，比方说这个，
0: 但定增都是抽血，
1: 定增66亿，对吧？然后那些大量非减持，然后包括其实9月份你会看，其实大额非减持一直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市场，就当市场环境相对比较好，有持续增量资金的时候，可能市场对于这些信息不那么敏感，但是当市场缺血的时候你还来这种，那市场只能用脚投票。
0: 所以你认为后者这个原因是造成昨天我们这个所谓的踉跄了一下，就是感觉就是毫无缘由的这个毫无理由
1: 原因之一吧，
0: 原因之一，
1: 对，原因之一，
0: 原因
1: 它也不是说只是这一个因素，它是很多因素共振所导致的。
0: 突然来这么一下，我们稍微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有点杯弓蛇影了啊，现在就是总担心这万一再突然再来一下，就挺担心这件事儿。那这种心理怎么去克服？
1: 这种我们觉得就是首先你只有先控制好仓位吧，就是你这就现在市场环境肯定不能激进，对吧？就不要说满仓，甚至你加杠杆就更加不行了，对吧？然后要控制好仓位，然后就只能做一个相对比较中庸的这么一种策略，然后等待市场看有没有恢复的这种情况。但是还有一点难的是什么呢？现在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变化也非常的快，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目前 A 股总体生态上操作比较困难的一个因素，太快了，
0: 对，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市场短期又进入到了一个以观察为主的这么一个观察期。
1: 对，现在因为整个你看趋势已经向下了，对吧？然后所有的均线又变成了在上方了，对吧？那现在只能等待又等，从操作上来说，就等待右侧信号。
0: 可是这现在这个，哪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震荡市，其实你看这个指数，哪怕上证指数，它还是一个震荡重心下移的这么一个箱体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每一次呢都是采取一个偏右侧的一个策略的话，会有一点吃亏，因为它其实它到右侧了，上去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你看前面，我们就往前面去看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你应该也发现了，你这怎么办呢？
1: 那我觉得就干脆休息
0: 啊，其实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每一个波段震荡下行的这个拐点，你认为其实是无法提前判断的，是吧？
1: 对的，
0: 就现在回头看，客观讲也是。那这次目前也是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能
1: 对。就比方说，你把身上放长假了，
0: 对，
1: 那这个拐点有可能长假期间由外围触发，
0: 对，
1: 那你怎么判断呢？
0: 对
1: 啊。
0: 那么虽然说无法去判断结论，但是仍然可以像之前一样给一下我们这个观察的方向。那你看，像今天我们下午的这个反弹，刚才也说了，就跟这个国际油价的快速回落是有关系，这也是你之前的一个视角。
1: 对
0: 啊。那么以目前的你刚才分析的这种复杂的这种对于 A 股市场影响来讲的话，单一个油价，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如果在接下来包括假期之内能够有效的回落一个下一个台阶的话，那么能扭转目前的格局吗？
1: 也就是短线扭转，因为从目前如果撇开一些地缘上的因素，单从油价本身的，就或者说从原油本身的库存和基本面角度上来说，它现在无法支持油价快速回落，它可以下一个台阶， 但是它没有办法，比方说

0: 说回到今年四月份之前的那个油价的水平，很难，因为现在原油的库存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都是处在低位，那即便油价开始往下走，首先就是一个补库的动作，
1: 对，
0: 你补库的时候其实油价就不会大幅度的回落，
1: 哦，所以说可能只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市场的修复有可能会带来，
0: 对，
1: 但是大级别的反转可能也是比较难。
0: 大级别的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两头，
1: 来看
0: 一个是外部，就如果美联储不加息了，就今年后面都不加息了，那市场可能会有大级别的机会，这是第一种。但不加息的前提是，就是你看美债就看得出来，就美债收益率要开始往下走，趋势性的下行，
1: 对，
0: 那可能加息的预期就会下降，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二块就看我们自身有没有更大力度的稳增长的动作，
1: 嗯，
0: 那这也是市场
1: 现在所预期的，
0: 到四季度会有预期的，
1: 对啊，像现在我们可能交易的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板块，可能也跟这些
0: 对
1: 行业政策的预期会有一定的关联，
0: 是，
1: 这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对于现在市场的这个指数未来的运行，你不做一个主观的判断，还是一个跟随观察为主。
0: 我只能说现在只能说走强，就是它波段不算，走这种大级别的向上的概率是偏小的
1: 啊，这个有一个主观的预判，
0: 对，
1: 大级别向上的概率目前是偏小。那么刚才给的两个观察的方向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也就不强求去一定要给这个主观的结论了。那我们其实也感兴趣，对于市场的结构上啊，在这个超预期的下跌之后会不会又发生一些变化。上一次其实你分享了一些思路呢，我想在盘面当中还是目前到今天为止还是有效的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去推敲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再来跟这个张老师来去了。张老师其实对于今天昨天的给的看法也是观察，来说一说你的观察结论吧。怎么样？
2: 昨天我们在聊的时候，今天应该是有修复的啊。
1: 对，你说是有修复，观察修复力度。
2: 是因为昨天我们讲到，就中秋节之前有11个跌停嘛？
1: 对，
2: 其中有9个已经是翘板了，还有2个待观察。今天上午2个全部开始翘板。
1: 对，
2: 所以今天全序就是修复嘛。那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呢？接下来的重点其实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节后的资金的这样的信心了。怎么看呢？刚刚其实嘉宾也提到了一些啊。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啊。第一个，你去看一下上证指数，包括科创50，上方有2个缺口，对吧？那节后啊，节前还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1: 对
2: 啊，包括明天嘛，你看一下接下来能不能回补其中一个哈、啊？那2个估计有点难度哈、
1: 啊。你说明天吗？
2: 有点难度，那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如果2个都能回补，那最强；回补一个，那中等；如果1个都回补不了，还是偏弱。但心里有个数啊，就决定了你的仓位啊，节前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配比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量呢，今天呢1.3万亿，那1.4万亿左右，那整体来看是全年的最低，对吧？那今天第一天修复，很多投资者还没反应过来啊。明天我们再观察一下整个市场的放量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够随着指数的修复开始把量能放出来，放得越高，那肯定是对节后的信心越足啊。这是一个你要观察，如果这2个条件都一般啊，那我们在节前的时候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啊，大家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了啊，稍微做一些这个留意
1: 啊，提防
2: 啊，提防，但是也不能空
1: 啊。
2: 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空呢？因为现在正好是新老题材交替的时候，昨天我们也在聊这些厄尔尼诺的一些方向全部退潮了，
1: 对，
2: 对吧？今天包括种业还在地板上，
1: 对，
2: 对吧？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资金在节前理论上它也会去抢一些筹码，为节后的行情去做准备。你可以看到今天这2天行情，你会发现都是在为节后的行情去做准备。
1: 怎么讲？举个例子，
2: 包括元器件的一些方向为什么会涨？二线 PCB 节后的3季报嘛，
1: 对，
2: 对吧？
1: 是。
2: 那为什么深圳这2天会涨？因为11月份马上又要开始见面了嘛，
1: 没错，
2: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这2天的
1: 又要开始谈了，
2: 又对，要开始谈了，
1: 对，
2: 对吧？包括这2天，你就看 AI 应用啊，这个这里面的 AI 的安全的一些方面，为什么会动啊？因为11月份要谈的就是其中有一项关于 AI 的一些应用安全的一些方面，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资金都在为节后的行情去拿一些先手。那如果你空的话，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旦节后啊，万一有一些什么利好的消息出来，那开始走加速了，
1: 对，
2: 那你有失去先手的机会了。
1: 哦，
2: 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吧。
1: 好啊，那我想啊，对于大家而言，以现在的态势呢，我是这么认为。你说的那些这个抢先手的那些主题的方向啊，并不一定适用我们电视前的所有。

0: 的朋友，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波动会比较大啊。但是呢，我觉得你提这点也是对的，就是说仓位保留一些呢，最起码你在心态上，你可能没拿这些高波动的东西，但是你在心态上，你说他们在动，但是我手上我有仓位，
1: 是
0: 市场在往上涨的时候，我不是涨得最快那个，但是我有仓位，
1: 对，
0: 这个就其实就是一种稳定心态的一种保障。
1: 是，
0: 嗯，但是如果往上堆仓位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选择？这节前还剩一个交易日，就给大家量身去制定一些计划。今天有没有带来来讲一讲？
1: 好，那昨天呢，我们其实也聊到情绪冰点之后呢，还是要修复的啊。今天也修复了。那修复接下来看什么啊？其实围绕着整个十月份三季报的一个公布的话，还是要围绕着一些绩优的一些方面做展开啊。那首先第一个啊，节后反弹的概率是80%啊，重视优质资产的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啊。这个数据哪里来的？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啊。根据机构的调研呢，过去15年国庆节前逢低布局节后啊有上涨的概率大概是在80%以上，过去的一些数据啊。那从行业表现上来看，上涨的概率靠前的都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包括电子等科技的方向，平均上涨的幅度是超过了85%以上啊。所以对应着这其中啊，第一个别慌啊，整体来看指数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机会，但是从结构性机会来看的话会有。那这结构性机会到底该怎么去选呢？还是要围绕着啊追踪资金绩优的那些方向去看。那哪些资金追踪绩优的一些方向呢？围绕的就是社保、Q 费啊这些方向。那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活跃啊，比如说滨江集团房地产吧，今天你看它是什么一家社保重仓，包括时代万恒吧，关于什么电池吧，那两家 Q 费重仓，包括襄阳轴承机器人吧，你看三家 Q 费二季度新增，所以你看它能够打出一个3连板来啊。那另外一个在社保外资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在不断的去流入或做多 A 股市场啊。那全国社保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跌的时候呢，果断去加仓了，那累计已经超过1.9万亿了。那包括社保呢，收益率大概在13.22%，近5年了来看的话，创了一个新高。再包括像 Q 费啊，投资中国呢是不可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啊。那另外年内呢，外资也在调研 A 股市场，接近是6000次啊。而这其中呢，社保今年持仓的方向有115家翻倍，那外资今年持仓的一些方向的话，有333家翻倍。那对应着，那其中大家可以看到，像同冠同博4月初到现在已经涨了4.5倍以上，也是什么呢？一家社保建仓，包括维特尔啊，那4月份启动到现在也是走了一波7倍的行情。其中呢，一季度一家 Q 费在加仓，包括五洲医疗7月1号开始启动，上涨超过3倍以上，同样也是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外资在加仓。那当然高位的方向呢，不建议大家去追涨啊。那我们还是要换一个思路去想一想，还有哪一些底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社保和 Q 费刚刚进场，在加完仓，目前在错杀的一些机会。今天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是关于社保加 Q 费同时抢筹被错杀底位绩优的啊这个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另外说到这个社保和 Q 费啊，他们一旦进场之后，会不会有机会啊？机会的幅度有多大？其实从历往的行情，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留意啊。往往在业绩报出来之前，这些资金呢就会去做一些配置和准备。一旦市场企稳之后，业绩公布之后，往往会有一波行情走出来啊。比如说23年为代表的是宇通客车，23年一季度啊一家社保重仓，两家 Q 费啊重仓，随后呢一波行情是5倍以上。那再到24年，当时的行情呢是因为客啊，24年的一季度啊社保是加仓，随后呢 Q 费施乐德是建仓，随后一波行情是2.8倍以上。那再到25年，同样是潍柴重机包括剑桥科技为代表啊，都是社保和 Q 费分别建仓和加仓之后，随后呢走出了一波4倍包括3倍的主升机会。那今年26年马上三季报即将公布的时候，又会有哪些机会浮出水面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社保加 Q 费同时抢筹被错杀底位绩优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做好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准备啊。那另外呢，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些选股的 思路到底是什么。那对应着这一家公司呢，是股价5元左右，属于低价个股啊。另外看到市净率只有0.87倍左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跌破了净值，属于是标标准准的错杀方向。那市值大概100亿左右，

0: 啊，正好是在节前小市值，目前来看弹性比较高。今天来看的话呢，微盘股指数也创了一个新高啊，它也符合。那半导体材料加电力的小龙头社保呢，422组合是重仓，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外资 QF 渣打银行，包括法国的巴黎银行等等，也在近期进行了持仓啊，接近了10倍以上，说明聪明资金都在加速的去流入。那股价目前的位置如何呢？目前来看啊，技术面还是在相对历史的底部位置，前期呢在箱体底部形成了一个 W 底，而且横了很长一段时间。老股民都知道横有多久，竖有多高，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刚刚突破压力位，短期回踩还没有爆发。那一旦市场企稳，包括三季报即将公布的时候，这一类被这个聪明资金看上的绩优品种，有没有可能会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所以今天啊，把这一类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社保加 QF 同时抢筹被错杀底位绩优股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份资料，为接下来行情做好最后的准备。好，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份资料感到认可，可以抓紧这个时间档口，还剩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免费领取九方提供的这么一份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你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这个再来跟周征来聊一聊后面市场的结构啊。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上一次呢，你对于市场结构的理解，我们再回顾一下吧。上一次其实我是问到你这个双创和主板之间的这种强弱关系，其实你是认为这个分析方法可能并不会特别准确，你认为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三季报的这个产业趋势兑现情况啊，这是你可能关注的一个条件。那确实呢，我也说了，今天市场在下跌之后的反弹过程当中，在科技内部也是践行了这一点。你包括像今天率先反包的像这个二线的 PCB 啊，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过啊，包括像一些你上次也提到了一些光 CPU、NPU 相关的一些无源器件呀、等这些品种呢，都有一些有反包或者是类反包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我想提出的疑问是，虽然在科技内部是有资金在沿着这个条件做，但是纵观整个市场，你似乎比如说我们看最近细分指数，那还是微盘股指数是比较强，今天反包又创新高了。纵观整个市场，好像更多的机会还是分布在各个事件驱动的这些题材等等这些上面。你比如像最近的什么食欲素啊，这都小题材是吧？还有什么华为尊戒的这么一个刺激啊，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个这前再往前倒的这个 VNA， 我想也算是这个。也不算事件驱动啊，但是也是偏主题多一点啊。事件的还有很多，还有这个，你看今天的这个利好消息的这个固态电池是吧，也算是事件驱动的，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那这一点你认为还会延续吗？你怎么看？
2: 事件驱动，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能就是在公募没有回来之前，事件驱动肯定还是会不断的轮动的。特别是一些。可能今年前三个季度都没有怎么动过的板块和行业，一旦有一些催化，比方说今天的固态电池就是非常典型，前三个季度都没动过它，
1: 对
2: 吧？去年炒过一波，后来就一直熄火到现在，然后现在有事件驱动刺激一下，它就盘中会有反应。但是这些东西它的难点是在于你怎么判断它的延续性。固态电池其实我看了一下，今天不是第一次动，之前前两天也动过一次，动完了以后连续跌三天，
1: 很多人其实就被洗出去了。
2: 这个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上一次动它就有延续性，
1: 对，
2: 你同样没有办法判断这一次动它就是不是也有延续性。这种主力投资其实最终回过头来看，就是资金怎么选，
1: 看或者是看资金接力的情况，
2: 对，同时你还要看市场的情绪。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比产业趋势那个要难度更大。
1: 运气成分可能占比更高一些。
2: 对，就是你可能要试错，然后再加上一些运气的成分要叠加起来。那所以如果这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假设节后不放量，那么我们觉得市场可能也只有星星之火的机会。就所谓星星之火的机会，就是只能自下而上去找个股，如果找不到个股，这个市场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操作的方向。
1: 如果假设节后不放量的话，连之前你关注的这些三季度业绩产业趋势可见度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不行了吗？

0: 节后就要再往前进一步啊，就是我们看到九月份或者说从八月底开始市场在交易三季报，
1: 是的，
0: 到了十月份以后你就要跳出三季报，要看今年四季度，甚至要看明年有哪些新的趋势，就一定要往前再走一步，
1: 打个
0: 甚至走一大步，
1: 对，
0: 你才能够跟市场的节奏去，就不至于说这个先后手差。

0: 钱的环境当中，如果不放量，就一定是强博弈环境。强博弈环境就一定要比这个市场想的要更前，
1: 靠前一些。
0: 对，
1: 大概确实是如此啊。那一会儿我们就再这个深挖一步，让周深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最新可能关注到的这个大提前量的四季度，甚至是明年，在这个 AI 产业趋势当中，有可能有一些这个超预期表现的细分方向到底分布在哪？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稍后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对于今天的行情啊，我就四个字：地量地价，把握节前最后的窗口期去布局金秋十月的潜力方向，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那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去关注攻守兼备的创新药方向。近期市场低迷的表现啊，并没有掩盖创新药逆势震荡上行的亮眼表现。吉华集团持续逆势上行，今天再度反包涨停，金药药业两天两板的逆势表现，而近期的高标金眼蛋白更是再创历史新高，今天涨幅超过10%。那创新药板块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表现，跟近期密集的利好催化是密切相关。9月28号，上海思普瑞与默沙东联合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了全球独家授权协议，而另一家创新药龙头康方生物更是宣布，全球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他的海外合作伙伴进行战略股权投资，而全球制药巨头瑞士罗氏公司也宣布了他的 AI 自动化实验室已经启动建设。那这一系列的催化是不是都意味着节后的创新药板块的行情更加值得期待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机构的研究数据，过去15年以来，药方向在节后更是有将近70%的上涨概率，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关注攻守兼备，而且在节前就被大资金抢筹的低位创新药方向。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仍处低位，而节前就已经被资金开启密集抢筹的优质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那刚才啊，我们提到了节前创新药板块就有密集的利好，那节后的利好消息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四季度整个创新药行业的大事件列表。首先，10月23号，全球四大肿瘤学术会议之一欧洲肿瘤内科学大会将会召开，会上呢会披露28项由中国主导或深度参与的突破性临床研究。紧接着11月4号、11月16号和12月12号都有重要的创新药学术会议。那我们相信，在这一系列密集的利好催化之下，节后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重点的把握。那我们看好节后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创新药板块的估值目前又来到了近20年来最低的水平。整个医药行业5年一个上行周期啊，过去20年已经形成了3轮大型的上升周期，在二级市场上也都有波澜壮阔的行情表现。那从2021年之后，时隔5年，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底部区间。当前医药板块的估值水平只有49倍，远低于近20年的平均水平，更是大幅度的低于历史最高的水平。所以在密集的利好催化以及低估值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一定要重视节前资金就在抢筹的那些低位创新药的优质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不足5元，市值仅仅只有50多个亿，核心大单品已经被纳入到了国家医保目录，进入到了确定性的放量周期，净利润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大增，而最新的中报扣

0: 后非净利润更是大增超过10倍，那资金和技术层面的表现如何呢？近期呢是再度回踩收敛三角形的下沿，未来一旦突破收敛整理，新的上升空间将彻底的打开，而现在正是节前难得的逢低布局的窗口期啊。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创新要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仍处于低位，而节前就被资金开启密集抢筹的优质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节前节后密集的利好催化之下，建议重点关注节前抢筹的低位国产创新药的这么一个方向。如果您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全无标，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王晨，听一听他的观点。王晨，你好。
6: 好的，主持人。近期 A 股表现持续低迷，我认为在没有出现重大利好之前， A 股技术面承压的状态难以根本性扭转，一些宽基指数已经再次创出七月末以来的新低，短期看这恐怕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这一个月来一直建议大家采用哑铃策略，一端考虑逢低配置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的科技龙头，另一端则可以搭配银行、红利、煤炭等低估值高股息方向。考虑到科技股目前承压的状态，我们建议后续一旦科技股有所反弹，可以适当降低仓位，逢低继续加仓高股息品种，做好防御准备。节后将迎来三季报披露期，我们认为在成交量低迷的情况下，即使部分科技公司业绩超预期，走势上也极可能出现高开低走的情形，但这些品种一旦后续跌不动了，则可能迎来较好的布局机会，因此在节奏上要尽可能把握好。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全无标，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感谢王晨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周征聊到啊，这个周征其实已经现在把这个十一之后的关注点放到了。聚焦四季度，甚至是2027年，
5: 对
4: 这个产业景气度有看点的方向，那么你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5: 首先从2027年的角度上来说，当然就现在聊2027年，其实肯定不全面。
4: 对，
5: 从目前来看，2027年在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的产业技术当中，其中玻璃基板的这个技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关键性的这个技术啊，因为。玻璃基板能够解决未来在算力这个芯片各方面的，就核心就是提高它的性价比，这个降低它的发热量，减少功耗等等。如果玻璃基板这个技术能够进行商用化，那从英伟达的口径来说的话，它是希望2028年玻璃基板要开启商用化，那就意味着明年就是这些各大企业，无论是英伟达、英特尔、AMD、康宁，包括 A 股当中的部分的配套的公司，在技术验证环节当中要进行，在明年进行这个技术验证。
4: 所以率先受益的应该是设备类的。
5: 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方向还是个叙事逻辑，所以说它不从基本面的角度考虑，
4: 就没有这个顺序。
5: 你从设备角度是什么？就首先是你要技术验证通过了以后，然后才能落在设备上。因为如果你技术验证不通过，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设备。
4: 对，
5: 所以首先是看技术验证，所以技术验证这个环节更多的就是以事件和预期的角度去看。对标哪些公司？当然，目前其实你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自下而上找哪些上市公司具备了去做玻璃基板的一些技术上的储备，和开始了做一些小试或者中试的这种产线的技术验证。这些东西其实也算基本面，但是它落不在业绩，落不到业绩上。
4: 对，
5: 这是一个方向。当然，2027年我觉得还有其他的趋势，也可以未来去跟踪。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四季度行业景气度上，那么我们觉得跟海外相关的还是 PCB 上游和光通讯上游的两个物料的环节。那么 PCB 上游更多的还是涉及到一些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同舟共济，
9: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6: 共度难关。
10: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6: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

0: 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榨鲜，富硒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明天起冷空气影响湖北，至10月3号，我省阴天有阵雨，伴随5到7级偏北阵风，最高气温逐步降至20度左右。4号起，全省天气转晴，气温回升。国庆假期天气总体利于出行，假期后半段注意早晨局地大雾对交通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实验神农架恩施转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宜昌至鄂东北一线有小到中雨，后天全省有小到中雨。实验神农架恩施局地大雨，恩施单点暴雨。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有小雨，21到24摄氏度。宜昌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襄阳阵雨转中雨，14到24度。恩施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十堰小雨，15到23度。荆州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荆门小雨，13到23度。随州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孝感小雨，17到24度。咸宁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鄂州阵雨转小雨，20到24度。黄石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黄冈小雨，20到24度。天门小雨，18到25度。潜江小雨转阴天，18到24度。仙桃小雨转阴天，19到24度。神农架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2到26度。第一是阿拉尔市晴见少云，9到27度。西藏山南晴转多云，9到25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前方到达青山站，两条高铁再次交汇，武汉出发，1.5小时直达。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林间徽派网球，游轮观景避暑，赛事轮番上演，文体旅深度融合，乘着高铁来青山，共赴山水人文之约。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敬，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梅楚有才，

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十一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促消费等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会议。
1: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在一线，今天关注荆州盐卡港推动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打开内河通海新大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庆假期将至，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促消费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2: 关志欧首先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骆家山街派出所，看望慰问基层民警，详细了解警力配置、值班备勤等情况。他指出，假期车流人流密集，要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警务、社区、学校多方联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坚固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关志欧认真查看消防救援装备展示，听取全省消防工作和节日防控部署、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感谢消防救援人员长期以来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的贡献。他强调，假期火灾风险增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应急预案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武昌斗鸡营是大黄鹤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升级后已成为武汉的新地标，游客络绎不绝。关志欧走进斗鸡营，听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介绍，在华石书店、奇遇地理等商铺与商户亲切交流，询问经营模式、商品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注重传承城市文脉，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消费需求。调研中，关志欧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交通、消防、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高层建筑、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运用数智湖北、一张图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做好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客流监测预警和引导分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游。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足应急准备，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办好节日系列促消费活动，加强文旅宣传，讲好湖北故事，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鄂畅游乐购，感受荆楚魅力。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0: 以朱孔军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和根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铁建为湖北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国铁建持续推进在鄂投资发展，在多市联运、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湖北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和根感谢湖北长期以来对中国铁建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鄂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铁建长期深耕湖北，在跨江隧道、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志性工程。下一步，中国铁建将精准对接湖北“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深化拓展双方全方位合作，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更多铁建力量。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中国铁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志明参加会见。
2: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会议，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全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
0: 李殿勋强调，当前各领域安全生产存量风险尚未出清，增量风险仍在出现，不同类型风险交织叠加，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艰巨。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一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要聚焦交通、消防、文旅、危化、建筑、工矿等重点领域，拉网式全覆盖开展排查整治，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二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对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严格一案双罚、行刑衔接等措施，加大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三要推进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效能，不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四要夯实安全生产社会基础，大力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救援演练，加快探索构建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五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秉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统筹做好安全生产监管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今天，省政协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 他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数字赋能提升开放平台运行效能，

0: 一、人才培育，优化平台服务质效，要用好湖北城东起西、连南接北区位禀赋和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推动开放平台功能互补、系统集成，要提高外向度，形成通道经贸产业良性循环融合发展，要聚焦开放平台能级提升，持续关注、长期跟进、常态建言，不断深化协商议政成果。省政府副省长陈平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省政府将充分吸纳专题协商会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推动全省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政协副主席党真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本月初，交通运输部第三次批复荆州盐卡港区临时开放，荆州正抢抓窗口期，以港口开放为牵引，推动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0: 在湖北爱宠宠物用品车间，本地豆制品废料制成的可降解豆腐猫砂正在打包待发。这款环保猫砂远销50多个国家，过去要辗转外地口岸出境，如今家门口的盐卡港成了便捷出海口。
2: 第一个是通过陆运到上海港，上海出货；第二个是运输到深圳，从深圳的口岸进行出口，从这里直接40分钟发到盐卡，然后通过江海联运可以直接出口。
0: 落实全会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的要求，盐卡港区正打通多式联运堵点，把水运、铁路、公路、航空连通成网。眼下，港区正加快与周边港口、铁路和航空物流节点对接，
3: 对接武汉羊罗港，再衔接上海港国际干线，港区连通金沙铁路，实现铁水联运，还可以对接天河机场、花湖机场航空物流，构建水铁公空多种运输方式互联互通。
4: 目前就是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一吨能够节省大概250块钱左右，一年下来节省300万以上。
0: 货物走得了，更要走得顺，走得省心。盐卡港区把服务链条往本地延伸，让出口业务在家门口就能办。
5: 重点服务的荆州是化工企业、融资企业和粮油等大宗外贸企业，定制专属联运方案，可以提供订仓、报关、集装箱代理等全程物流服务，实现本地一站式出口。
0: 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量同比增长41.32%。眼下，荆州正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申报，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
6: 三次临时开放不是简单重复的6个月延期，而是循序渐进的实战建设过程。下一步，积极开拓更多的航线，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申报，进一步扩大荆州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
7: 今年5月，湖北印发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今天湖北省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进展。
0: 方案明确，湖北将大力发展现代港航、特色养殖、文旅康养、清洁高效能源和生态水经济5大重点领域，加快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力争2030年省级水网工程覆盖度提升至90%。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化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推动水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8: 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等载体，累计已完成水权交易10352笔，完成水生态产品交易39单，成交额突破30亿元，让湖北的水不仅安全，更值钱。
0: 布局武汉水城融合、丹江口库区绿色发展、三峡绿色水动能等6大示范区，是方案落到实处的关键抓手。目前，一批标志性项目、特色应用场景等已经落地。武汉江岸区集中发布20个水经济重点项目，已集聚生态环保企业近100家。2025年归上生态经济企业营收约400亿元。丹江口库区依托水库深层冷水和清洁能源优势，建设武当云谷制算中心。
9: 突破性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创新水权质押、水利资产证券化等模

0: 是
1: 推动水城融合示范区落地见效，力争到2030年水经济产业规模增长50%以上。
2: 加强示范区建设，跟踪评估，探索一批方向对、步子稳、效果好的发展模式和运营模式。
3: 方案还首次将节水作为产业来培育。湖北水发集团正牵头编制全省节水产业图谱，聚焦农业节水、城镇节水、非常规水利用、智慧节水四大赛道，打造示范项目。
4: 设立100亿湖北水利发展基金，把湖北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转化为节水产业发展的盛世。
5: 在今天下午刚刚进行的亚运会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来自湖北的王宗元、郑九元分别夺得冠亚军，这也是王�宗元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中，来自湖北的朱俊颖携队友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金牌。截至今天下午6点，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获得17枚金牌。
6: 临近国庆节，武汉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作为红色资源富集的城市，武汉创新红色讲解模式，让红色文旅初心更走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武汉革命博物馆的红巷志愿团队。
3: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12岁的红巷苗苗王千亿正为游客讲述革命往事，童声清亮，吸引游客驻足聆听，
7: 是非常惊喜和感动的，给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3: 很难想象，王千亿2年前还是一个不敢开口的孩子。2024年，他通过严格考核成为红巷苗苗。从发音吐字到理解历史，博物馆为孩子们设计了系统培训。讲解点位多在室外，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练习。像这样的红巷苗苗，武汉革命博物馆已培养了3000多名。
7: 在这里学到很多的新的词汇，还教给了我一些知识。老师们都觉得我成长了。我想要从红巷苗苗做到红巷亲妈，最后再做到红巷爷爷。
3: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我在红巷讲党史志愿团队串联起8岁到80岁的志愿者，老中青少4代人接力讲解。节假日亲妈苗苗挑大梁，工作日社会志愿者补位，讲解不断档。不少家庭妇女爷孙同台，从红巷家庭变身红巷家族。
8: 我的侄子在听姐姐和妹妹聊天的过程中，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他在今年的夏天，也加入到了红巷苗苗的大家庭里面。
9: 我们的亲妈苗苗呢，基本上是以节假日、休息日来这儿居多。他们在上学的时候，由社会志愿者来补齐这个工作阶段的讲解活动。
3: 在武汉，人人都是红色故事讲述者、城市宣传员，红色展陈也变为可感可触的沉浸体验。国庆期间，武汉革命博物馆还将推出长征专题展、沉浸式思政课、红巷时光游童等活动，丰富红色文旅体验。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志愿者服务团队啊，通过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真正的实现了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真正让我们看到了红色精神的根续和传承。
5: 雄踞汉阳龟山之巅，俯瞰两江交汇的龟山电视塔，在建成40周年之际完成换新升级，将于10月1号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国庆文旅市场再添亮点。今天，龟山电视塔举行媒体开放日，一起跟随记者提前探访。
11: 换新升级的龟山电视塔以多层差异化、沉浸式多元化的主题体验空间，重塑城市地标新高度。塔前广场将升级为城市多功能公共活动空间，塔内则集高空观光、研学实践、主题餐饮、休闲社交、品牌发布、数字文化体验于一体，打造一座垂直生长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12: 老武汉人记忆中的龟山塔旋转餐厅，它回来了，就在城市的海拔上空200米，一边呢是就在您桌边缓缓360度流动的城市美景，一边呢则是10道荆楚特色的融合菜品。那45分钟转一圈，可以说是一口气看。

0: 看完了两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地标，无论是从视觉还是味觉，都是顶级的享受。
1: 我们小时候就觉得能够上个电视塔，在闲逛商店里吃个饭，街坊邻居都羡慕得不行了，非常牛。过了20年之后，也很想到电视塔来转一转、走一走，聊一下我们年轻时的心愿。
0: 这里不仅有老塔的回忆，还有崭新的科技。这里就是首层落地的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融合裸眼 3D、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带领游客沉浸式的品味荆楚山水、长江文脉与城市记忆。
2: 塔内还同步配套 9D 飞行影院、文创集合空间、智能机器人讲解等，为这座1986年建成的老地标注入数字科技新活力。
3: 我们立足广电记忆加知音情仇加长江文化加数字科技四大 IP， 坚持修旧换新、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以文化破解、以科技蝶变，着力打造万里长江数字观里第一塔，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历史怀旧感与未来科技感的全新文旅体验。
2: 国庆期间，电视塔将率先开放1层66层旋转餐厅、77层室内观景平台。其中，餐厅需通过线上平台或电话预约，可容纳64人同时用餐。未来还将陆续开放云中漫步高空平台、日咖夜酒空间等其他楼层。目前，景区实行10名线上预约，游客可在抖音、飞猪等平台购票。特别提醒，每日入园及登塔人数有限，如有假期游览计划，需提前预约购票。
4: 国庆期间，武汉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如何观看？一起来看。
5: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正式启幕，时长约40分钟。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19:45至20:45，湖北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全媒体直播，超20个机位带你全景感受江上视听盛宴。湖北卫视、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畅辽阔和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平台将同步直播，邀您足不出户相约长江看烟花。此外，本次活动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10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这个国庆，让我们线上线下相约长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6: 连日来，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各地火热进行。其中，今天举行的“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为金秋假期再添新玩法、新体验。
2: 上午10:30，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湖边人潮涌动，一首经典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带动全场合唱。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印小天、严青鱼、田英南等文艺嘉宾倾情登台，弦乐重奏优雅动听，相声表演包袱不断，趣味魔术互动感满满。现场虽飘着细雨，观众热情不减，掌声不断。
7: 我因为是70后嘛，这首歌一直都很耳熟的，听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吧，挺鼓舞人心的。
2: 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街区、湖北电影专题展、星空观影、非遗体验等活动，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站式体验就此打开。活动首日预约入园人数达到6000人，整场活动持续至10月1号，灵山开园活动则持续至10月7号。
8: 更多元更好玩一些，刚好今天也有美食节，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所以更热闹一些。
9: 跟湖北还挺有缘分的，来过3次湖北，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越来越觉得我们武汉，我们湖北这么美。
10: 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在灵山提档升级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就在我身后的高山草甸打造了一个天幕的一个电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是会有一个夜间的观影，在山顶上还能看到萤火虫。
5: 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孝感市汉川市调研督导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
4: 来看长江快报。
2: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全省六张网领域累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284个，发行规模218亿元。今天，武京宜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荆门沙洋汉江特大桥实现合龙，标志着该项目全线贯通，为后续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节假日期间，省应急厅组织专家成立督查组，深入十堰、宜昌等地明察暗访，随机抽查重点企业、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现场检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阿克苏医院今天在阿克苏揭牌，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将建立六大特色研究中心，建成鄂新协同综合科研平台，打造湖北科技援疆示范样板。

0: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聚，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

为厨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

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

0: 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骅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骅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

0: 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新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

0: 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 节日市场购销两。

0: 望。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

0: 归集涉探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探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不

0: 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接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

0: 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我穿军装就好了。
1: 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爸爸才到上海，这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1: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1: 哎，这个可不行。
0: 爸爸要自己考嘞，别耽误爸爸工作了。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说一下。哈七结棍。
1: 什么？
0: 哈七结棍。
3: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
4: 哈七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5: 好，我听懂。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嘞很呢。<笑>
6: 陆先生，找您。
5: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4: 我就不进去了，李先生啊，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哎呦，
5: 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 目标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4: 我没有纪律。
5: 哦，想到了，想到了，我忘记掉了。<笑>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4: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5: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
4: 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了？
7: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5: 一定会，一定会。
7: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
4: 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哦，
7: 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
4: 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7: 请讲。
5: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7: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小书记负责。
4: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
8: 哟，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哎呦，
4: 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笑>
7: 再见。
8: 好，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程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9: 谢谢。
8: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9: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
1: 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嗯，小平同志讲的对了。嗯，来
8: 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1: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9: 哎，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
1: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 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我们
0: 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10: 陈老总啊，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9: 嗯，
8: 对头。
1: 喂，我是啊。我要那个。好，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到。
11: 给你。我还要。
1: 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我去看一下。
0: 先吃完饭再走呀。
11: 吃完了再走。
1: 不吃了，
9: 让他去吧。
1: 回来再吃。 啊、 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11: 好。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12: 对呀、啊，
0: 集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集圆券废了呀。
1: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2: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1: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2: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你说
1: 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2: 对，
1: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3: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来，请坐。
2: 好，谢谢。来，
3: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
4: 好。司徒老板。
2: 你好。
4: 先喝点水。
2: 谢谢。
4: 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2: 请讲。
4: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圆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圆券的比例1:360，对不对？
2: 没错。
4: 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6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圆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2: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4: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得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
2: 好的，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出来，出来！啊，回来了。啊，娃娃们都睡了。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啊，给你热饭去。
1: 哎，我吃过了。
0: 你舟车劳顿，要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金专家，
3: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
2: 我也是，这金圆券。我们进城了，也挂牌了。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3: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
2: 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2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
3: 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0: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3: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 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0: 嗯，来，坐这儿。 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
3: 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0: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那就等于。

0: 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1: 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
0: 之前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元券你不承认了。可是陈市长，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
1: 老百姓呢？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
0: 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用人民币交易。
1: 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
0: 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涨腿的。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了，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2: 哟，陈市长，小季同志，
3: 曾副市长，
2: 你们谈的是。 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3: 是的。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我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
0: 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我听陈市长的。嗯。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哦，你看看这儿啊。
4: 钱啊，没用喽！哎呀，
5: 爸爸，哎呦，有什么用哦？哎呦，你别撒呀！都扔了算了。
6: 爸爸，我来吃点吧。
4: 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5: 不好意思，打扰了。
7: 你好，有人在吗？
4: 你好，
5: 你好，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济南殷同志。
7: 你们等一下啊！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睡一下。妈妈家里还有茶吗？
5: 不好意思啊，请进。
8: 你好。
4: 哦，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快请坐啊，快坐，请坐，请坐。
1: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坐。
0: 哎，
2: 刚吃过饭吧？
0: 哎，是。
3: 菜粥，
0: 你也得省着点吃。
3: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
0: 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
3: 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你剩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
0: 45斤米，得用多少金圆券去换？
3: 这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3倍。
0: 那1斤米的话，450000，45斤米，1亿8000万。哎呦，
4: 这位干部，你太厉害了！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0: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啊，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那句话怎么说的？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
3: 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你看看，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1948年10月，3元3角3分，1949年4月，17600元，1949年5月，1125000元。这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了。是啊，是啊。
0: 你们全家人，上个月总共赚了多少钱？万达回来2800万。
1: 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
3: 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五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万吧。
1: 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那只能买10斤米啊。
3: 大姐。
0: 家里有银元吗？哎，我们都数年都没见过了。哎，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当的就都当了。嗯，赌的外屋，
3: 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哎，
0: 徐伯伯的银元也不知道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元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3: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0: 是，蛮紧。
3: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0: 是。
3: 那如果我们新政府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4: 白给呀！
3: 哎呦，
4: 愿意呀，那当然愿意，
3: 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0: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
3: 愿意用人民币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
4: 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过来的。
0: 是是，
4: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那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
4: 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四口，还有劳动力，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 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3: 新政府这么好，白白养人？
0: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子，不用养活的。
4: 爸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啊。
3: 还要睡在家啊？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嗯，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你们再坚持2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够买东西。真的啦？
0: 当然。
3: 哎呦，
0: 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
1: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让老百姓上海的。

0: 市民吃饱穿暖。
1: 市长。
2: 哦，
3: 陈市长。
2: 啊，季参谋。
3: 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金圆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在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
2: 好，小陆，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3: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2: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3: 嗯，
4: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2: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
3: 陈师啊，我表哥林炳良就做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2: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3: 嗯，
5: 我陪您一起去吧。
2: 走。

0: 陈市长，陈市长，陆好，陆好，陆好！常务公司的林炳良，
1: 挂牌仪式的时候，你是不是作为各界的代表参加了？哎呦，
0: 陈市长好记性啊！佳美季南英常常提起您，说您平易近人，对属下很是关照。
1: 季参谋这个样子说我，我还以为他在说我很凶呢。
0: 怎么会？我跟南英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南英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1: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0: 好啊，好啊。哎，陈市长，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呐。
1: 怎么说
0: 啊？啊，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
1: 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电话里头讲，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0: 啊，陈市长，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盼他回复。
1: 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了。
0: 关键时期在手上票子不够，
2: 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
0: 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瓦特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好，小陆，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王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3: 是。
1: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
3: 好。
4: 市长。
1: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4: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我会和他说的。市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
1: 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
4: 为什么？

0: 3750万的金圆圈，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知道了。
1: 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这事情求同了解的。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
1: 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0: 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
1: 啊，曾副市长。
2: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3: 陈市长，小季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啊，一味的提高金圆圈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1: 这个倒是问题啊，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3: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1: 可以试一下。
3: 好啊，
1: 季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啊，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4: 哎，杨老板。
5: 哎，丁老板。
4: 林老板，
6: 哟，宋老板，
7: 回后聊，回后聊啊。
5: 林老板，
4: 林老板，林老板，
6: 哎呦，林老板，
7: 好久不见啊！哎，都看得出新政府很看重我。哎，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么目的？弄晓得吧？
5: 林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7: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喏，之前汤恩伯下请柬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5: 对呀，
7: 要不然秦始皇跑到香港去了？
5: 可不是嘛。荣老板，你看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7: 是啊，
5: 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8: 对，我觉得大可不必，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地聊一聊也好吧。
9: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革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5: 对呀，这可难说啊。这
2: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0: 可以，派电报向他请示。
1: 是。
2: 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

0: 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1: 怎么说？
0: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他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00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啊，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1: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呐，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0: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
1: 嗯，
0: 我在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1: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2: 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3: 李老板，你好，
4: 弄好弄好，
3: 您辛苦了，
4: 曾老板，
5: 曾副市长，
1: 曾副市长你好，
6: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我们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
3: 啊，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6: 啊。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7: 对呀，就是什么政策啊？
8: 我们都很关心。
3: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7: 哦，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3: 是呀。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9: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7: 是啊，
3: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同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是不是啊？
8: 你说的对
6: 呀。哦，想得了，想得了。
3: 工人们，请过来坐坐。好，咱们继续开会吧。
7: 哎，
3: 好，
10: 行，
11: 上海现在的情况呢，各位都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你们有想知道的、想问的，随便问。
12: 这边确实有些问题要考虑一下。
13: 这么多的车祸，
12: 咱们现在就
13: 是太多钱，
12: 甚至一能解决
13: 的问题是困难。
12: 这个方案谁给的？
13: 这个是
3: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6: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1: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14: 陈市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11: 坐着说，坐着说，
14: 哎，啊，是一个人民币兑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想知道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其次，我们想了解之后的工商业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经营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啊，当然，我们都觉得。

0: 金银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金银。清末赔款之后，金银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
1: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能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2: 行，这个方法就很起来大了呀，
3: 这个方法
2: 真好，有安全的，
3: 对吧？
4: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5: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6: 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7: 对呀，
6: 这怎
7: 么？哎呀，
6: 这太不公平了！这
1: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下，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了？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等上海经济稳定了，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哎，来了，
2: 谢谢你了，老板。
3: 好好干啊！
4: 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2: 爸爸，刘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5: 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4: 嗯，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1: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街上还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用这个方法是考虑安全的，对吗？大家再想一想，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了？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 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等上海经济稳定了，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金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
1: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
2: 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3: 零元对人民币呢，1:100，金元券10: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躲一躲，这是下山子。哎，娘呀，娘呀！
1: 哎，人
0: 不好意思啊，会失职的来了。
2: 哎，没事，我口角。查伪金圆券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四大家族掠夺人民血汗。
0: 哎呦，你慢条斯理的加解释嘞！你直接说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好了啦？
3: 侬搿人哪能会这样子提啦？哦，自家嘛不识字，我帮侬读，侬还一边听了给吃力，啥事体啊？搿叫？
0: 这不是着急吗？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不啦？
3: 我回家。
2: 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
3: 10万元，一块人民币，10万元伪金圆券。
1: 哎呦，好好，
0: 没事，
1: 怎么了？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司金圆圈，司他干嘛？金圆圈现在能换钱了呀！真是啊！
1: 是，快！哎，
0: 哎，
1: 哎
0: 你笨手笨脚的那种，这是钱呀！
1: 告诉你们，赔你。
0: 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公告上啊写的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
1: 老弟，子兰。
0: 用美联交，当心我的腰。
1: 解放呢？我的腰杆子硬着呢。哎，快点，告上写的很清清楚，咱们按照布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都先回吧，都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30号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布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大家都放心吧，都先回去吧。
2: 回去吧，回去吧，30号再来。
3: 回去吧，30号。
1: 袁伟杰，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来。一定能换。就在这里。
2: 换米饭，我得换人民币，换大米，我要吃米饭，我排第一个。
4: 我还是觉得啊，等我换了人民币啊，还得换大头。
5: 回去吧，
1: 哎，别别别，换米饭，换米饭，换大米吃。
6: 阿兰。
1: 奶奶，嗯，我回来了。奶奶，打开看看，搿是啥物事？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呢。哎，当心当心啊，搿是宝贝。
6: 当心当心当心。
1: 慢点慢点。
6: 哎，当心。
7: 放在米缸里好吧？嗯，哎呦，慢点慢点，哎，
8: 打开，打开，当心啊！哎呦，
7: 跟妈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不啦？
8: 那，哎呦，速度跟多抠门一样。有大米饭，当然给我们奶奶吃啊！
9: 真啊，我都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10: 这个机子掉在地上了。赵老板，我们首映，好，有钱了。
11: 米豪与王秀云，
12: 谢谢荣老板，来了。
10: 赵云霄、王宝珍，
13: 来了，
10: 谢谢你，荣
11: 老板。
10: 好好干啊！
14: 哎呦，阿兰，
15: 侬
14: 不要忙了，妈，快坐过来吃饭呀！
15: 快来呀，妈妈！
16: 来了，来了。
14: 哎呀，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15: 爸爸，
14: 荣
15: 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14: 是是是，搞错他，搞错他了。
15: 舒阿姨，
14: 哦，抱歉打扰了，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
15: 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这话说的什么叫蹭？你说陈市长啦，就弄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
14: 哎，对，请坐，请坐呀！请坐，请坐。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15: 加菜？干客气啊！我看看啊，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14: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坐上这样的美方。 来，哇，那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都快吧。是啊。来，
15: 谢谢啊。
14: 别。哎呦，不要，给弄弄去，给弄弄去。
17: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15: 说错了，是我找的，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14: 哎，侬刚刚这是？
15: 明白。
14: 哎呦，
15: 那干老嘛？ 媳妇吧，媳妇吧，媳妇吧，你快进来啊！
14: 进来。
15: 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14: 哦，啊不，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15: 快多吃呀。

0: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哎呦，政府还没讲不允许，我觉着还是个比较保险的。
1: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2: OK，弄起来，弄起来，
3: 一起吃吧。
4: 不，
2: 好了，不了，我一起来，我一起来，再会啊，再会，再会。
5: 中央来电，再一次询问黄静武先生的下落。
6: 我们查了就近察觉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
7: 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8: 我判断。
9: 黄静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汉年，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可以。
10: 我有一个提议，有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老熟人了，你保密局，我警察局。哼。
9: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哼，脑子倒是挺清楚啊。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这个人是不是被毛森秘密处决了？
10: 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
11: 站一起。
10: 所谓灯下黑，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12: 快这边，担架，担架，来了来了，来，来，一二，来，小李，快，慢点啊，来，情况，来，黄静武找到了，在解放前，他被保密局秘密逮捕。
13: 他们没有开枪，是活埋的。静武只不国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
14: 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 牺牲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12: 我提议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
10: 同意。
12: 另外，罗玉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时遗书等，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活人了。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秦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我晓得，我晓得的，没事，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不好孩子，
0: 节哀，节哀啊！
1: 小的，小的，
2: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他们当中有位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有位阻止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武，有起义投诚被残忍杀害的张权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的，还有护场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我们解放了，团聚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到国民党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

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托马。

0: 邱辉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的。
1: 谢谢师长关心，但有一点您没说对。静安首先是我的战友，我们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
0: 本来同志跟我讲，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悬崖上走钢索。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
0: 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情谊在战场。

0: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座次牌还用放吗？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哎，周副主席好。黄仁老，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
1: 是啊，
0: 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讨论。
2: 我们李云的，哎，怎么样？来，好，咱们。哎呦，帮帮忙好了！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
3: 李老板，
4: 坐。
3: 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我们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废掉了。
4: 要不然咱们把荣誉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
3: 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对呀，
2: 早嘛倒是可以早，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哎，
3: 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
2: 关门就关门好了吧。
5: 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让利于民了。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 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哼，
3: 我看未必。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2: 对嘛？从长计议吧。

0: 这小子还真能买到东西，这些穷鬼们都去用这玩意儿了，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嗯。

0: 你们也来了？
1: 对呀、啊，只有这儿能见到爷爷。怎么办？
2: 赵老板一直在那儿，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1: 好好好好好，先坐先坐。
3: 人参有多少要多少，糖出货，人参进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1: 哎，赵老板，
3: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4: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3: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4: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3: 以后没事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4: 谢谢赵老板。
3: 一人放一万。

0: 的斩心鸡一样，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一万，
1: 一万，有不止一万。
0: 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2: 赵老板，
0: 找我借银元是吧？啊，啊，借银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3: 这我没办法了，是吧？
0: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4: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
5: 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进城，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不？
4: 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得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为我们说过话啊？
6: 对呀，
7: 就没你们
8: 是啊，
9: 说的是啊。
0: 银元，再放五万。
10: 五万
0: 啊！五万，
10: 放一万。
0: 各位老板，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来回交易，听懂了吗？银元，再放五万，
10: 五万，
11: 继续来一。
0: 各位，上海滩还有个老话，叫“商不如屯”呐。这屯的指挥棒是什么？银元呐！那些穷鬼们经历过法币金元券，根本不相信纸印的货币，只要商家拒收人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地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10: 好，
6: 赵老板讲得好，
0: 来吧，来吧，快签吧，签吧，签字吧，快，快，
10: 小心，来。
12: 黄总，
5: 您找哪位？
12: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5: 在这儿。
12: 哎，哥，南英啊，谢谢啊，
13: 表哥。
12: 南英啊，
13: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哎呦，
12: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13: 这么好啊！
12: 快快快，趁热尝尝看。
13: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12: 哦，一会儿冷掉了呀。
13: 没事。
12: 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13: 哎，你坐啊！
12: 哦，好呀，好呀。不打扰你吧？
13: 不是，你突然来找我，
12: 啊？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13: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12: 哎，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13: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
12: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13: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12: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13: 你说，
12: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13: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的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

0: 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1: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0: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1: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0: 对呀，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1: 我得尽跟政府的步伐嘛。
0: 别说的好听，说到做到。
1: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2: 这就对了。哎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我那个场子啊，不要太冷清。林老板，陆秘书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哎，南翔小楼，尝尝吧。
2: 我不饿。
1: 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2: 对。
1: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吧，一起去。
3: 到时候再说吧，
1: 现在都挺忙的。哦，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
3: 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
1: 啊，辛苦辛苦啊！再会，
2: 慢走，
1: 再见。
2: 金莲同志
3: 啊。
4: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这是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市长送礼不成，这次又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
5: 我这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
6: 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7: 这次挂牌行动
4: 是不是都怨你？
7: 损失惨重，
4: 我
7: 要不是我机灵，
8: 你不在是不是啊？
4: 也被他们抓了。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会期，
7: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程度能跟 CCC 比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勤务队啊。
8: 一起抽的任务。
9: 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0: 啊？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
11: 就出在你们组。
9: 以后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避免。
11: 明白吗？
10: 明白。
9: 我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组负责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10: 是。
9: 后面两个组啊，把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10: 哎，队长，这些是假钞啊，做的挺真的。
12: 老板，给我来点油。
13: 要多少啊？
12: 但是我没有银元，只有人民币，帮忙吧。嗯，好，好，好。
14: 小二，
12: 哎，
14: 上油给他。
12: 好嘞。
11: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我不干了，下次不干了，饶了我吧。
15: 哎，老板，您这收人民币吗？
16: 不收，我们这只收银元。
15: 这，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
16: 真不好意思啊，不能破这个例。
15: 那算了。
17: 这油是假呀？
18: 你也不收人民币，这上
17: 货就上哪买呀？
9: 本店拒收人民币。
18: 我这次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9: 拖拉里拖拉。
19: 娃娃们都睡了。
20: 是啊，

0: 仲宏，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啊！
0: 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
1: 嗯。
0: 后来我跟卓玲姐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公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圆券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张木的，他是个银耳庚清清活，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需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哪里又有什么用？

0: 是赵丰年。赵老板，请坐，请坐。好。哎，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
1: 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哈哈哈，荣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哼哼，别唱高调了。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意，现如今呢？ 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新气象来呢。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0: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
1: 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没有美元，没有黄金，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 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
0: 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把大商家赶走。
1: 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
0: 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笑>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如此注重民生。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
1: 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万里到家。
1: 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1: 对。
2: 还能存到银行？
1: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
2: 通知公安局严查。
3: 陈市长，接了多起报案，很多商户收到了假币。

0: 向路。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江汉路，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安装国旗，远远望去，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醒目。鹦鹉洲大桥、沙湖大桥、小东门立交、解放大道等武汉主次干道也焕然一新。今年武汉全市183条主次干道张挂国旗，覆盖主要商圈、车站、桥梁和特色街区。
1: 希望我们的祖国以后能够更加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在武昌区，园林小景扮靓城市容颜，让市民在日常通勤、游园休闲中感受秋日花意与国庆气氛。在放映台，三角梅与观叶植物分层造景，配合艺术装置，形成错落有致的台阶花卉，美不胜收，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2: 我们火车站、黄鹤楼这种重要景区、铜像、昙花林等等这些商圈、主干道重要节点布置石林花卉，有接近10000平米、30万平左右。
0: 不止武汉，湖北各地都在扮靓城市、喜迎佳节。孝感大雾对城区重要交通路口、景观节点全面美化升级，布置主题花卉景观，为山城披红缀彩。黄冈、武穴、天门等地在城市道路灯两侧悬挂崭新国旗，满城中国红与秋日街景相映成辉。
3: 国庆假期将至，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到孝感市检查节日期间有关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文旅消费、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国内外游客舒心畅游和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4: 李殿勋来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深入印务车间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消防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紧盯印刷、仓储、物流等各环节，加强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他建议企业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文化产品的新需求，加快重构包括图书在内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和能力，努力成为面向全球的优质内容供应商。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服务区，李殿勋听取服务区改造升级情况和节日保畅措施介绍，叮嘱有关方面加强节日期间车流人流动态研判，做好交通保障、游客服务和应急处置，提升群众出行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湖北交通区位优势，以更好满足途经人员吃住行游购娱多重需求为目标，加速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大力发展场站经济和路演经济，全面优化服务生态，加速重构高速公路商业模式，尽快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从交通驿站向文旅消费目的地和居民综合消费中心转型，努力实现以路兴业、以路生财、以路富民。在孝感方特旅游区，李殿勋查看园区安全运营情况，要求企业聚焦防范特种设备、消防、食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拥挤踩踏等安全风险，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努力实现各类安全防护手段全覆盖、可预警、能修复、相协同，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他建议园区立足广域武汉大都市圈，面向周边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各方客流，开发多元文旅业态，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新需求，努力为湖北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做出更大贡献。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公安专场，五位基层公安民警代表讲述扎根一线、护佑百姓平安的故事。
0: 见面会现场，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无人机防控支队支队长龚胜手拿侦测装备登台进行现场演示。他带领团队建成全省民用机场首个无人机一体化防控平台，将预警响应压缩至秒级。
5: 我肩上的这个设备，这个叫便携式 RID 接收机，开机后能够实时的接收无人机的部分信号并进行预警。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识别和处置近距离的低空隐患，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国庆临近，湖北各地纷纷披上节日盛装，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处处秋日花景，满城中国红，承载着市民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1: 在武汉。

0: 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曾怀庆创新碎碎念柔性执法方式，执勤时常备头盔和急救药品，并用短视频普法。今年以来，全市首违免罚达4.4万余起。
1: 有很多网友说我是最暖交警，也有人说我唠叨得很可爱。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人火了，每一句碎碎念背后都藏着大家对路畅人安的共同期盼。
0: 还有三位民警分享了各自战线的守护故事。恩施州建始县公安局红岩派出所所长熊鹏发动乡亲组建金玉米义警队，辖区连续10年命案零发生，连续5年电诈零发案，连续5年亡人交通事故零发生。宜昌市公安局环石药侦支队环境资源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胡迪作为生态警长，参与侦破30余起部省督办污染环境案件。2025年以来，辖区污染环境资源类犯罪发案数同比分别下降12.5%、8.3%。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胡兵自研数据驱动型侦查技战法，用大数据深挖电诈跑分洗钱团伙，累计破获电诈案件462起，打掉团伙63个。
2: 让数据开口说话，从资金流、信息流把犯罪分子一层一层给揪出来，守好这些钱就是我们最坚定的目标。
3: 昨晚，湖北警方开展第3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排查清除各类风险隐患，为即将到来的国庆佳节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4: 昨晚，公安民辅警深入夜市、KTV、大排档等重点场所，对安全隐患及黄赌毒违法问题开展过筛式清查。宜昌五家岗警方、利川市公安局都亭派出所分别查处隐匿在商户中的赌场，共抓获涉赌嫌疑人24人。
5: 对疏散通道、电气线路、燃气设施、安防监控视频和是否涉嫌黄赌毒违法犯罪等活动开展细致核验，努力减少潜在风险隐患。
4: 围绕重点场所、部位、路段，全省集中开展扫楼行动和清查整治，共设置卡点1521处，盘查车辆5.8万台，人员7.7万人，检查场所1.9万家，查改安全隐患4202处，整治治安乱点803处。同时，民警还针对性开展节前反诈、防盗、禁毒等安全宣传教育，共发动宣传3.6万余次。
3: 今天，2026湖北鄂州乡村旅游消费季主题活动在梁子岛生态旅游度假区举行。
4: 活动现场，来自恩施、鄂州等地的文旅运营机构、乡村振兴领路人、创业青年共同分享乡村旅游、生态复绿、资产盘活的新路径，并开展实地考察，为后续线路设计踩点探路。
6: 在月松村民宿、农家乐、香咖、研学应有尽有。鄂州它有特别好的这种趣味条件和周边的人口优势。
7: 现在的客人喜欢体验感的，而不是观看景点的，接地气打造一个吃喝吸引民众的线路。
4: 湖北乡村旅游消费季期间，鄂州风物潮市、梁湖撸蟹大席、湖滨音乐派对等体验活动将陆续上线。国庆期间，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吴都桥街将开启全天候游玩新模式。10月，时光音乐会、潮然戏歌还将轮番上演。2026年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总决赛也将在梁子湖开赛，进一步带动乡村文旅消费。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

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我。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0: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1: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1: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 为期三天，史称遵义会议。一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3: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1: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4: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1: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5: 是第二个议题。
1: 博古做主报告，
5: 总结第五次，
1: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6: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 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6: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7: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0: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 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8: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机长，我妈她
3: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姐。
2: 哎呀，妈，
4: 娘
3: 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啊！代缴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2: 了。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好，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珊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以及我国的著名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詹老师好。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你们好。长江宝贝这个节目真的是特别的吸引眼球，因为从节目中啊，我们不仅可以饱览长江的美丽风光，还有了解到长江流域的一些民俗风情、动人故事，特别是每次有眼前一亮的与长江有关的长江宝贝，我也特别希望电视机前的你把你们心仪的宝贝献出来。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热爱长江的人来相会。我常常想，为什么小朋友们怀有这么大的热情来献宝，是因为他们对长江爱的深沉。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幽默又帅气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阳。我觉得来到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都是充满着朝气的，而且我深深地感受到长江文化也是充满着生命力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我们的小朋友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美丽又活泼的歌手艾萌萌姐姐，欢迎萌萌姐姐。
4: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又能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今天又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我真的超级超级期待。
0: 对，我们大家都期待啊。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欢迎大家。
5: 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有的小朋友是音乐小精灵，有的小朋友是运动小达人，而我呢，一个童话小魔法师，喜欢用童话做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0: 北汉我年纪不大，我已经学习唐画两年了。师傅总是笑眯眯地说，在小朋友里面，我的唐画水平已经很高了，都可以出师了呢。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呀？那就让我在长江宝贝这个舞台上给你们讲讲我的唐画小故事吧。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南郑州的张明晨，欢迎他。
2: 大家好，我叫张明晨，今年11岁，来自河南郑州。
3: 欢迎我的河南小老乡啊！
2: 大家好。哎，
1: 今天一来到我们的舞台，我得先问问你了。你准备给我们大家推荐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2: 今天我推荐的长江宝贝，它既好看又好吃，它既可以很便宜又可以很昂贵，它既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也让大朋友们流连忘返。
4: 我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
5: 什么？
1: 你说，你说，
3: 吃的
4: 画的那个糖。
2: 完全正确，
4: 糖画
5: 画的那种糖
1: 叫
4: 我们重庆话叫糖光灯。
1: 所以艾萌萌姐姐是猜对了，对不对？
2: 艾萌萌姐姐完全正确，但是
1: 厉害
2: 了，老师们可以猜猜我带的是什么图案的糖画？
5: 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呢，对不对？就像是画一样，你画啥都可以啊。
3: 我不是龙的子孙，我估计应该是一条龙吧。
1: 我们就赶紧揭晓答案吧，老师们猜也猜大概率猜不出来，别为难他们了。那接下来呢，我和明晨移步到我们的宝贝箱前，来这边请。猜出了我们的长江宝贝是糖画，但是这个糖画到底是什么图案的糖画呢？大家准备好，来，3、2、1，请开箱。
5: 是什么呢？
1: 第一幅。
3: 哎呦，这么快。
1: 第二幅。
5: 第二个。
4: 哎呦，
3: 真漂亮。
1: 一共4幅糖画。来来来，走，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舞台中间。我想问一下明晨啊，我们一般这宝箱里面就放一件宝贝，你今天带了4幅糖画，就4个宝贝，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要送给4位老师。
1: 每一个老师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2: 是的。
1: 你看，把我们4位老师激动的。
3: 应该是一条龙吧？哎呀，太精致了。
6: 你这个是买的呀，还是自己画的呀？
3: 买的。
6: 你看，詹老师说是买的。
2: 这是我刚才上前台自己画的，我可是个糖画爱好者。
6: 哇，自己画，
4: 太厉害了。
1: 买的能来咱的节目吗？
6: 对，
5: 这个卖相啊，就跟那个买的一样，这个，所以我们就质疑了。哎，
1: 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今天你为什么会带这个宝贝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呢？
2: 糖可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不仅我们小孩子喜欢，就连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喜欢。他把糖熬成糖浆，并倒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刻成花、鸟、鱼、兽、动物的图案。后来，他的糖画受到了古代皇帝和太子的喜欢。他荣归故里的时候，收了几个徒弟来传授这门技艺。就这样，糖画就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了。
1: 哦，那我又有问题了，这糖画和长江有啥关系呢？
2: 糖画顾名思义，一糖一画，可观可食，但它更是一项技艺，它和长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面有惊喜要给大家哦，至于惊喜是什么，各位老师你们先让我通关吧。
1: 也没告诉我们到底有啥关系，这是一个惊喜，待会儿告诉你们啊。所以呢，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下一环节，就要看各位老师送多少朵小红花了。老师们请准备好，3、2、1，请送花。一共收获了16朵小红花，恭喜明晨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了。来到这一环节，明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惊喜，是不是？好的，把舞台交给你。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择邻而居，择友而交。论一个邻居的重要性，说到我的邻居，哇塞，那可真是太酷了。他是一位超级超级厉害的糖画大神哥哥，每一次我一到他的小店，身体好像被魔法给定住了一般。一开始是哥哥摊位上那些金灿灿亮闪闪的糖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总是因为贪吃而停下脚步，心里想着，哇塞，要是能天天吃到这样好吃的零食就好了。后来我和哥哥混熟了，我就开始帮了他一些小忙， 比如说给画好的糖画加上一些条棍子，或者给路边的行人发放免费试吃的糖画。但是呢，哥哥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想吃糖啊，光帮忙可不够，要学会自己画哦。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糖画学习之旅。到现在，这位哥哥已经成为了我的师傅，他亲手教会了我画糖画。哥哥总是在说，世界一直在变，糖画这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也要变得更加新奇好玩。从以前平平的像照片一样的二 D 图面，到现在三 D 糖画，我们有了更多神奇的工具手法和五彩斑斓的颜色，能够画出更加新奇独特的糖画。哥哥的手那叫一个巧啊，他用糖画做出来了立体天安门模型，比人都高的黑神话悟空糖画，就连现在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动漫人物可爱的小猪佩奇、粉嘟嘟的草莓熊、圆滚滚的蓝胖子机器猫和气鼓鼓的黄色奶龙等等，他都能画出来。别的小朋友还在收集奥特曼卡片时，我却能请我的哥哥给我变出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奥特曼糖画，让别的小朋友羡慕到要命。哥哥说，他希望糖画能走出国门，让全世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了解到糖画，欣赏到糖画这门艺术。而我呢，心里现在也装着一份甜甜的美好，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份甜甜的美好与幸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里。谢谢大家。
1: 我其实挺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糖画和画画啊，就是它区别大吗？
2: 你会画糖画并不代表你会画画，你会画画也并不代表你会画糖画。
1: 去学习这个画糖画，我需要有绘画的功底吗？
2: 你如果想去学糖画的话，你需要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火候。
1: 哦，掌握火候，那不就是做饭的功底吗？
5: 特别的好奇啊，像你刚才送给我们的这些小兔子呀、苹果呀、还有蝴蝶呀、龙啊，你是练习了多久才成功的呢？
2: 像小兔子、苹果、蝴蝶这种是练习了很久很久才学会的，龙也会画，是最近才学会的，但是呢也练习了很久。
5: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是反复的失败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对不对？
2: 对。
5: 这个糖要是失败了你是怎么处理呀？是不是偷偷的自己吃了？
2: 不会吃的，因为糖反复溶液变得非常非常的苦，吃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甜了。
1: 你有计算过就是你画坏了多少次吗？
2: 像龙这种最近才学会的，一开始画的时候画的根本不像龙，更像一条大虫子。
1: 大虫子。
4: 我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哥哥他会画那个立体的天安门，然后还会画奥特曼，然后还会画现在很火的那个黑悟空。
5: 黑悟空
4: 这位哥哥他是糖画大师吗？
2: 他们家四代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画的立体天安门糖画上过全国热搜，他画的黑悟空糖画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哇，
4: 大家看我们。那这位哥哥他有没有跟你来现场呀？
2: 来了。
1: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张明晨的师傅上场，欢迎他。他不像那个糖画大师，我觉得他特像一个西方那种艺术范儿的那个。
7: 对。大家好，我叫王启阳，我就是张明晨的师傅。
1: 师傅，我方便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吗？
7: 我今年21岁，但是我已经学糖画13年了。我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跑江湖赶庙会，
8: 从小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走庙会，还出摊做那个糖画。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用掉了多少糖，画出了多少幅糖画？大概
7: 我们已经画了几百吨糖了，我们应该有画了有20多万幅糖画。
8: 20多万幅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咱们一天平均下来要画多少幅呢？
7: 我们最多一天能画400-500个，
3: 这工作量超级大。
1: 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5: 好，
1: 谁愿意来学？他们俩可以吗？
5: 行吗？
7: 很有天赋，来来来，
5: 很有天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8: 从你这个渴望的眼神就看出来了，
5: 看着眼神里有热爱，
1: 对吧？两位嘉宾老师请上台，我们同时又把我们的道具请上舞台。我们的道具都已经准备齐全了，你看我们这道具多丰富。老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台上摆的这些东西吧。
7: 好，
2: 我来。
1: 气 抢你老师的活啊？
2: 这个板子是大理石板，就是我故事介绍的大理石板。这个是勺子，
1: 这是熬糖的，对吧？
2: 对
1: 啊，要熬糖啊。
2: 这个是锅，电磁炉。
5: 锅我们认识。
1: 宝贝儿，
2: 这个是起子来起糖的，
1: 起糖的啊。
2: 对，
1: 这是干啥的？
2: 这个是转盘，就是
1: 转到哪儿就画哪个。好，来，
2: 对，这是竹签，画到我的穿进竹签里边，就这么简单完事儿。
1: 那接下来他们俩能直接上手吗？可以直接上手，
5: 直接上手啊。
7: 可以。
1: 那你俩想想，先构思一下你要画啥？
5: 我画啥呢？
1: 可以画，
5: 我也卖个关子吧。
1: 你是怕？

0: 小猪佩奇，我就想画小猪佩奇。
1: 你画小猪佩奇。
2: 行，那你就照着那个样子画，行吗？
0: 好。
2: 萌萌姐姐可以呀、
3: 啊。啊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哪里呀？这。
2: 红羊怎么发出了猪叫声、惨叫声？
4: 我觉得红羊就在浪费原材料，浪费那么多糖。
2: 分两位选手把你们的糖画举起来。
4: 孤品呢、啊？
2: 你们两个人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萌萌先来。
0: 我这个是咚咚咚咚
4: 咚咚，小熊啊。咚，
2: 其实这是萌萌姐姐的小猪佩奇啊。
4: 你的小猪太胖了。
1: 我这个呢就是三颗星
5: 啊，三颗星，
1: 最上面这颗星呢就是我对糖画艺术的爱啊，第二颗星呢就是对我们节目长江宝贝的爱，
2: 哎呦我的天，
1: 第三颗星呢就是对我们长江文化的爱，这是爱呀，感受到了吗？好，
0: 感受到了，太
2: 好了。你赢在了这张嘴上，
6: 你应该画四颗星。
1: 哦，还有第四颗星是什么？
6: 第四颗星是对中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心一意。
0: 好，
4: 这太认真，脑子好用。
2: 请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先来明晨，你先来打分。红羊哥哥给多少分？
1: 我有对你的爱哦，对中国传统
6: 文化。8.5分
2: 啊，8.5，满分10分啊，8.5分。来，我们的萌萌姐姐。
6: 8.5分，
2: 打了个平手啊！
0: 打了平手，
2: 谢谢你们两个人啊！
4: 欢迎两位浪费糖的高手回归。
2: 看完的呢就是这个业余选手的一个展示啊，接下来我们能不能看看专业人士
4: 现场
2: 电场画糖画，大家想想看，
4: 行，
2: 你给我们准备画一个什么？
7: 画一个跟长江文化和长江宝贝有关系。
2: 好的好的好的，
4: 太熟练了，你看
8: 动作心，
6: 好纵向丝滑，
4: 专业的，这是专业。
6: 这就叫前有德芙纵向丝滑，后有糖画极度拉伸。哎
4: 呀，张明晨，你来当主持人吧，你不要弄糖画了。
9: 对呀，
4: 张明晨，你口才太好了，
0: 小嘴巴巴的。
2: 我现在看有点像摊的鸡蛋，
6: 人家神笔马良那都是画了最后一笔才能成型的，所以说嘛，这也就是最后一笔成型。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看这替师傅说话
8: 冒昧了，冒昧了
2: 冒昧了。

0: 你看小王师傅其实也很年轻啊，也是个青春少年，真的动作特别熟练，像大师一样，真是大师。
1: 你看，
2: 特别是收笔那一下，真帅啊！
3: 左边一个长，右边一个江。
4: 对，唐话实际上是跟长江文化是很有关系的啊。
3: 注意看，点睛之笔来了。
0: 哎，这小徒弟也没白带，
5: 我们还有一个解说在旁边呢。
0: 对呀、啊，
2: 提供情绪价值。
6: 师傅画画，徒弟的情绪价值给满了，给足了，
2: 给足了。
0: 哎，这师徒二人。
3: 三、二、一，开啦！
2: 正奇迹的时刻。
0: 我觉得把这个接出来也是一种技术啊，
6: 立起来了，看有个立体的画稿
2: 啊，是立体的，
0: 好立体的，哇，哎呦，
6: 对呀，
0: 哎呦，
2: 怎么舍得吃啊？像灯笼一样的，
6: 哎，
2: 像灯笼一样的，
6: 这种画在家里多好啊！
2: 对呀，特别春节的时候，哎，
7: 多喜庆啊！
5: 长江两个字，然后还在这个花篮上，这面是长，这面是江，但转起来，
1: 这哪里是谈话，这个里面艺术，
5: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我们叹为观止了，对不对？
6: 对。
5: 接下来还有更让大家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你们想不想看？
1: 想看。
5: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4: 我用唐话说出来了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哦，国宝唐话。
5: 哦，国宝唐话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唐画请上舞台。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4: 我用唐话说出来了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哦。

0: 国宝糖画。
1: 哦，国宝糖画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糖画请上舞台。
0: 哎呀，年轻的大师，真是年轻的大师，
2: 太厉害了！
1: 一二三，我跟你说，这三件艺术品了不得。来，明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是非常稀有的越王弓箭剑，
4: 对，越王弓箭剑，
1: 一比一复刻的。
3: 这个是一个编钟，剩下这个不知名东西让我的翅膀。
5: 它是一个叫虎座鸟架鼓。
1: 你看这些糖画，
5: 对，
1: 它一旦是融入了我们这种的文物的元素，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糖画，它就赋予了很多历史的意义在里面。
5: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糖画，它真的不就是，它不是一个吃的，
3: 对，
1: 它也不是一个咱能吃得起的了，你敢吃吗？对，
2: 这个越王勾践剑做的太逼真了，因为是很立体的。有一个问题很想问王师傅，就是怎么会想到把糖画跟咱们的国宝文物结合起来的？
5: 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创新，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糖画。而这三个文物呢，就跟长江文化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也看到过很多黄鹤楼冰激凌，啊，编钟月饼，这些给了我无尽的灵感。我就希望引用糖画来做出来一些这样文物。
2: 其实您是不是也觉得咱们的糖画和长江文化之间，就像这个糖画里面的糖丝一样，丝丝入扣，紧密相连？
5: 糖画确实和长江文化有着丝丝入扣、紧密相连的关系。糖画里面有些螃蟹、鱼，那就跟长江里面是有很大的关系。
2: 对，
5: 而且糖画起源于四川，哎，也跟长江文化是有很深的关系。哎呀，
1: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呀、啊！让我们觉得就是本身以为很简单的糖画，然后我们每次一到过年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一种年味儿，今天居然都把它变成了艺术品。明晨，你干了件大事儿啊！你在学习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把师徒二人请到了现场，然后我们欣赏了这些佳作，那就不知道各位老师们要送给我们的明晨以及他的师傅祁阳多少朵小红花呢？
6: 我们感觉到历史的时光在流逝，可是沉淀下来的就是我们眼前栩栩如生的糖画，无可争议的送给你们师徒二人五朵小红花。
1: 谢谢。
2: 今天看到这个立体的糖画，尤其是像这个越王勾践剑，我觉得我很震撼。特别佩服这个王师傅的一点，就是说把糖画跟我们的传统的文物、跟我们的国宝结合起来，用传统技艺表现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的继承和发展。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技艺要成为一脉活水，就需要这样有头脑、有智慧、有见识、有创意的年轻人的加入。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严老师。
7: 我希望你能够带领着你的这个谈话，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且喜欢。它不仅仅是谈话，它可以是艺术品，它可以是收藏品，这样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去爱。
5: 好主意，挺好的。
1: 那你送多少朵小红花？
7: 我给他们五朵小红花。
8: 张明晨和师傅王祁阳，你看你们都好年轻，但是非遗糖画真的离不开你们的创新，特别是师傅，我能感觉得出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它做创新，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发财的商机，
1: 我要把
8: 黑悟空学会，这就是我的梦想啊！我要加入你们，我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来。
1: 天哪，我们的明晨和他的师傅祁阳啊，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给自己鼓掌吧。谢谢，我们以后去郑州找你们啊。
5: 中
1: 中
2: 中，
1: 拜拜，再见
3: 再见，
1: 拜
3: 拜，老师再见。
1: 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9: 你相信世界上有龙吗？如果没有，它的形象又是根据什么想象的呢？
10: 最早的龙图案距今快10000年了，它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脚如鹿，头如驼，眼如兔，耳如牛，身如蛇，鳞如鲤，爪如鹰，掌如虎，最终演变成我们看到的龙图腾。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9: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家乡的龙。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来自江西省九江市的段思萌。
9: 大家好，我叫段思萌，来自江西省
1: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长江宝贝呢？
9: 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九江市湖口县的龙，这条龙背后是国家级别的文化遗产，非常的珍贵。大家猜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11: 好像这个龙图腾发源于咱们上古的伏羲时代，后来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当中，就发现了描绘着龙纹的彩陶盆。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面也有这个龙首纹。再结合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国家级别非常珍贵，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青铜啊、玉器啊、陶瓷啊，是不是这样一些？
1: 对吗？
11: 哎，宝贝，
9: 不是
12: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材质不同嘛，咱们都猜一个遍嘛，对不对？总会蒙对一个呀，什么布龙啊、铁龙啊、纸龙啊、
1: 你再说
12: 啊，
1: 再说
12: 啊、
1: 有对的吗？
12: 火龙
9: 没有，
1: 肉龙，肉龙是吃的吧，龙姐？你看啊，每次啊，其实让我们老师猜这个宝贝真的挺为难的。那我们就马上给他们揭晓，让他们一饱眼福，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一步宝箱前来。那么今天段思萌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箱见证，三二一，请开箱。这是一张照片，对吗？我们来回到舞台的中央，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这个长江宝贝就是一张照片，我总觉得它没有这么简单。
9: 它虽然是张照片，但是呢，它是用稻草做的，
1: 是用稻草做的草龙，
12: 对不对？你看我所有的材质都猜完，就唯独没有猜到草，
1: 草
12: 龙。
1: 今天我们为什么只能看到照片呢？
9: 因为那个龙太大了，放不到箱子里。然后呢，今天也带了一个这种微缩版的龙在现场。
1: 微缩版的草龙，那我们赶快把微缩版的草龙请上舞台。这个就是微缩版的草龙是吗？
9: 对，
1: 真的都是草编的。
6: 如果不微缩的话，它的原来的样子大概有多大呀？比这个大几倍啊？
9: 这个草龙吧，它全长是大概是92厘米，然后它的体重大概是2斤，但是呢，它的体型是大龙的1/40。
1: 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件长江宝贝呢？
9: 因为湖口草龙是我家乡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每到年节呢，就可以看到舞草龙的习俗。而这个习俗呢，它是起源于隋唐时期，每当舞起草龙，都会有许多观众来围观，很多观众啊都喜欢让草龙在自家门口多停留一会儿嘛，增添点福气。所以我想把这份龙给大家介绍介绍，添一点福气。
1: 哇，这个寓意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思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请我们的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恭喜我们的思萌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我们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思萌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来到这个环节，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9: 我想分享的故事是稻草化龙，我想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龙的来历。
1: 舞台交给你。
9: 九江指的是众多水流汇集的地方，而九江市的湖口县，湖口是鄱阳湖的出口，位于长江和鄱阳湖交汇处，经常发大水。这里自古就有春节期间舞草龙庆祝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关于草龙，湖口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当年龙生了9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神通广大，其中啊有一条草龙威风凛凛，并掌管着天下草木的生长，还喜欢到人间去游玩，但是所到之处都会引起狂风暴雨。有一次，一个农民正在给田地除草，一阵风吹过，他好不容易稳住身子，抬头一看，发现一条金色的草龙在天空捕云吐水，把庄稼都给淹死了。农民被吓得昏迷了3天3夜，乡亲们觉得肯定是得罪了龙， 于是给龙上供。人们虔诚的祈愿被龙得知了，于是来到田间吐了一口仙气，禾苗竟奇迹般的复活了。这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为了感谢神龙的恩泽，当地村民用稻草做了神龙的形象，并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感恩神龙，庆祝丰收。那虎口的龙为什么不是布龙，不是竹龙，偏偏是草龙呢？因为虎口的水资源丰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有10万亩良田，到处浪涛起伏，稻谷飘香。稻谷丰收后，农民便将稻谷处理好，收集起来，制作草龙，取名为平安龙。你喜欢我家乡的虎口草龙吗？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感受虎口草龙的魅力。谢谢大家。
12: 听了思萌的这个讲述啊，我真的是好想到虎口去看一看这个舞草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肯定是特别有魅力的。
1: 对，我们大多数看的都是那个舞那个布龙，
12: 对，
1: 我们很少看到舞草龙的，所以还挺好奇的，这个舞草龙和舞布龙它的区别大吗？
9: 草龙相对来说比布龙要重一些，草龙的头部大概是70斤左右，更重的要达到100斤。
13: 天哪，这么重！那如果说70斤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初中生的重量。
1: 对，
13: 如果100斤的话，那就是比我还重，就等于得把我举着，
1: 太累啊！
12: 举起来，
1: 这臂力得多强啊！
13: 那得对不对？
12: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要是能够舞到龙头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威武，
1: 威武，
12: 对不对？刚才那个那么大的这个龙，我应该舞不了。刚才开场的那个小龙，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吧。
1: 我们把开场的那个小龙给我们的红羊哥哥请上来。
12: 所以是手要这么托着，对不对？
13: 哇，这个远看看着其实有点抽象，但近看真的好精致，眼睛、龙角做得非常好。
1: 虽然啊，这个小龙呢不如那个大龙那么沉，但是它呢，其实你要舞的时间长了也挺辛苦的，
12: 也挺费劲的。
1: 那这个有多沉啊？
9: 2斤，长度92厘米。
12: 虽然它才2斤，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么舞动，而且还得走的话，其实还是挺费劲的。
1: 所以2斤你都举不动龙头就算了吧。
12: 哎呀，都算了，
1: 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长江宝贝，好不好啊？
13: 这么精致的小龙，思萌，是你编的吗？
9: 不是，但是是我和制作草龙的这个制作人一起来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虎口草龙的第四代传承人于远丽女士，欢迎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14: 您好，
13: 我真的好好好好好喜欢你的这个草龙，请问一下，这个草龙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14: 它花费时间大概在20多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哎呦，20多天，
13: 20多天一个月。
14: 对，
13: 那请问一下，您是用什么草去制作的？
14: 我这个选中的这个草是诺谷草，因为诺谷草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的亮泽度比较别的草要好，还有一个它的韧性比较好一点，还有它的那个粗细比较匀称。
12: 思萌，你有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玉老师复杂的这些编草的技术你有没有学会啊？
9: 没呢，只是学会一点皮毛，只会编一点小龙鳞。
12: 这个龙鳞像我们这种没有学过的可不可以完成啊？
14: 可以啊，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12: 这个会不会是你们的独门秘籍啊？我们这全国观众都能看到的。
14: 我巴不得你们都学会了，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传承的。
1: 于老师呢现场教学，然后呢我们有请红羊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两个人呢作为学徒 PK 一下，看看你们俩待会儿编出来的啊哪个更赢得我们于老师的青睐，好不好？
12: 好的，
13: 好的。
1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于老师呢现场教学，然后呢我们有请红羊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两个人呢 作为学徒 PK 一下，看看你们俩待会儿编出来的啊，哪个更赢得我们于老师的青睐，好不好？
12: 好的，
1: 好的。我们的道具呢都已经摆放在我们的台上了，这一拿上来这家伙事儿啊，我觉得你俩干不成这事儿，真的，我觉得你俩编不成。
16: 可以先退出吗？
1: 那我们先请于老师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装摆的这些工具吧，其实都认识，但是我们没想到说这草龙得用到这么多。
14: 大小剪刀，
1: 大小剪刀，
14: 这是剪刀，是我在龙头上盆那些小花要用到的，包括这个针，这种大一点的剪刀，有时剪那个草头什么东西用得到的。老虎钳就是用来剪那个铁丝啊，还有这种是在那个龙的龙腮那里，那个支架那里要用的，这种尖嘴钳要用到这东西。
1: 对，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14: 这个是锤子，没有，这个锤子是木锤，我是用来那个锤草的。
1: 为什么要锤这个草？
14: 因为草每一节每一节它都有那个节，节是硬的，用这个小锤把它小轻轻的锤。
1: 幸好咱只学个那个鳞片，
12: 对呀、啊，
1: 就用手就行。于老师来教我们吧，这该怎么做呀？
14: 首先拿两根草，这一根草要压在夹在这根草上面的，再对折过来，
1: 对折过来，
14: 成这个形状。
1: 成这个形状，
14: 哎，对
1: ，T 字形，
14: 哎，对，再拿第二根草，平压在上面，成四十五度的角折叠下来，这里，这里，
17: 四十五度怎么折？是外面的这一根这么斜着折吗？
1: 其实因为我们看不清楚，
14: 就是这样，这样折过来，这边也是这样。
1: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我怎么跟您编的不一样啊？我哪儿错了？
18: 这是学习者经常的反应。老师，我怎么跟你编的不一样？
14: 开始就错了。
1: 来，等一下。哦，我是要把它压过来的，对吧？压到外边来是吗？
18: 我已经放飞
6: 自我们，真的不是装笨的，是真笨的。
1: 不管编成啥样啊，亮出你们的鳞片。
6: 然后
1: 来看看老师编的啊，这是人家老师编的。
6: 哎呦，天哪！
1: 这是我编的，我离老师这么近，我压根儿没学会。
18: 我们
17: 这个就还是别看了，
12: 真的。羞于展示，
17: 我们羞于展示。
14: 其实只要掌握手法，都挺容易的，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嘛。
1: 我们有一个那个之前大家看的那个大龙的图片啊，我们它到底用了多少根草？
14: 像这条草龙，准确长度是27.8米长度，它的用草量在8到9万根。龙头的草用了7000到8000根左右，龙鳞差不多有2000片，
1: 一片是几根草？
14: 一片是9根草。
18: 我们刚才编着一片鳞片，我们都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就所以我想问老师，编这么大一条龙，对于您来讲困不困难？
14: 困难肯定还是有的，像这条龙啊，它的耗时也要半年时间。
18: 您觉得在这个草龙的制作过程当中最难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14: 难的那种环节还是龙头，它很有讲究的，框架的尺寸呢，全部是用尺子一节一节的量。
1: 我们光听于老师这么说呀，觉得有点不够劲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于老师他们制作这个草龙的视频。
6: 可是手的太巧了，这些手就看着很美，编的。
17: 天哪，
12: 心灵手巧。
6: 哎呀，这也想啥有啥。
1: 我这到底差哪儿了呢？我这
18: 真厉害啊。
6: 于老师，这个草龙的历史有多少年了？
14: 草龙的距今现在有600多年的历史。
6: 600多年了。
14: 对。哇，
6: 这穿越好几个朝代啊。
17: 还胡须，那我就想问，在视频里面的，在你背后的那条草龙，它现在在哪里啊？
14: 刚才那条草龙现在在我们江西省博物馆，下次你们可以去我们江西亲眼去目睹一下。
1: 今天非常感谢于老师，是带着我们现场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于老师，就是您对于我们的草龙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14: 我希望湖口草龙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把这一项传统文化好好的一直传承下去。
1: 好的，谢谢您，再见。我们先请于老师下去稍事休息啊。
14: 再见。
1: 今天其实特别感谢思萌带我们一起领略了这个湖口草龙的魅力啊。那接下来呢，不知道老师们有什么样的感想，看看我们思萌今天最终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
6: 草龙的编制艺术为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瑰宝去惊叹，去自豪，去骄傲，还是把5朵小红花 送给思萌。
18: 虎口草龙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还有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看了我

0: 我们的长江宝贝，然后更加热爱长江，更加热爱我们的非遗的这样一种艺术和技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展示长江的美，展示我们的美好生活。我送上五朵小红花，谢谢严老师。
1: 编草龙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静心，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不仅仅会编龙鳞了，可以编个龙身或者是龙头，好不好？给思萌四颗小花。
2: 编，谢谢你把这么精致的这种草编的这个龙让我看到，原来舞龙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非常感谢你，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好不好？给你。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非常感谢你，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好不好？给你四朵小红花。
4: 那今天我们的思萌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我相信壶口的草龙会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尖上。谢谢思萌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再见思萌。
2: 再见。
4: 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呢，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专栏，为你喜爱的宝贝去投票点赞。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老师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选股， AI 整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在连续回调后终于迎来缩量反抽，个股也同步有所回暖。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三大指数震荡为主，午后冲高回落，随中沪指小涨0.18%，深成指涨0.34%，创业板指微涨0.0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仅1.41万亿，创下14个月以来的新低。整体个股走势全天强于指数，全市场近3500只个股上涨，上涨家数占比62.3%，下跌家数占比34.7%，其中涨超8%的个股达99家，跌超8%的个股为29家，涨停个股57家，跌停11家，相比昨天好转不少。板块方面分化较为明显，电池板块、房地产板块领涨两市，双双实现日线反包行情，板块内部多只个股成功封板涨停。而下跌板块多以传统行业为主，化纤、石油、煤炭等跌幅居前。节前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节后成交量能否快速回归，快让嘉宾来给大家解读解读吧。
1: 好，那徐老师，今天这个作为节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这个缩量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个缩量之下呢，其实整体市场表现出的是抛压有限，有限这是正常的呀，你连续都抛了几个交易日了，你今天也该有限了是吧。但是呢，上打的力量确实也不足，你可以说这个不足是跟节日临近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客观来讲，就是这个还是以跟随为主。你下午我们那一波拉升，其实去看海外，这个也是跟随这个日韩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那背景呢是国际油价有一波的回落啊，那也不要紧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市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它可能得先找到一些锚定的东西，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信心，然后自己慢慢就越走越好了，也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回落这个态势，如果短期能够延续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市场这个调整就能告一段落，能结束，能往上去反弹，能得出这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 A 股和这个油价的涨势关系并不太大啊，我们就说昨天，我其实昨天我给我观点，市场莫名其妙一开盘就跌，
1: 到现在也找不到具体，
2: 而且到现在也找不到，而且今天上午我也说实话，莫名其妙的拉的也很快，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刚才一句话就是买就是抛盘不足，那其实对于这两天成交量来看买盘更加不足，
1: 对，
2: 否则的话你昨天不会有这个这么大的跌幅，而且跌的话还是以这个科技硬件为主的，
1: 是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前期就是说对科技硬件持有一些怀疑态度，那么的话我认为指数啊到成交量到现在为止缩得很厉害，但是和节前有关，那所有可能就是说不管是情绪面或者怎么样的要等这个节后去看啊。虽然我们其实现在从指数来说的话是非常尴尬啊，创业板指数是创新低的啊，科创50总是也是昨天也是创新低，所以说这个
1: 科创50今天还新低了呢，
2: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关于国庆节后那么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说这个新低在国庆节后再去创的话那么可能大家情绪会可能更坏一点，但是好在今天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拉回来，多多少少给一点这个大家的信心。
1: 上证指数没有创新低。
2: 其实我给大家说，如果说去剖开的话，其实在昨天下午的盘面我们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昨天我们看盘9:30到11点的时候，我们大盘是一路下行的，但是到了11点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指数还是科技硬件方面他们的股价除了没有跌停的，其实他们已经是做了一个止跌的迹象而且在下午的盘中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小的反弹，
1: 除了跌停的都做出了止跌的迹象，
2: 都做出了止跌就是横住了但是没有往下走那现在下午的话我看到东方不好指数还有科技方向有一些资金在这里是做了一些抵抗 啊，做些抵抗，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在盘感上就很清楚，就是哎，突然一个小反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指数是没有创新低的，而这个迹象来看的话，所以说有人有也有部分资金是认为是市场跌到现在，
1: 嗯，
2: 可能是一个安全比较安全的品种，
1: 嗯，
2: 那么在今天上午这个再继续下它探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探的那个程度，资金把它拉起来，
1: 嗯，
2: 啊，所以说节后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咱不讨论啊，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一个能够给大家概率比较大的一个判断，但是对于节前来说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短期市场调整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了，啊，我觉得是可以了。
1: 看起来好像你唯一对于这个科技或者是硬科技的这些东西会稍微有一点打问号，
2: 嗯，对，
1: 其他的是觉得还可以了。
2: 是，我觉得科技硬件，我在这里是自从七月份一开始，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打问号的一个状态。
1: 对，
2: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心一下今天，涨的是什么？还是像 AI 应用端的？
1: 对 AI 应用基础上，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到。
2: 嗯，
1: 对。
2: 还有这个地产类的。
1: 对。
2: 啊，还有这个创新药类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节前可能也就这样了，
1: 嗯，
2: 但是关注点还是看节后到底有没有这个增量资金，或者是在节前谨慎的资金啊，在节后啊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布局。
1: 对于这儿稳住，节后有一定的上扬，其实我听下来你还是稍微主观上会认为概率偏大一点，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哎，那我再这个给你添一把火啊，现在大家其实，此时此刻肯定在关注这个盘后6点左右出来的消息，就是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这么一个通知。你刚才说今天地产的上涨，想必啊，跟这个关系，跟这个消息可能也会有一些关联吧？啊，那么这个消息啊，我们不仅是说对于地产板块，就是对于整个的市场，包括因为地产作为这个我们国民经济当中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行业啊，对于整个的经济基本面的运行发展也是有一定作用。同时，不光是这个政策，还有一个 PSL 的这个下降0.25%，也是一起的一个政策大礼包是推出来的，这对于短期明天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那这两天的话，从地产股走势来，可以说是涨势非常凌厉的啊。
1: 对，
2: 不少个股的话，盈余是有30%-40%的反弹。
1: 是，
2: 我们不讨论这个政策的好与坏，但是这个政策大家不要去看，只看标题啊，不要去看，就是说一个政策出来标题，我们要去细读一下。其实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是针对于聚焦的首套刚需房。
1: 对
2: 啊，因为它的政策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就是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
1: 是
2: 啊，然后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1: 对，
2: 那这些就是单论这个两个数字120和150来看。

0: 看的话，它不是面向于所有的地产市场，那可能是它进行一个试推广，然后再去慢慢的一个放开，所以说并不是利好所有的地产，比如说这个政策，我们上海地区能不能享受到？你能不能找到低于价格150万的房子？
1: 找到是能找到，但是它肯定不是普遍存在。
0: 对，它不，这个就是说，它也不是一个大家有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所以我认为的话，如果是股价如此反应的话，那多多少少我认为预期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
1: 毕竟刚才你也说，地产股在前期有一些个股，其实也是标杆型的个股，都有30%甚至以上的涨幅。
0: 对，而且问题的话，我们要聚焦首套刚需，但是这个刚需现在满不满足还是一个问号啊。所以说，我认为结合这个地产来看，在上一周开始涨幅的话，我觉得可能明天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啊。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就地产板块是存在兑现的风险的。
0: 对，存在兑现的风险。
1: 我说
0: 大另外说一下那个补充那补充那个抵押降低利率的话，可能是。利好于消费，比如说旅游，
1: 对
0: 啊，这方面的话，那也是刺激一个消费。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政策大礼包的话，第一是针对的首套刚需房，第二话，我觉得是可能针对于再去刺激一下消费市场或者旅游市场，来去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政策。所以说，你看节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政策落地，这次地产包括前面各种15规划啊，包括中美对等关税啊，所以说我们在节前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利好。
1: 对，
0: 昨天大盘下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必要再去恐慌，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只不过是美债那边有点扰动啊。其实，对于整个宏观和基本面来看的话，那我对于节后的市场，在市场经历过大调整的情况下，对于节后、对于四季度的市场，那我觉得应该是要保持信心的。
1: 但是说回来，今天盘后的这两则消息，可能在你看来也不会使得我们的 A 股市场明天有一个这个就立马的这么一个弱转强，马上在节前就放量，可能还是。不太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0: 对，
1: 等放量还是可能得看节后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眼光放长一点，因为节后就到10月份，10月份就是进入到四季度了。那么季度划分这个对于大资金而言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我们也看到，最新的一个对于这个公募基金经理的一个调查结果，其实也是显示呢，对于这个科技成长主线这一块的看好程度呢，不是说是那么的扎堆集中了。有60%左右的受访基金经理预判四季度将是成长和价值轮动的，是占了大多数啊。看来大家也是逐渐的去抛弃了这么一个对于科技的执念啊。作为基金经理，那么你在你看来的话，你认可大家的这种转变吗？你觉得四季度市场的结构会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大家这种转变，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挺合适的，大家不再一味抱死的这种像科技硬件或者其他的 AI 品种。其实我们看7、8、9，这3个月的行情，那科技硬件我觉得在整体板块当中的话，它的连续性是比较差，我指的是连续性啊，并不是说涨幅，这连续性。创新药我们看到7、8、9月份的连续性比科技强，甚至是农业的连续性也比科技强。那所以说，我认为下半场的话，我们这个对于大资金、一些机构资金来说的话，它的风格会发生一些偏移，它不再一味的去抱这个科技硬件。那今天我们反弹最先反弹还是处在 AI 应用端，所以说在今天市场当中的话，可能是机构对于第四季度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导致了我们7、8、9、3月份的一个行情震荡，包括这两天科技硬件，比如说昨天也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所以说我们第四季度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来说，也不要去一味的去抱死某个行业、抱死某个板块了7、8、9月份，如果说7月份的行情，那其实对于银行、地产、消费来说是走的要比科技要强。所以说7月份这种行情也给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也提个醒到四季度我们更应该是到底是做一个均衡性的配置还是说单独去调一个某个行业所以说的话，我认为第四季度的话，那均衡的配置我觉得是可能是上下之选了。
1: 好，10月份以及四季度的这个具体的看好方向，我们一会儿有时间也请这个徐老师在最后的时间段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先来到这个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张顾及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及。今天的大盘三大指数都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是缩量的一个反弹。那包括节前还有

最后一个交易日，整体市场可能还是缩量偏弱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对于节后的一个行情，我认为啊还是值得期待的。大资金开始关注到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网络安全。那最近的事件啊是不断的一个发酵，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的 Gemini 是自主攻击了黑入了三家公司，包括 OpenAI 最强的大模型也开始暂停了，正在调查，还有 AI 的主动进攻和 AI 的主动越狱，再加上大家发现啊，科技巨头六大巨头啊是云集，开始讨论担忧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啊，很多的资金开始聚焦在网络安全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方向。那今天的市场表现又是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我们说了永信智诚，我们说了是突破了近期的新高，包括中兴赛克和高瓴信息，而这其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那这些的话是独立于大盘走出逆势强势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关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资金重点攻击的方向。那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有望引领十月的风口。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其中的个别案例。那研发费用是靠前，这家公司的话圆弧底是刚刚走出来，而且研发费用2.56亿占营收收入的31.49%，而硬件这个 DDoS 的这样一个份额是国内第二，数据泄露防护呢份额是第一，上半年 AI 安全订单是1.17亿，那运营签单啊同比是增长了300%，很明显啊基本面是非常的良好。而技术方面啊，大级别的圆弧底已经走成，大家可以发现啊，这可是逆着大盘强势走出的圆弧底特征，而且近期啊也有资金开始放量攻击颈线位，突破回踩一旦确认，很有可能走出一波大级别的行情。那今天这份资料的话就尤为关键，为节后做好准备。那我们今天这份资料就是十月前瞻 AI 安全核心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 AI 安全产业核心供应链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研发投入靠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除了 AI 安全产业链的方向受到资金的一个攻击，盘中啊还有一个方向资金也是侧重点的扎堆流入，那就是华为概念。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华为概念股走出了涨停潮，资金啊大幅的流入。那什么原因呢？很明显有大消息的催化。那9月29日啊，华为是宣布 Mate 90在10月1日是正式发布，所以这个题材一旦发酵的话，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级别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今天的涨停潮，往年来说华为相关的方向资金一旦点火成功，资金开始抱团，那走势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来看看24年的话，深圳华强那当时的话起涨价8.27元，2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了107%，那18天涨超4.2倍。再来看爱融软件，那起涨的价格非常低，9.46元，15天就足足翻了10倍啊，当时也是一骑绝尘。再来看永鼎股份，同样如此，低位低价起涨价8.66元，那华为的 CPU 的概念阶段涨幅也高达4倍。所以啊，一旦资金攻击华为产业链的方向，往往爆发力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弱势缩量的环境当中去寻找华为链的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了这份十月前瞻业绩超10倍华为概念的清单。那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份清单当中的个别案例，我希望大家可以重点的一个关注。这家公司的话可是华为概念的核心方向啊，今年的中报净利润的话是增超20倍，大超预期。第二，国家大基金、瑞士银行、北向资金、阿联酋阿布扎比合力是持股3941万股，为华为提供光子芯片的代工服务。所以说基本面良好，受到资金的关注。那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一波涨幅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啊，大资金大幅的抢筹，而随着数月的这样一个回调，也回到了起涨点。目前的话，
走上升通道小碎步模型，那底部一旦确立，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很有可能再次形成一波炒作的热情，很可能去挑战前期的高点。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马上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

0: 十月前瞻，业绩超10倍华为概念的清单。如果对于节后的行情有所期待的话，我希望这份清单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九月市场表现不佳，反而给十月份带来了超跌反弹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啊。那当下或许就是布局十月份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宣布追加1500亿美元股票回购，超越苹果此前创下的记录。如此大的手笔，让小九也是眼前一亮。再来，华为 Mate 90系列将于10月1日发布，希望华为手机能在国庆期间大卖，节后带动消费电子板块走出强势行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固态电池产业化盈利好，在消息面的催化下，今天表现强势，行情能否延续？板块基本面拐点是否临近？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老师，这个固态电池这个产业规划呢，还是比较引起大家的关注的，认为明确了一些时间的节点啊。有一些这个朋友会认为，明年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元年啊，0-1的这么一个推进？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把今天这个固态电池的表现归结为主要是由于位置比较的低，那确实是啊，这个他们的位置都是在绝对的这么一个低位上。那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它是一波产业趋势行情的开端吗？
5: 首先，你刚刚说这个0-1啊，其实从去年我们就认为是0-1，认为今年是从0-1，然后
1: 也是咱俩做节目的时候，
5: 对，
1: 当时
5: 我就记得清楚。然后到现在9月份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不是规模比较大的商业化，是商业化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有一个落地，
1: 是
5: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固态电池当时在去年大家有这种市场预期的时候走的是非常高，然后在今年的话是表现的是非常的差，
1: 对
5: 啊，所以说这个行业的拐点，其实行业拐点并不是说一个政策的落地或者是怎么样，它得有真正的产品出来，它得真正的有这种应用出来，所以说真正产品能够商用的话，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才能是一个正向的反馈。
1: 技术的突破，这个良率的抬升，成本的下降，这都可以。
5: 对，
1: 需求的提升，这都可以。
5: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即使它现在有产品啊，当然我不是产业上的人，它既有产品，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说在哪个车企上，或者甚至在哪个机器人的公司当中，啊，大规模的去使用这个固态电池。所以说，这种产业还是和去年相比的话，它的推进速度还是比较落后的，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今天受到以这个电池产业15规划的出台之后，那么电池板块，尤其是固态电池板块，在今天这个股价是表现不错。但是说实话，对于这种长期的这种持续性来说的话，还暂时是看不到
1: 我们相信啊，这个既然政策的提出呢，一定是大方向上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可能徐老师更多强调的有这个小节奏上，毕竟我们前面经历了一次预期的推迟，那这一次到底是如何？徐老师可能认为大家还是不妨去跟踪观察。
5: 其实呢，这个月我们下发了很多各类行业的15规划，
1: 对
5: 啊，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市场在如此低迷情况下，哪个行业都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我认为这方面的话，但是固态电池说实话还没有落地，这方面的话可能表现可能还会要会差一点吧，
1: 还要再等一些产业端的标志性的事件，这是徐老师的看法。那我们稍后再来听一听，徐老师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十月份甚至四季度啊，他的关注点到底在哪儿啊？我们稍后揭晓答案。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那徐老师，如果说到这个十月份甚至是四季度啊，你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呢？
5: 首先的话，前

0: 其实我们市场当中对于六张网讨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我接着看，我最比较看好的是六张网当中的一个像算力网和通信网啊这一块，因为在今年整个一年的市场过程，我们水网、电网在市场当中都是涨幅比较靠前的。那么对于算力网和通信网来说的话，目前涨幅还是比较小，甚至一些个股的话还是在底部的。其实延续今天下午一个央行的政策，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PSL 对，然后它后半句其实还有一段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那扩大抵押补充支持领域，将六张网纳入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另外的话，第二点就是说，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来说的话，它从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从60%提高到100%。
1: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额度的话是从1.2万亿提高到1.4万亿，但是比例上更高了啊。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政策，我们不要看到是央行可能是针对于房产或者是贷款出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背后的去向，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0: 所以说结合我们在六张网当中的话，因为六张网现在是可能是在未来我们最看重的几个行业吧，所以说今天央行这个政策来说，下发政策来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六张网来说，尤其是在科技当中啊，那首先呢，如果说大家认为在未来的行情还以科技为主导的情况，其实大科技有硬件、算力啊、通信，它等等都属于大科技。所以说这条政策下来说呢，我认为对于六张网当中，大家如果说下半年继续看好科技的话，那不妨在这个通信啊、算力啊当方面的话去寻找一些机会。其实这一点的话，从过去一个多月之前我就开始说一个大模型啊、国产大数据啊、国产算力啊等等一些。所以说目前的这个行业上的逻辑，包括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在往这方向推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的持股的话，对于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连日来，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提及的中美是二战盟友以及相关涉台表述，令民进党当局坐立难安。他们究竟在担心什么？
2: 背后反映的也是民进党当局他对谋求台独国际没有任何认同和支持的这样一个无奈。
1: 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开启4天的访华行程，自8月下旬以来，已有至少3支日本代表团陆续访华寻求接触。这一罕见现象说明了什么？在当前情况下，中日关系又能否破冰回暖？
3: 只要高市政府拿出实质性的这种政策纠偏、民间交流的善意呢，才会持续转化为双边关系改善的现实动力。
1: 前脚刚拒绝伊朗的7日方案，并扬言再次恢复打击，后脚特朗普就证实美伊28号再次通过调解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事态很快见分晓。一周内接连举行2场间接磋商，美伊僵局是否会迎来峰回路转？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近日，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中方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些论述引起岛内社会的高度关注。舆论认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理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连日来，中国时报、联合报、东森新闻、TVBS 等岛内主流媒体在头版及主要版面和重要时段详尽报道中美元首会晤相关新闻。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认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再次向美方强调了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也表明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决心。他表示，台湾同胞应看清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与大陆同胞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民进党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岛内媒体注意到，中美元首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第4点为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提及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表示美中友谊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愿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对此，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陆委会竟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中美两国元首针对二战历史达成共识，在岛内掀起热议。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民进党当局史观错乱，前后论述自相矛盾，民进党长期企图分割历史，需要搞所谓新两国论时，就把以前的历史推给中国大陆，争夺话语权时又把中华民国搬回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当中美关系改变甚至共同压制台独格局形成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的选择将非常有限，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0: 围绕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张华。张先生，连日来岛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针对二战历史达成共识，让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陆委会竟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那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蓄意歪曲抗战历史的恶劣行径呢？
2: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联手抗击日本的法西斯，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时我们中国的名称确实叫中华民国，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那不论是此前的中华民国还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跟台湾岛内执政当局、民进党以及台独分子口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这里面更加讽刺的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是要谋求台湾独立，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实际上它是很少使用的。那在中美元首就二战历史重申两国的友谊的时候，岛内的民党当局实际上已经是无言以对，气急败坏，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来蹭所谓的镜头，蹭所谓的这个流量，说

中华民国也是来跟美国进行这样一个抗战的活动，那背后反映的也是民进党当局他对谋求台独国际没有任何认同和支持的这样一个无奈。总之，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局应该看清楚，现在中美两国重温历史，就是要反对现在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这个炮。

0: 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到美方推迟对台军售时称，该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美国的工业能力和军工基础，取决于美军自己是否需要它。岛内舆论认为，卢比奥这段话等于定调短期内不会军售台湾。除了对台军售，岛内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近日发表报告，呼吁美国应将军事战略重心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
1: 张先生，有岛内舆论认为今年台湾140亿美元军购可能延缓，那还有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那岛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舆论观点呢？
2: 这都是反映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已经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岛内有人所这个提醒的台湾岛这样一个棋子慢慢的正在变成美国的这样一个弃子，也就所谓的现在的以美论以及依赖论的这样一个由来。实际上这样一个观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台湾岛内这个存在了，那现在再次的成为台湾岛内社会主流讨论的这样一个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对台湾岛内民意的这样一个压制已经慢慢的失效了。在过往一段时间，赖清德当局不论是通过收买的还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司法打压的方式妄图压制这样的以美论以及依赖论，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或许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随着这样一个美国弃台论这样一个声音以及这样一个事情正在的发展成为一个现实，那民进当局已经完全压制不住了。而且我们看到台湾等的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卖台以及美国最终会弃台这样一个看法也会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结合这几点才看到说现在台湾岛内社会讨论怀疑美国怀疑赖清德的内外政策才慢慢的成为台湾岛内社会的主流声音。
0: 值得注意的是，与岛内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近日，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将公职人员与民间团体赴大陆的相关信息全部公开上网，甚至尚未成型的资讯也可能提前曝光。这一做法引发岛内高度质疑。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美其名曰关心安全，事实上是煽动抹红认知战。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前往大陆不等于有政治动机，当合法往来变成需要自证清白，其寒蝉效应将严重侵蚀迁徙自由。文章还喊话民进党当局别再净干些打着民主反民主、高举人权反人权的荒唐事。
1: 赵先生，民进党近年来不断强化抗中反中疑中论述，将两岸正常交流视为安全风险，那么您觉得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险恶用心？那民进党当局越来越站在岛内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又将引发怎样的后果呢？
2: 民进党当局要谋求所谓的台湾独立，以及说在台湾岛内要实现所谓的长期执政的目标，他必须要在台湾岛内炒作所谓的反中、抗中以及疑中的这样一个情绪。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阻断两岸的民间交流，从而能够方便他们在台湾岛内推行这样一个叙事。我们这些年也有了非常多的应对的策略，就是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另外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推进两岸的民间交流，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那至于说接下来民进党持续地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反中抗中、阻断两岸民众交流的一个做法，肯定会给台湾岛内带来巨大的一个伤害。首先，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就难以得到维系，如果民进党搞台独，那大陆一定会反制。第二层面的危害，实际上在民进党这样一个层面来看的话，他搞反中抗中，这是民进党一党的这样一个策略。可是除了这样一个政党之外，台湾岛内还有主张两岸关系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政党以及政治势力。

0: 那台湾等于目前整个的主流民意实际上是更强项于刚才我提到的第二股政治势力的。如果说现在这样一个态势持续发展下去，那台湾等的民众毫无疑问会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让民进党成为台湾岛内的在野党。
1: 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27号率团抵达北京，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岩屋毅表示，越是日中关系严峻的时期，通过对话探寻改善之路就越发重要。外界注意到，自8月下旬以来，已有至少3支日本代表团陆续访华寻求接触。这一罕见现象说明了什么？在当前情况下，中日关系又能否破冰回暖呢？
2: 9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促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先生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切实以史为鉴，才能真正开辟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续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续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先生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于1954年，比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早18年。它是日本日中友好7团体之一，长期搭建中日经贸交流桥梁，几乎每年都会组织代表团访华。该代表团原计划6月访华，但因时任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夕离世，访问被迫延期。岩屋毅于7月就任该协会新任会长，之后重新协调访问时间，最终确定本次行程。岩屋毅曾出任日本防卫大臣、外务大臣，他始终主张维持对华对话，以接触管控分歧。2024年12月，他曾以外相身份访华，重点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扩大经贸与人员往来。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前外相岩屋毅率代表团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那岩屋毅说，此访目的在于推动经济交流顺利开展并实现发展。那么在中日经济界交流几乎陷入停滞的当下，岩屋毅此访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3: 岩屋毅此次率团访华呢，一来能让中方看到日本国内呢仍有广泛的这种寻求改善对话关系的现实呼声与诉求，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二来呢，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换意见呢，也有助于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和立场，虽不会立刻的消解分歧，但至少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误判，防止中日关系进一步的走低。特别是呢，岩屋毅兼具前外相的政治履历与民间经贸团体负责人的身份呢，也让这一次的访问呢超越了单纯的商务考察。作为二轨外交载体的代表团，既能把日本产业界不愿看到对华脱钩的这种务实声音传递给中方，也能将中方在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呢带回日本政商圈层，对冲片面舆论带来的认知偏差，防止双边这种误解持续积累。三来呢是民间或非官方层面的这种往来互动呢，本身并非没有意义，这将为今后中日官方层面的互动呢营造有利的氛围和基础。事实上，回顾1972年中日邦交之所以能够正常化的根本原因呢，其实也在于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而现如今呢，仍可重复当年的路径。
1: 陈先生。

0: 王毅在会见延误一时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那您觉得王毅的表态传递了哪些信号？
1: 这一表态呢，至少传递出三方面的信号。首先呢，明确了台湾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能否止跌企稳的首要政治关切。王毅呢将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放在紧迫的位置，说明中方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双边分歧，而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性问题。中方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日本如果希望推动中日关系改善，那么首先需要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进一步的突破政治底线。其次呢，强调历史问题仍然是中日关系绕不开的政治基础。王毅此前呢也多次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呢是日本必须回答的问题。此次呢又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强调以史为鉴，实际上呢是在提醒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可以随便偏离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属于过去，更因为日本今天如何认识过去会直接影响其对安全、军事以及这个地区秩序的判断。最后呢，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求日本重新校准对华战略认知。如果把中国长期视为这个安全威胁甚至潜在的对手，那么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乃至地区安全问题都容易被纳入对抗性的框架。反之，只要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才有可能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寻到平衡点。王毅把这一问题放在根本的位置上，实际上呢是说明中方关注的不只是日本某一项政策，而是日本整个的对话政策的基本方向。
2: 日本舆论普遍关注本次访问能否成为修复两国关系的契机。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日本国贸处过去曾多次同中国政府会谈，一直承担着中日外交的部分职能。事实上，今年以来，日本政界和经济界一些人士正尝试通过不同渠道逐步恢复对华接触。6月，日本贸促会代理会长桥本岳率团访华。8月，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的3名议员来华访问。9月中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年轻议员代表团来华访问。香港媒体刊文称，日本这一系列行动被外界解读为试图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实现中日关系破冰。此外，日本朝日新闻28号报道称，该社26号至2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否需要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5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加大力度。报道称，中日关系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至今仍处于遇冷状态。调查显示，即使在高市内阁支持者中，认为有必要加大力度改善对华关系的比例也达到51%；在非内阁支持者中，要求加大改善对华关系力度的比例更升至69%。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改善信号，更多日本网民质疑，在美国已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情况下，日本为何不加大改善对华关系力度？
0: 陈先生，自8月下旬以来，已有至少3支日本代表团陆续访华寻求接触。那日本最新的民调也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高市早苗应改善对华关系。那您觉得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1: 这些现象呢，首先说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呢，已经让日本社会产生了现实压力和反思。对日本经济界而言呢，中日关系长期深陷低迷，意味着企业交流、人员往来和供应链合作呢将受到影响。因此呢，希望尽快的恢复对话的正常沟通。从民调来看呢，即便支持高市的内阁的群体呢，也有过半数的这个受访者认为应该改善对华关系。这说明改善对华关系并不只是日本反对党、友华人士和这个经济界的诉求，而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中 产生了这种共鸣。换言之，日本民众并不一定希望在所有的政策上呢，或者在所有的问题上呢，与中国保持一致，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竞争和分歧不能取代必要的沟通与协作。事实上，日本政界和民间呢，正在形成一种先把沟通渠道打开的共识。近期的这种连续访华，客观上呢，也为两国重新建立对话创造了条件。当然，代表团的频繁访华和民调变化呢，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目前，更明显的特征呢，是民间在行动，社会有需求，政府仍谨慎。那么，能否把这种社会层面的改善意愿转化为政府层面的政策调整，才是下一步观察中日关系能否止跌企稳的关键。
0: 陈先生，日本议员、民间团体陆续访华寻求接触的背后，您觉得有没有日本政府的背书？那中日关系要想真正实现破冰，您觉得高市该如何直面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呢？
1: 近期多支日本议员、民间团体接连访华，并无日本政府的正式背书，更多属于默许而非正式的授权。这些代表团作为跨党派议员、经贸民间团组织，没有内阁赋予的这种外交缔约权限，属于二轨沟通。高市当局采取的呢是不阻拦、不站台的策略，给产业界留出经贸沟通的空间，但不愿意为民间交流调整官方的政治路线。当前中日关系最大的症结是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若要实现真正的突破，那么高市必须面临三重的课题。第一呢，就是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纠正涉台错误表态，摒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错误论调，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第二呢，就是端正历史认知，正确的认识侵略历史，尊重战后国际秩序，消除亚洲国家的疑虑。第三呢，就是跳出大国对抗的思维，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摒弃对话经济安保的遏制思路。民间代表团可以传递诉求，减少误判，但民促官也有其上限。民间这个热呢，无法弥补官方层面的这种应对力。中日关系的钥匙呢，仍在日方手中。只要高市政府拿出实质性的这种政策纠偏，民间交流的善意呢，才会持续转化为双边关系改善的现实动力。
0: 在近期美伊新一轮外交接触中，伊朗向美方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7日方案，却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拒绝。不过，当地时间28号，特朗普证实，美伊再次通过调解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事态很快见分晓。一周内接连举行2场间接磋商，美伊僵局是否会迎来峰回路转呢？
2: 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程时，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具体细节，只是表示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间接会谈于当天上午开始，在近期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新一轮的外交接触。伊朗向美方提出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却遭到特朗普明确拒绝。特朗普还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3: 从最近10多天美国和伊朗在谈判问题上的表态和行为来看，现在至少在形式上是美国掌握了主动，伊朗比较被动。那么过去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美国追着要跟伊朗谈，那么伊朗这方面对于谈不谈，伊朗经常不明确表态，美国在一边等着美国看伊朗的态度。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那么这次可能是第一次，伊朗很着急，伊朗提出一个方案，通过中间人递给美国了，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到底美国愿意不愿意谈。
2: 对于此次会谈的内容，有知情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会谈预计将围绕伊朗上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计划展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对此，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克西奥斯刚刚发布了一篇报道，说特朗普向伊朗提供了制裁减免和被冻结资金，这完全不是真的，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纯属造谣，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朗普狂躁症，他们应该撤回这篇假新闻，立刻，马上。28号当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3: 因为在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太大，所以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核问题一直是被搁在后边的。那么事实上，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它就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是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阶段是解决核的问题。这一次从一开始特朗普就提出来说现在要谈核问题，显然就是美国对谈判并没有太大的诚意。当然呢，伊朗也说他在核问题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所以核问题现在提出来，说明谈判要谈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2: 28号，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波斯湾地区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这是他在短短几天内第二次以地图形式使用这一名称。外界注意到，同一天极少公开发声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密集现身，一口气连发24条社交媒体贴文，其中最硬气的一条是，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方力量从南部海域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
3: 最近特别是从9月份开始，那么国际传播公司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石油，从9月份开始一天大概有1300万桶，这个数量达到了战争之前的80%。所以美国认为是伊朗袭击海峡的军事能力在下降，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在上升。在这个同时呢，由于美国的封锁，伊朗的石油现在基本上是运不出去。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还会继续，伊朗有可能在红海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再一次发动新的挑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

0: 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
1: 湖北欢迎你，
0: 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连长有话说啊，
1: 听连长说。
2: 今天我敬你们，我沈汉杰能和你们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来，干杯！
3: 干！
4: 干！
1: 沈连长，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仗是这么打。打你来了以后啊，这仗打得还真过瘾。大伙说对不对？
5: 对！对！多亏有沈连长，我们突击连个个都是好样的。
6: 好样的！
7: 好样的！
5: 来！
8: 好样的！
9: 好样的！
2: 你们快下去吃吧。
10: 来，来，来，来，来，你们愣着干什么呢？加菜，加菜，加菜，加菜，来，吃，吃，吃，
11: 来，来，来，先喝啊，好好喝。连长，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大过年的，怎么了？
2: 看到他们，我突然想起咱们飞虎营的弟兄们。
11: 是啊，飞虎营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了。
2: 来，把酒端上。过年了。让咱们两个敬他们一杯。兄弟们，安息吧。金蝉啊，我有时候在想，咱们突击连的战士也全都是好样的。我是真的希望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干，将来打出苍龙山，最终打回南京城去，把小鬼子全赶出中国。
11: 对，到时候我陪着连长咱们回南京去，我们在南京过年，到时候咱们两个好好的喝他一顿。
2: 不光咱俩喝。还有燕子、紫云、糖水、关鹏，
11: 关鹏，
2: 来，
11: 干！

0: 关先生，阿根叔牺牲以后，我在南京，承蒙您多多关照，一直没来得及感谢。一份薄礼，不成敬意啊！哎，
1: 陈主任，这个礼我不能收，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关先生，我的命是您救的，
2: 您醒醒，
3: 到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0: 您就不要再推辞了，正好趁着现在过年，我给关先生拜个年了。哎呀，
3: 谢谢了。好，那就这样，我也在这儿给您拜个年了。
0: 别客气，来，请请请请请。
3: 好。
0: 今天呢，除了感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关会长。
3: 哦，什么好消息啊？
0: 关于您的儿子。
3: 关鹏，
0: 对，
3: 他有消息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关鹏加入了新四军，已经留在苍鹭山了，就在我的手下呀。
3: 哎呀，这小子跑到苍鹭山去了。
0: 对呀，
3: 他走以后啊，一直没有给我来过信，现在知道了，在您手下，我心里就踏实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
0: 哎呀，关先生您客气了，指教谈不上。 不过关鹏这小子那是个打鬼子的好手啊，好好磨练磨练，今后必成大器。
3: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请请。关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关先生也是一个忧国之人，您看您做这个维持会长也是权宜之计，不知道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关某不过是一介商人，要说什么打算，可能也就是生意上的事，不值一提。
0: 关先生，恕我直言，以您的地位，完全可以帮助百姓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国家危难，您不聊生啊。如果关先生您能投身抗日，必定能帮助更多的人呐。
3: 陈主任，太高看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商人。
0: 不懂政治。好了，话已至此，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今天的话，还请关先生考虑一二啊。
3: 好，好。陈主任，现在鬼子的眼线很毒，请恕关某不便久留。
0: 好，关先生保重，我会派人跟你联系的。
3: 好。哦。
0: 关先生，还有一件事，啊，您说，
3: 鬼子最近调动频繁，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野村把前一段屠村的鬼子全都调了回来，随时待命。好像还多次提到了苍龙山，恐怕是要对苍龙山不利呀，关先生。
0: 他们具体的行动时间您知道吗？
3: 不清楚。总之，请你们多加小心。
0: 好，关先生，多谢您了。
3: 好，走了。
0: 啊，慢走。
4: 关先生，慢走。

0: 司令员，关先生提到的事儿怎么办？
1: 鬼子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你看，他们对周边的村庄进行血腥屠杀，然后把剩下的老百姓都赶进藏头山。藏头山经济有限，一是来了这么多的人，野村呢，他是想利用这些老百姓拖死我们。这小鬼子，真他娘的狠呐！哎，司令员，我有点不明白，他们既然要用老百姓来拖死我们，那……
0: 他为什么要发动围剿啊？
1: 这个野村呐，大大的狡猾啊！他怕一时拖不死我们，我们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壮大，而且进行了休整，所以野村呐，就想趁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粮食问题上的时候，突然发动围剿，打我们措手不及。<笑>
0: 司令员，那他这招就不好使了，咱们呐，用老办法对付他们，他们一围剿，我们就转移。
1: 如果光是部队转移起来非常容易。
0: 现在我们带这么多的老百姓，
1: 机动性大大减弱了，把老百姓和部队同时转移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围剿行动，我们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0: 哎，司令员，那以你的经验，他们会什么时候发动围剿啊？
1: 春节期间不大可能，但也很难说。总之，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随时应战。这样，我们。 内紧外松，各处的流动哨增加一倍，有情况及时报告。
2: 是，
1: 还有杨团长，你负责做好部队和群众转移前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先过个好年。
0: 是，您放心吧。
1: 铁塔，走，
0: 走。

0: よし。
1: タツ、
0: マキ君、イエロー。さっき富士山からの情報だ。この上に記載しているものは三龍山に関して全ての情報だ。お前すぐ用意しろ。以後は三龍山に攻撃する。
2: はい。
3: 日本华中派遣军经过周密部署，对南京周围地区最后一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苍龙山分区发起大规模围剿。
4: 同志们都来了，情况很紧急啊，形势大家已经清楚了，不用我多说了。日伪三个旅团对我们进行了包围，这是抗战以来鬼子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扫荡，对我们苍龙山那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呐。为了粉碎鬼子的阴谋，这次我们要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放弃苍龙山，但是这不是让步，更不是退缩，拳头只有收回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出去。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苍龙山必须掩护所有的老百姓安全转移，而这将极大降低我们部队的机动性，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要采取分兵突围的方法。二团三团
5: 到
6: 到，
4: 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要把敌人向青云庙一带引去，完成之后你们伺机突围与部队会合。新一团
2: 到，
4: 还有司令部机关

0: 包括所有的老百姓，沿清河沟向鄂湖口方向突围。二，我们一旦通过了鄂湖口，就能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彻底粉碎鬼子的阴谋。二，三长，三团长，
1: 到。
0: 记住，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你们必须巧妙地伪装成苍鹭山的主力，而且让敌人相信你们就是主力，这样。
2: 才能把敌人的大部队成功的调离，确保总部掩护老百姓转移，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了，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分头准备。
4: 是。
2: 王主任，
0: 走，老百姓很多，你的任务很重啊。
3: 把猪都给我抬上车，
2: 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抓呀！快点！快点！来，快！来，放上去！好了，把门关上。
5: 跟上我们！
2: 快点！哎，快点！抓住他呀！
5: 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抓住他！快点
0: 来来来，
1: 救命帮忙啊！
2: 用不着用不着，来来来，快点！哎哎，那头
0: 上那边堵着，
2: 那头猪啊
3: 啊，那儿呢？那还有
1: 尖子，哎，不需要，我们走，
2: 快点，
1: 走，
0: 这边挨着，
1: 我们慢慢转移吧。
2: 猪，哎，枪，这个不太活了。
0: 哎，来来来来，哎，看两边，它咬着，
2: 快上车，快来，哎，
4: 关上门，关上门，
2: 把门关上。哎，哎呦。
5: 乡亲们，快快走，鬼子就要来了，都跟上，
6: 快点，
0: 快点，快点，
5: 跟上，
6: 快
4: 快
6: 快点，
4: 老乡，
6: 快点
5: 跟上，
7: 乡亲们，走，快走，
4: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啊，后边的跟上，
8: 走，哎呀，走，
9: 長龍さんの敵の正面は移動しました。
10: やつら今どこだ。
9: 渡辺の情報によると中央名のあたりで長龍さんの部隊を派遣しました。大佐どうします。
10: 実ここです。よし、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よう。中央名に向かえ。やつらの隊を全滅するんだ。
9: はい。はい。
10: お前は部隊を連れてすぐにここに向かえ。
11: ここ大佐、ここは王国か。敵はないぞ。
10: いえ、俺たちの相手三宮山市駅の司令官の名前を知ってるか。
11: 情報による陳正武です。
10: そうだ、陳正武。あいつのあだ名は上尾虎、知ってるか。
11: 上尾虎、知りません。
10: こいつはいつも通りに寸胴するほどしないんだ。だからあいつのつぶさは規制のようだ。今回こんな簡単に自分の主力部隊の位置を知らせるのは絶対罠なのだ。
11: 大佐、陳正武の罠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か。
10: 青木君。
9: はい。
10: 部隊を連れてスクワー空港に向かい、そこに守れ。敵を派遣したらすぐ起こしろ。
9: はい、これはすぐオフコ向かう。ご安心ください。行くぞ。
8: 来い
0: 来い、絶対来い、早く。

0: 司令员，根据三团那边的消息，计划已经成功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已经被调到了青云庙一带，他们已经与敌人接上了火，正边打边撤，明显减少了我们这边的压力。只要过了鄂虎口，咱们就安全了。
1: 好啊，绝不能掉以轻心呐！野村这个家伙是很难对付的，现在部队的位置是
0: 这里，距鄂虎口15公里。
2: 鄂虎口，这里很关键呐，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抢占鄂虎口。即便鬼子再有什么阴谋，我们呢也都非常的主动啊。
3: 好，司令员，这点好。鄂虎口的地形十分险要，是一处绝佳的阻击点。当年三联就是在这儿阻击了鬼子。
1: 好，好，好。嗯，
4: 司令员，救国军准备好了。
1: 行，让大家原地待命。
2: 哪个部队在前面？
0: 是沈汉杰的突击连，跟二连，
1: 命令他们加快速度，以最短的时间拿下鄂虎口。
2: 是。

0: 二连长，前面什么地方？这儿就是鄂虎口。申连长，可够累的啊！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我们终于到了。只要过了这鄂虎口，咱们就突出鬼子的合围圈了。申连长，怎么了？
1: 没事。
0: 申连长，我明白你的心思。这鄂虎口。 地势险要，两侧全是高地，中间就这一条峡谷能过去。你是怕鬼子在这里埋伏，把咱们一锅给端了？
1: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不可能有队伍在前面埋伏。相反，等咱们过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杀他们个回马枪。我觉得，
1: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先派几个战士到前面侦察一下。不用，
0: 沈连长，这么着，这次我们二连做先锋连，你们突击连啊，跟在我后面，我们在前面探路就行。
1: 老张，
0: 你就放心吧。 这枪林弹雨都不知道闯了多少回了，对付小鬼子，这点把握还是有的。二连，给我上！

0: 把二连救出来！
1: 吴金莲，全体给我上！把二连救出来！

你敢？

0: 兄弟们，鬼子已经占领了恶虎口，二里的战士已经全部牺牲了。我们一定要占领恶虎口，杀出一条生路，为他们报仇。
1: 是，
0: 兄弟们。

0: るね。
1: エースだ。でもこんな奴らを相手するとちょっと無駄ですね。
2: 就是啊，大哥，
3: 您去前面看看吧。
2: 想当年咱们在飞龙寨啊，咱哥仨，哎，前面又打起来了，又下来一批伤员。
4: 他奶奶的，老子几个月都没摸枪了，眼瞅着有仗打不上，真他娘憋屈。
3: 大哥说的对啊，
2: 想当年在飞龙寨哪次打仗咱哥仨不是冲在最前头，现在倒憋屈。
4: 他奶奶
3: 憋屈，
4: 现在是要能带着我们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我彭大虎就认他当大哥。
2: 我也是。
3: 少爷，那边都打起来了，什么情况啊？
5: 去干活去。

0: 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

0: 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选股， AI 整股， AI 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在连续回调后终于迎来缩量反抽，个股也同步有所回暖。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三大指数震荡为主，午后冲高回落，最终沪指小涨0.18%，深成指涨0.34%，创业板指微涨0.0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仅1.41万亿，创下14个月以来的新低。整体个股走势全天强于指数，全市场近3500只个股上涨，上涨家数占比62.3%，下跌家数占比34.7%，其中涨超8%的个股达99家，跌超8%的个股为29家，涨停个股57家，跌停11家，相比昨天好转不少。板块方面分化较为明显，电池板块、房地产板块领涨两市，双双实现日线反包行情，板块内部多只个股成功封板涨停。而下跌板块多以传统行业为主，化纤、石油、煤炭等跌幅居前。节前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节后成交量能否快速回归，快让嘉宾来给大家解读解读吧。
1: 好，那徐老师，今天这个作为节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这个缩量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个缩量之下呢，其实整体市场表现出的是抛压有限，有限这是正常的呀。你连续都抛了几个交易日了，你今天也该有限了，是吧？但是呢，上打的力量确实也不足。你可以说这个不足是跟节日临近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客观来讲，就是这个还是以跟随为主。你下午我们那一波拉升，其实去看海外，这个也是跟随这个日韩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那背景呢是国际油价有一波的回落啊，那也不要紧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市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它可能得先找到一些锚定的东西，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信心，然后自己慢慢就越走越好了，也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回落这个态势，如果短期能够延续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市场这个调整就能告一段落，能结束，能往上去反弹，能得出这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 A 股和这个油价的涨势关系并不太大啊，我们就说其实昨天我给我观点，市场莫名其妙一开盘就跌，
1: 到现在也找不到具体，
2: 而且今天上午我也说实话，莫名其妙的拉的也很快，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刚才一句话就是买，就是抛盘不足，那其实对于这两天成交量来看买盘更加不足，
1: 对，
2: 否则的话你昨天不会有这个这么大跌幅，而且跌的话还是以这个科技硬件为主的，
1: 是
2: 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前期就是说对科技硬件持有一些怀疑态度，那么的话我认为指数啊到成交量到现在为止缩得很厉害，但是和节前有关，那所有可能就是说不管是情绪面或者怎么样的啊，要等这个节后去看啊。虽然我们其实现在从指数来说的话是非常尴尬啊，创业板指数是创新低的啊，科创50总是也是昨天也是创新低，所以说这个
1: 科创50今天还新低了呢，
2: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关于国庆节后那么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说这个新低在国庆节后再去创的话，那么可能大家情绪会可能更坏一点，但是好在今天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拉回来，多多少少给一点这个大家的信心。
1: 上证指数没有创新低。
2: 其实我给大家说，如果说去剖开的话，其实在昨天下午的盘面我们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昨天我们看盘9:30到11点的时候，我们大盘是一路下行的，但是到了11点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指数还是科技硬件方面啊，他们的股价啊，除了没有跌停的，其实他们已经是做了一个止跌的迹象
1: 啊。
2: 而且在下午的盘中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小的反弹，
1: 除了跌停的都做出了止跌的迹象，
2: 都做出。

0: 这个止跌就是横住了，但是没有往下走。那现在下午的话，我看到东方炮指数还有科技方向，啊，有一些资金在这里是做了一些抵抗，啊，做一些抵抗，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在盘感上就很清楚，就是哎，突然一个小反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指数是没有创新低的，而这个迹象来看的话，所以说有人有也有部分资金是认为是市场跌到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品种。那么在今天上午这个再继续下它探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探的一个程度，资金把它拉起来，所以说节后的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咱不讨论啊，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给大家概率比较大的一个判断。但是对于节前来的时候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短期市场调整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看起来好像你唯一对于这个科技或者是硬科技的这些东西会稍微有一点打问号。
0: 对，所
1: 以其他的是觉得还可以了。
0: 是，我觉得科技硬件，我在这里是自从七月份一开始，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打问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心一下今天，涨的是什么？还是像 AI 应用端的？
1: 对 AI 应用基础上，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到。对。
0: 还有这个地产类的。
1: 对。
0: 还有这个创新药类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节前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关注点还是看节后到底有没有这个增量资金，或者是在节前谨慎的资金啊，在节后啊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布局。
1: 对于这儿稳住，节后有一定的上扬，其实我听下来你还是稍微主观上会认为概率偏大一点，
0: 对，
1: 是不是？那我再这个给你添一把火啊！现在大家其实，此时此刻肯定在关注这个盘后6点钟左右出来的消息，就是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这么一个通知。你刚才说今天地产的上涨，想必啊，跟这个关系，跟这个消息可能也会有一些关联吧？那么这个消息啊，我们不仅是说对于地产板块，就是对于整个的市场，包括因为地产作为这个我们国民经济当中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行业啊，对于整个的经济基本面的运行发展也是有一定作用。同时，不光是这个政策，还有一个 PSL 的这个下降0.25个百分点，也是一起的一个政策大礼包是推出来的，这对于短期明天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那这两天的话，从地产股走势来，可以说是涨势非常凌厉的啊。
1: 对，
0: 不少个股的话，盈余是有30%到40%的反弹。
1: 是，
0: 我们不讨论这个政策的好与坏，但是这个政策大家不要去看，只看标题啊，不要去看，就是说一个政策出来标题，我们要去细读一下。其实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是针对于聚焦的首套刚需房。
1: 对
0: 因为它的政策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就是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
1: 是
0: 然后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单论这个两个数字120和150来看的话，它不是面向于所有的地产市场，那可能是它进行一个试推广，然后再去慢慢的一个放开，所以说并不是利好所有的地产，比如说这个政策，我们上海地区能不能享受到？你能不能找到低于价格150万的房子？
1: 找到是能找到，但是它肯定不是普遍存在。
0: 对，都不这个就是说它也不是一个大家有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如果是股价如此反应的话，那多多少少，我认为预期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
1: 毕竟刚才你也说了，地产股在前期有一些个股，而且是标杆型的个股，都有30%甚至以上的涨幅。
0: 对，而且问题的话，我们要聚焦首套刚需，但是这个刚需现在满不满足，还是一个问号。所以说我认为结合这个地产来看，在上一周开始涨幅的话，我觉得可能明天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啊，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就地产板块是存在兑现的风险的。
0: 对，存在兑现的风险。
1: Okay.
0: 我说那另外说一下那个补充那个抵押降低利率的话，可能是利好于消费，比如说旅游，
1: 对
0: 这方面的话，那也是刺激一个消费。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政策大礼包的话，第一是针对的首套刚需房，第二话。我觉得是可能针对于再去刺激一下消费市场或者旅游市场来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所以说你看节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政策落地，这次地产包括前面各种15规划包括中美对等关税所以说我们在节前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利好。
1: 对
0: 昨天大盘下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必要再去恐慌，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只不过是美债那边有点 扰动啊，其实对于整个宏观和基本面来看的话，那么对于节后的市场，在市场经历过大调整的情况下，对于节后，对于四季度市场，那我觉得应该是要保持信心的。
1: 但是说回来。

0: 今天盘后的这两则消息，可能在你看来也不会使得我们的 A 股市场明天有一个这个就立马的这么一个弱转强，马上在节前就放量，可能还是不太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1: 对，
0: 等放量还是可能得看
1: 节
0: 后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眼光放长一点，因为节后就到十月份，十月份就是进入到四季度了。那么季度划分这个对于大资金而言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我们也看到最新的一个对于这个公募基金经理的一个调查结果，其实也是显示呢，对于这个科技成长主线这一块的看好程度呢，不是说是那么的扎堆其中了。有60%左右的受访基金里预判四季度将是成长和价值轮动的，是占了大多数啊。看来大家也是逐渐的去抛弃了这么一个对于科技的执念啊，作为基金经理。那么你在你看来的话，你认可大家的这种转变吗？你觉得四季度市场的结构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家这种转变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挺合适的，大家不再一味抱死的这种像科技硬件或者其他的 AI 品种。其实我们看7、8、9，啊，这三个月的行情，那科技硬件我觉得在整体板块当中的话，它的连续性是比较差。我指的是连续性啊，并不是说涨幅，这连续性。啊，创新药我们看到7、8、9月份的连续性比科技强，甚至是农业的连续性也比科技强。那所以说我认为下半场的话，我们这个对于大资金，有些机构资金来说的话，它的风格会发生一些偏移，它不再一味的去报这个科技硬件。那今天我们反弹最先反弹还是处在 AI 应用端，所以说在今天市场当中的话，可能是机构对于第四季度啊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导致了我们7、8、9、3月份的一个行情震荡，包括这两天科技硬件，比如说昨天啊也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所以说我们第四季度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来说，也不要去一味的去抱死某个行业，抱死某个板块了啊。7、8、9月份如果说7月份的行情，那其实对于银行、地产、消费来说是走的要比科技要强，所以说7月份这种行情也给我们投普通的投资者也提个醒，啊，到四季度我们更应该啊是到底是做一个均衡性的配置啊，还是说单独去调一个某个行业啊？那所以说的话，我认为第四季度的话，那均衡的配置，我觉得是可能是上下之选了。
0: 好，十月份以及四季度的这个具体的看好方向，我们一会儿有时间也请这个徐老师在最后的时间段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先来到这个明日风向标，稍后要跟张顾及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及。今天的大盘啊，三大指数都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但是我们发现啊，仍然是缩量的一个反弹。那包括节前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整体市场可能还是缩量偏弱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对于节后的一个行情，我认为啊，还是值得期待的。大资金开始关注到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网络安全。那最近的事件啊，是不断的一个发酵。我们可以看到啊 ，Google 的 Gemini 是自主攻击了黑入了三家公司。包括 OpenAI 最强的大模型也开始暂停了，正在调查。还有 AI 的主动进攻和 AI 的主动越狱，再加上大家发现啊，科技巨头六大巨头啊是云集，开始讨论担忧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啊，很多的资金开始聚焦在网络安全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方向。那今天的市场表现又是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我们说了永信制程，我们说了是突破了近期的新高，包括中兴赛克和高瓴信息，而这其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那这些的话是独立于大盘走出逆势强势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关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资金重点攻击的方向。那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有望引领十月的风口。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其中的个别案例。那研发费用是靠前，这家公司的话圆弧底是刚刚走出来，而且研发费用2.56亿，占营收收入的31.49%，而硬件这个 DDoS 的这样一个份额是国内第二，数据泄露防护呢份额是第一，上半年 AI 安全订单是1.17亿，那运营签单啊同比是增长了300%，很明显啊基本面是非常的良好。而技术方面啊，大级别的圆弧底已经走成，大家可以发现啊，这可是逆着大盘强

0: 强势走出的圆弧底特征，而且近期啊也有资金开始放量攻击颈线位，突破回踩一旦确认，很有可能走出一波大级别的行情。那今天这份资料的话就尤为关键，为节后做好准备。那我们今天这份资料就是十月前瞻 AI 安全核心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 AI 安全产业核心供应链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研发投入靠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除了 AI 安全产业链的方向受到资金的一个攻击，盘中啊还有一个方向资金也是侧重点的扎堆流入，那就是华为概念。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华为概念股走出了涨停潮，资金啊大幅的流入。那什么原因呢？很明显有大消息的催化。那9月29啊，华为是宣布 Mate 90在10月1号是正式发布，所以这个题材一旦发酵的话，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级别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今天的涨停潮，往年来说，华为相关的方向资金一旦点火成功，资金开始抱团，那走势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来看看24年的话，深圳华强，那当时的话起涨价8.27块，2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了107%，那18天涨超4.2倍。再来看爱融软件，那起涨的价格非常低，9.46块，15天就足足翻了10倍啊，当时也是一骑绝尘。再来看永鼎股份，同样如此，低位低价起涨价8.66块，那华为的 CPU 的概念阶段涨幅也高达4倍。所以啊，一旦资金攻击华为产业链的方向，往往爆发力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弱势缩量的环境当中去寻找华为链的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了这份十月前瞻业绩超10倍华为概念的清单。那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份清单当中的个别案例，我希望大家可以重点的一个关注。这家公司的话可是华为概念的核心方向啊，今年的中报净利润的话是增超20倍，大超预期。第二，国家大基金、瑞士银行、北向资金、阿联酋阿布扎比合力是持股3941万股，为华为提供光子芯片的代工服务。所以说基本面良好，受到资金的关注。那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一波涨幅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啊，大资金大幅的抢筹，而随着数月的这样一个回调，也回到了起涨点。目前的话走上升通道小碎步模型，那底部一旦确立，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很有可能再次形成一波炒作的热情，很可能去挑战前期的高点。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马上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十月前瞻业绩超10倍华为概念的清单。如果对于节后的行情有所期待的话，我希望这份清单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9月市场表现不佳，反而给10月份带来了超跌反弹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啊。那当下或许就是布局10月份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099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宣布追加1500亿美元股票回购，超越苹果此前创下的记录。如此大的手笔，让小九也是眼前一亮。再来，华为 Mate 90系列将于10月1日发布，希望华为手机能在国庆期间大卖，节后带动消费电子板块走出强势行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固态电池产业化盈利好，在消息面的催化下，今天表现强势，行情能否延续？板块基本面拐点是否临近？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老师，这个固态电池这个产业规划呢，还是比较引起大家的关注的，认为明确了一些时间的节点啊。有一些这个朋友会认为，明年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元年啊，零到一的这么一个。

0: 推进。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把今天这个关键值的表现归结为主要是由于位置比较的低，那确实是啊，这个他们的位置都是在绝对的这么一个低位上。那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它是一波产业趋势行情的开端吗？
1: 首先，你刚刚说这个零到一啊，其实从去年我们就认为是零到一，认为今年是从零到一，然后
0: 也是咱俩做节目的时候，
1: 对，
0: 当时就
1: 记得清楚。然后到现在九月份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不是规模比较大的商业化，是商业化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有一个落地，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固态电池当时在去年大家有这种市场预期的时候走的是非常高，然后在今年的话是表现的是非常的差，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行业的拐点，其实行业拐点并不是说一个政策的落地或者怎么样，它得有真正的产品出来，它得真正的有这种应用出来，所以说真正产品能够商用的话，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才能是一个正向的反馈。
0: 技术的突破，这个良率的抬升，成本的下降，这都可以。
1: 对，
0: 需求的提升，这都可以。
1: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即使它现在有产品啊，当然我不是产业上的人，它既有产品，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说在哪个车企上，或者甚至在哪个机器人的公司当中，啊，大规模的去使用这个固态电池。所以说，这种产业还是和去年相比的话，它的推进速度还是比较落后的，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今天受到以这个电池产业十五规划的出台之后，那么电池板块，尤其是固态电池板块，在今天这个股价是表现不错。但是说实话，对于这种长期的这种持续性来说的话，还暂时是看不到啊。
0: 我们相信啊，这个既然政策的提出呢，一定是大方向上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可能徐老师更多强调的，比如这个小节奏上，毕竟我们前面经历了一次预期的推迟，那这一次到底是如何？徐老师可能认为大家还是不妨去跟踪观察。
1: 其实呢，这个月我们下发了很多各类行业的十五规划，
0: 对
1: 啊，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市场在如此低迷情况下，哪个行业都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我认为这方面的话，但是固态电池说实话还没有落地，啊，这方面的话可能表现。可能还会要会差一点吧，
0: 还要再等一些产业端的标志性的事件，这是徐老师的看法。那我们稍后再来听一听，徐老师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十月份甚至四季度啊，他的关注点到底在哪儿啊？我们稍后揭晓答案。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那徐老师，如果说到这个十月份甚至是四季度啊，你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呢？
1: 首先的话，前期我们市场当中对于六张网讨论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我接着看，我最比较看好的是六张网当中的一个像算力网和通信网啊这一块，因为在今年整个一年的市场过程中，我们水网、电网在市场当中都是涨幅比较靠前的。那么对于算力网和通信网来说的话，目前涨幅还是比较小，甚至一些个股的话还是在底部的。其实延续今天下午一个央行政策，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PSL 对，然后它后半句其实还有一段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那扩大抵押补充支持领域，将六张网纳入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另外的话，第二点就是说，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来说的话，它从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从60%提高到100%。然后的话，这个额度的话是从1.2万亿提高到1.4万亿，但是比例上更高了啊。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政策，我们不要看到是央行可能是针对于房产或者贷款出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背后的去向，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结合我们在六张网当中的话，因为六张网现在是可能是在未来我们最看重的一个几个行业吧，所以说今天央行这个政策来说，下发政策来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六张网来说，尤其是在科技当中啊，那首先呢，如果说大家认为在未来的行情还以科技为主导的情况，其实大科技有硬件、算力啊、通信，它等等都属于大科技，所以说这条政策下来出来，我认为对于六张网当中，大家如果说下半年继续看好科技的话，那不妨在这个通信啊、算力啊当方面的话去寻找一些机会。其实这一点的话，从过去一个多月之前我就开始说，比如说大模型啊、国产大数据啊、国产算力啊等等一些，所以说目前的这个行业上的逻辑，包括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在这儿。 这方向推的啊，所以说对于未来的持股的话，对于这。
3: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좋아
1: 大佐哥哥，我来了，今奉平沟的事，我和我妈对话，阿斗你就去了的事。
0: 奉平沟，爹娘谁哟？装备捨てろ。武器を残す。軽く進め。必ず1時間以内、ここに着く。
1: はい。お前らは装備を捨て、武器を残す。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3: 快，小心一点啊！
4: 小心点，
3: 快点！
5: 司令员，司令员，三连四连进攻失败。
4: 慢点，慢点！
5: 三连长、四连长全部牺牲了。
6: 快，抬到卫生队。
7: 是。司令员，刚才突击连报告，鬼子离我们不到20里了。
8: 司令员，时间不多了，突击连连长沈汉杰，请您下达任务。
7: 好吧，单连长。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

0: 明白，军分区所有部队和数千百姓的性命就靠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集团
1: 到，
0: 集合队伍
2: 是，
0: 要小心一点，集合。

哎呀，你看这，真是急死我了！

0: 日军共有2个火力制高点，必须各个击破。
1: 一排，佯攻右边的制高点。记住，只攻不冲，卸敌人火力就行。
2: 明白。一排的，跟我来。
3: 是。
0: 金灿，
4: 到。
0: 一会儿听到打起来，你跟在我身后，负责火力支援和掩护。
2: 明白。
0: 所有人听我命令，集中火力，强攻左边的制高点。
2: 是。

撤！弟兄们，多谢！

0: 后边的跟上，快跟上！哎，哥，沈队长，怎么回事？
1: 没事。沈连长，咱们回事？
2: 沈连长，
1: 发生什么情况了？
0: 日本人用了毒鸡蛋。
1: 什么？
0: 鸡蛋毒气？
1: 很多战士都中毒了。
3: 小鬼子太无耻了！
4: 报告司令员，
3: 后方部队传来情报，野村主力最多一个小时就到。
4: 什么？一小时？
5: 小丽，保卫生员叫来，快！
6: 是，
5: 大家赶快扶一下伤员。
6: 快，
1: 走，快快快，扶他去休息。
5: 快！

0: もらいだ。
1: 大佐がが、あの40分ほどの方向に着きます。
0: よし、出ねせよ、全速進め。
1: はい、行くぞ、全速進め。

0: 突击连没冲上去，让小鬼子使毒气给打下来了。少爷，
1: 这他娘的，这突击连让人给打下来了。这沈汉杰也中了毒了，
0: 那还打啥仗嘛？突击连上去都没用，这肯定完蛋了是吧？那还打啥？
1: 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净说他娘的丧气话。
0: 你个乌鸦嘴，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不了我们和狗日的拼了。
0: 对，跟狗日的拼了。
2: 对。
1: 我们上，关少爷，
0: 走，
1: 我们走，
0: 走。
3: 娘，
2: 少爷，
0: 少爷走啊！
2: 不，
0: 哎，少爷走啊！
1: 关少爷，
3: 哎，我说你倒是走啊！
0: 哎呀，这……
4: 我说你们几个瞎嚷嚷什么呀？前面有司令员和杨团长呢，再怎么轮也轮不到咱们生产连养猪班的操心，该干嘛干嘛去。啊，
3: 嘿，你说。
1: 这咋缩头乌龟睡觉？
0: 说谁呢？
3: 哎，兄弟，兄弟，我说，
1: 什么情况？
3: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报告！司令员不好了，鬼子的援军已经突破了三营的最后防线。
1: 什么？这小群怎么回事？司令员，完了，全完了！
0: 先别着急，慢慢说。野村主力已经突破了三连的阻击防线，三营战士全部牺牲。
2: 那张营长呢？
0: 张营长阵亡了。
2: 张营长，
0: 张营长，您牺牲前让我告诉您。
2: 野村率领的鬼子离这儿只有40分钟的路程了，赶紧突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司令员，
2: 听
4: 了吧，
2: 司令员，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建议，无论是不是战斗人员，都拿起武器向鬼子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即使拿不下阵地，我们也绝不等鬼子的俘虏。
5: 对，
6: 司令员，
2: 兄弟们，同志们，同志们，
6: 大家怎么了？没信心了吗？全部止齐了吗？
2: 大家还记得吗？当年。 苏区第4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被老蒋的部队围在了小竹山，一个团打的，剩下不到200个人。可是最后，我还不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吗？没错，现在野村虽然猖狂，但是我们苍龙山也不是吃素的。同志们，现在还没有刀跟小鬼子拼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6: 老陈，难道你还有什么主意？
7: 当然有了，我们苍龙山还有一支骑兵呢。
8: 骑兵，
7: 杨团长，有，备马。
9: 是。
7: 骑兵，什么骑兵？杨团长，有，备马。
10: 是。
7: 骑兵，什么？不要着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咱们陈司令员当年在苏区的时候，可是有名的九尾狐啊，没有能难倒他的事。看今天这个架势，咱们一定能冲得出去。
11: 台山の部隊はどこだ？情報によると、台山の部隊はすでにある道平、ウォーホコに着くのだ。よし、少佐、苍龙山の新進軍もこんなもんだ。なんなら我らは突撃して、押し込んで、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うん。奴らはすでに包囲された。そうする必要はないので、台山の部隊はついたら、こいつらは一人も逃げられんので、俺ここだって、見るのだ。
12: 亚斯拉诺，全灭这四个蛋！嘿，放这儿吧，快快把劲儿！哎，慢慢点，好嘞，慢慢啊！管鹏，司令员，这儿吧，快快，快把劲儿！哎，司令员，杨团长，司令员，司令员，管鹏呢？我在那儿，我去叫。那边呢？
13: 少爷，少爷，司令员来了，快醒醒！
14: 您找我，
15: 杨团长，给他介绍一下情况。
16: 是，关鹏，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险，鬼子的重兵堵住了鄂湖口，他们仗着地形对我。

0: 们进行阻击。2连、3连、4连，包括突击连，都突围失败，伤亡非常的惨重。如果我们不能在1小时之内顺利的通过鄂湖口，就会在这儿被鬼子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1: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严峻，鬼子增援部队不到1个小时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2: 司令，你在跟我说话？
1: 你废话，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
2: 不是这个事儿，这个我们生产类养猪班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事儿吧？
1: 王涛，你别忘了，我同意你留在苍龙山，你答应我的2个条件。
2: 没忘。
1: 说。
2: 第一，吃得了苦，耐得了劳。第二，
3: 服从指挥。
2: 我知道服从指挥，服从指挥。
1: 说话算话。
2: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关鹏说话向来都是算话的。
1: 好，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1个小时之内拿下鄂湖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
3: 1个小时啊？
1: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干不了这事儿。
1: 关鹏，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命令，就是上级命令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啊，我现在命令的是1个小时之内拿下鄂湖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如果你干不了的话，马上脱下这身军装给我滚蛋。干得了，10分钟后指挥部见。老杨，我们走。
4: 好，
5: 赶紧赶紧赶紧准备吧。
6: 哎，司令。
7: 哎，我说关少爷，这叫啥命令啊？咱咋拿下鄂湖口啊？
3: 司令员到底什么意思呀？
8: 对呀，咱们怎么弄啊？
7: 我说大哥，少爷，怎么办？
3: 哎，少爷，
7: 去不去？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怎么知道？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任务会接吗？有没有这个把握？
1: 等着瞧吧。
9: 苍龙山生产连养猪班班长关鹏前来报道。

0: 哥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想好了？想好了。司令员，您只要给我一个连的兵力，我就一定可以拿下鄂虎口。关鹏，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
1: 司令员，您说。 如果叫你来，就是让你带部队冲锋的话，你看看周围的同志，哪一个不比你强？打架就算打光了，还有我陈振武呢，再怎么轮，带部队冲锋的事儿，也轮不到你办。进来。那。
0: 你看，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鄂虎口。现在的形势是守在鄂虎口的敌人，无论从人数还有火力，超出我们的预料。现在看来，从正面硬攻不是个办法，就是派上更多的人也是给鬼子当靶子。那您的意思是，
1: 唯一一条路，从后面绕过去。
0: 绕过去？
1: 对，
0: 怎么绕？
1: 就这儿，
0: 悬崖的后面。
1: 没错，这是鬼子的防守盲区。
0: 我想你手下的人有什么本事，你是最清楚的。现在我需要有胆识的人，组建一支精锐小分队，从后侧攀上悬崖，拿下敌人的机枪阵地，然后坚守半小时，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击。怎么样，小子，敢不敢接？
1: 给个痛快话！
2: 哎，三叔，上次怎么说的？哎，
3: 不知道。你打听那么多干嘛？看好你的猪。哎，
4: 这我怎么知道？
3: 大哥，
5: 大傻姐，
3: 哎，
2: 说这个，
3: 让咱们看好猪，不要管。
2: 陈司令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我觉得陈司令员是急糊涂了，是吧？鄂虎口突击连都没办法，关鹏就养猪班班长，那就更不行了。

0: 是吧？
1: 哎，我觉得也是。关鹏虽然能打架，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0: 对呀，
1: 我说干不了，是不是？
2: 哎，哎，
1: 啊，
2: 超帅，你也说说，这啥意思啊？这到底是？
3: 其实我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你说这陈司令员怎么会让我们家少爷去拿下鄂虎口呢？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0: 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表面上看这一带全是悬崖峭壁，但其实在它的后方灌木丛生。我们只要胆大心细，就一定能爬上去。而且，在我们上去以后，就先打乱敌人的阵脚。他们的阵脚一乱，正面部队就能够进行进攻，到时候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我相信一定能拿下鄂湖口。
1: 关了，这次突袭关系到苍龙山的生死，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什么要求都可以。
0: 当然可以。好，第一点，我需要所有的参战部队都要以小分队为中心，一切行动完全配合我们。
1: 我答应。
0: 第二点，需要时间，必须派一支擅长阻击的部队，帮我挡住后援的日本鬼子。 到时候，为我们上山争取时间，
1: 需要多长时间？
0: 30分钟。好，我答应。第三点，我还要人，
1: 多少人？
0: 除了我们生产连我带出的那几个人以外，我还要在咱们的队伍当中再挑出一些精兵强将。可以，
1: 全军分区的所有人员随你挑。
0: 好，我要全军区格斗能力最强的。谁？
1: 还有呢？你看，在地形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还需要全军分区打机枪最好的人。老毛，我跟你去。就是你。还有呢？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全军分区最好的神枪手。我去。
0: 沈连长，突击连还需要你正面进攻进行负责，所以这次就用不着你了。 沈队长，这次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2: 沈队长，这次行动对苍鹭山非常重要，你的枪法能在突袭中起到重要作用。好，我去。
0: 一切要听关鹏的指挥。 司令员，人我已经要的差不多了。
3: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4: 家，
3: 我需要全军分区最好的武器。没问题，随你挑。前两天那三连，哎，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别他娘的废话了，说半天都没说到点上。哥几个，既然陈司令员让关鹏去拿下这鄂湖口，那到时候我们哥几个去跟他一起上，
4: 对呀，
3: 是吧？
4: 对，
3: 是吧？
5: 对，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咱也死在那叫什么？ 冲锋的路上，
3: 对，冲锋的路上，
6: 长，文大虎，
3: 关鹏，什么情况？
6: 文大虎，你不是一直说在生产连憋闷的慌，一直想打仗是吧？
3: 没错，是我说的。
6: 好，现在机会来了，
3: 真的？ 当然是真的。
6: 你快说什么情况？刚才陈司令员宣布了一条命令，命令我带上一些弟兄，怎么从后山的悬崖爬上去？ 配合正面部队的正面进攻，
3: 怎么一定要拿下鄂湖口？现在总算有一个机会来了。哎，我说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胆跟我一起去啊？敢不敢？
7: 敢！
3: 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不敢的？哥几个胆子就是这一天。老彭，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是能带着哥几个把这仗给打赢了，我彭大虎。
8: 拜你为大哥！对，我也拜你为大哥！拜你为大哥！一言为定。
9: 好，大哥，拜你为大哥！打鬼子！哇，这把好啊，三雄这把。
8: 这个，大哥你看怎么样？
9: 关鹏，这是眼下军分区最好的武器了。
6: 好好挑。司令员，我想要一把射速比较快又不卡壳的枪。
9: 什么？这些枪都不顺手？那你想要什么枪？

0: 我就要您那把，珍藏了很久的枪。
1: 文鹏，太放肆了！哎，小李，拿来说说。臭小子，好眼光！想当年长征的时候，抢渡大渡河，也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我们17个同志组成了突击队，要抢渡大渡河。 红军首长亲自为我们送行，这把枪，首长亲手送到我手里的。好，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了，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带领大伙冲出去。嘿。

0: 七连连长张公发到，命令你们15分钟之内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的主力部队，最少4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命令你们5分钟之内赶到右翼阵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火力掩护。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部级连连长沈汉杰，到，命令您10分钟之内赶到小王宫，等候关鹏小分队的总攻信号，务必在15分钟之内拿下鄂湖口。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是总攻的信号，放心吧。 这次哥不在你身边，自己可要多小心。
1: 放心吧。
0: 这一次一定要服从官方的指挥。

0: 出发！
1: 是。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志们，形势大家都清楚了。作为小分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们肩上扛的不光是枪，还有我们苍龙山几千人的性命。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一定要拿下鄂虎口！
1: 拿下鄂虎口！
0: 关鹏，就看你的了。
2: 明白。
0: 30分钟后，我们发起总攻。 如果到时候还没拿下鄂虎口，苍龙山军分区全体将士都将倒在这里。30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2: 司令，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30分钟。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记住了，司令员，必须活着回来。

0: 二排，赶到盘山坪，拖住野村部队最少4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听我命令，一排长，迅速占领左侧高地。
1: 二排长，右侧高地分从两侧进行支援。其他人跟我从正面进行阻击。
0: 记住，一定要拖住鬼子，
1: 为官方同志争取时间。
0: 明白，
1: 行动。
2: 一排，跟我走！
3: 二排的兄弟们，跟我来！快，
0: 参谋长，
1: 是，准备战斗，
0: 走。

0: 沈队长，没事吧？
1: 快点！你在干什么呢？你跟上，跟上，
0: 快点跟上！
1: 沈队长，
0: 快点，
1: 快
0: 走吧，走吧，
1: 快，
0: 快跟上！

0: 報告。
1: お前はどこなんだ。
2: 大阪が板山平です。板山平通ったら大方向になります。
1: 丁寧せよ。全速進め。
2: はい、全速進め。

0: 发生这儿了。
1: 我的天啊，这怎么上去啊？
2: 警戒。

我们一个排得出，我们就打光了。

0: 帰り、
1: 帰れ。
0: はい。渡辺君。
1: はい。
0: 命令する。10分以内。何度しても、晩酌を取れ。
1: はい。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 うん。

0: 你们是吧？
1: 没事。
0: 上来，军姐，上来，快，使劲。

天一快，是热心。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我们估计撑不了多久了。
1: 离总部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10分钟。
3: 司令员啊，官庞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0: 等。

0: 弟兄们，关鹏正率领着小分队从后面摸上鄂虎口，只要他们一拿下，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突击连就从正面发起进攻。弟兄们，今天是一场死战，整个苍龙山军分区的安危就放在我们身上了。
1: 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砸开鄂虎口！关鹏，救了你的了。
2: 怎么样？
1: 现在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在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前面有十几挺歪把子。 后面是机挺重机枪，大家看好了，那是鄂虎口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现在只要拿下了那儿，就相当于拿下了鄂虎口。一会儿听我的号令，大家一起上，记住，在行动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枪。
2: 明白。

弹药，炮弹没了，弹药也没了，只剩下咱们兄弟几个。

0: 我们顶不住了，让他们赶紧突围！
1: 是。
2: 人家孙啊，还做可怜呢，他打电话回来是干啥？

要没了，要为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你等一秒。

0: 全滅した。
1: よし、部隊に伝令せよ。全速進め。必ず30分以内、いや25分以内、ここに着く。
0: はい。
2: 司令员，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
3: 报告司令员，
2: 报告司令员，七连阵地失守，七连长他们也全部牺牲，
3: 全部牺牲。
2: 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4: 打吧，
2: 不能等了，
4: 打吧，不能再等了。
2: 鹏鹏，闭嘴。
1: 分钟，
3: 哎呀！
1: 我相信关鹏。
5: 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6: 喷气彩，天堂，马上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对面的火力点。
7: 是，
8: 是。
6: 其他人掩护，

もしもし、何があったんだ？おい！

我爸壳子上来了。

0: 这次可能是冲着咱们的机枪阵地来的。
1: 二狗子，把炸药都拿过来。
2: 是。
0: 给我，
3: 你让我去。
0: 少爷，
3: 什么？
0: 给我。
3: 炸
0: 坦克有你们女人什么事儿啊？掩护我。
3: 少爷，快跑！
0: 掩护，
3: 快！掩护。

0: 少爷，你可别吓我呀，少爷！
1: 长顺，别这样。

0: 他醒了。
1: 哎呀，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你？
0: 哎呀，哎，
1: 这个
0: 我就说这臭小子
1: 真大，
0: 大命大呀！
2: 郭大哥，
3: 你醒了。
1: 送医院，送医院！
0: 快快快！
3: 抬起来，抬起来！
0: 快，
3: 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快点！

日本鬼子超过一个旅团的兵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封锁我们、包围我们、阻击我们，企图把我们消灭掉。但是，我们用血的事实证明，苍龙山的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0: 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同志、战友，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血债定要血偿。这次反扫荡，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不小。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战斗力。 我坚信，不出三个月，苍龙山的新四军又是一条猛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野村一决高下。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关大哥，你慢点啊。
1: 鸡汤来喽！哎哎，子云帮我接一下。啊。哎，小心烫啊！排长，你快点喝，趁热喝。
2: 哎，我说你小子，
0: 关大哥，
2: 这鸡汤
0: 喝吧。
2: 你又去偷鸡了？
1: 哎呦，哪能啊！这是司令员给咱们送来的，说是专门给排长您的。您现在啊，可是苍龙山的大功臣，那必须得重点保护啊。
2: 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1: 真的真的。关排长，不信你问紫云姑娘，你现在啊，那可是出了名了。不仅是在咱们苍龙山，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都知道咱们军分区啊有一个姓关的关排长，那鬼点子多，能打仗，就连小鬼子的坦克都炸不死你。哎，对了，他们还说啊，您是那个天上的什么星下凡啊，什么星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小鬼子的什么子弹呐、炮弹呐，见着排长您啊，都得拐着弯走。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真的，关大哥，现在大伙儿都在说你呢。
3: 别劈了，别劈！
4: 你觉得恶虎口那仗打得过瘾吗？
3: 过瘾呐，
4: 是吧？啊，我也觉得挺过瘾的。哎呀，咱们要是以后啊，天天有仗打，那该多好啊！
3: 啊，二哥，你想说啥？
5: 哎，兄啊，你想之前咱们想打鬼子就打鬼子，想干仗就干仗，那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你看，咱现在跟着彭大哥到生产连，啊，束手束脚，天天听命令，这日子过得真不舒服。
3: 这生产连确实有点憋屈啊！
4: 哎，熊，你说
3: 啊，
4: 你服不服关大哥？
3: 关大哥
4: 啊，
3: 服啊！现在谁不服关大哥？
4: 是吧？我也服关大哥，人家确实厉害，论身手论打仗，比咱大哥强多了，对不对？哎，你看啊，咱要是跟着关大哥，有仗打，能立功，杀鬼子，那多痛快啊！
6: 大哥。大哥，
7: 说什么呢？
3: 没有，大哥，那没那意思，没有，
6: 没说啥，大哥。
7: 都他娘站好了。
2: 你也跟着他一起吹啊？
0: 没有，关大哥，我们当时都以为你真的出事了，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1: 对呀，排长，你不会真的是那什么星下凡吧？
2: 什么什么星啊，竟胡说八道。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事情是这样，
0: 是啊，
2: 当时我不是要去炸那个坦克吗？事先啊，我没看见旁边就是一个坑，结果等我真正钻到坦克底下的时候，一拉引线一滚就滚到那个坑里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由于它威力太大，把我给震晕了。
0: 原来是这样，你不知道，关大哥，我当时真的快被吓死了。
1: 对呀，我都快被吓晕过去了，我都。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说我是神仙下凡吗？那我关鹏哪那么容易死啊？
0: 也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你的命可真大呀，你啊！
0: 司令员来了。
1: 司令员好。
8: 都在这儿呢。
2: 哎
8: 啊！哎，躺着。哎，怎么样？伤好点了？
2: 哎，没事儿。
8: 哦，真是神仙下凡呐！
2: 怎么，司令员你也跟着他们起哄啊？
8: 好。这段时间你在这好好养伤，啊！另外啊，这次恶虎口战斗你们打得不错，啊！军分区呢准备奖励你们，说吧，想奖励什么呀？
2: 真奖励我们？
8: 对，真奖励。
2: 哎，司令员，

0: 我听说前几天你们缴获了一门炮，不行，你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直接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呐。
1: 你个生产连要炮干什么呀你？

0: 快出来！
1: 扶起来。
2: 哎，慢点，慢点。
3: 关大哥，
0: 快跑！
4: 大哥，关鹏来了。
2: 你们要干什么？

0: 请受小弟一拜。哎，
1: 大虎，
2: 管大哥，
1: 请受小弟一拜。哎，二虎，四兄，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0: 管大哥，我彭大虎有言在先，你要是能带着我们哥三个，在鄂虎口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胜仗，我彭大虎就拜你为大哥。这次鄂虎口一仗，我们兄弟三个对你是心服口服。废话不多说了，现在。
1: 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几个快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还给我起来！关大哥，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2: 不答应就不起来。
1: 对，你们这……咱们是新四军，咱们是新四军，不能搞拜大哥那一套。咱们呢，都得听司令员的。
3: 你真答应了？起来！停停停停！
4: 关大哥，以后就瞧我们仨的吧，保证改掉坏毛病。
3: 关大哥，鄂虎口那仗打得真棒。
5: 关大哥，咱有言在先啊，以后打仗必须要带着咱哥仨。
3: 好。
4: 哎哎哎哎！
3: 司令员，果然不出您所料。 这三把都让关鹏这小子给拿下了。
6: 以后生产恋爱就消停吧。
7: 哥没看错这小子吧？没有。
8: 哥，我说还是你有眼光。
7: 好。
9: 慢点儿，
7: 大虎，小心点儿。
9: 慢点儿，
7: 别再把排长给摔了。
1: 放下来吧。
7: 慢点儿。

0: 同志们，经过鄂虎口的惨烈战斗，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狠狠给鬼子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了咱们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1: 好，好，好！
0: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涌现出了许多英勇的战士，其中有一位同志，在最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以命相搏。 带领小分队奇袭了鬼子阵地，撕开了鬼子的封锁线，为反扫荡立下了大功。你们说他是谁呀？关鹏！哎，
2: 排长，叫你呢，叫你呢！快醒醒！
3: 司令员，
0: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打起仗来生龙活虎。 怎么一开会就蔫不拉几的，就知道睡觉。好啊，坐下吧。不过该表彰的还得表彰，鄂虎口战斗确实打得不错。军分区党委决定，给你们生产连记一次大功。
4: 好。

0: 哟，这是给谁缝的呀？不会是关大哥吧？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故意的。
0: 现在啊，连我都开始崇拜关大哥了，他简直就是咱们苍龙山的大英雄。
2: 子云，
3: 啊，沈燕姐，
0: 沈队长，
2: 子云，
3: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哟，忙什么呢？
3: 没忙，做点针线活。沈燕姐，你别站着了，来坐，坐下。
0: 怎么样，来大王庄习惯吗？

0: 啊，少什么东西我叫人送过来。
1: 谢谢沈队长关心，我们过得特别好。这回要不是关大哥，我们就到不了这儿了。
0: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替他说话。
1: 哎，沈燕姐，是不是关大哥又招惹你了？
0: 那倒没有，但是呢，我一直就看着这种大少爷脾气的人不顺眼。
1: 哎，对了，沈燕姐，我听紫云姐说，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三霸被关大哥收服了，真的假的？
0: 真的。那又能怎么样呢？
1: 我就是觉得这三霸连杨团长都拿他们没办法，关大哥也太了不起了。
0: 小兰，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跟关鹏穿一条裤腿啦？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关大哥真的挺有本事的。
0: 有什么本事啊？不就是耍点小聪明吗？哎，小兰，亏你跟你们家紫云姐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紫云姐讨厌他吗？以后别在他面前夸关鹏，对吧，紫云？哎，咱不说他了。对了，上次打鬼子炮楼的时候，我缴获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们吧。嗯，你和小兰一人一个。
2: 这是什么呀，沈燕姐？
0: 应该是雪花膏吧。
1: 啊，还有
2: 小兰，给你一个，谢谢沈燕姐，
1: 谢谢沈燕姐。
2: 好香啊，你闻闻，是吧？
0: 行了，那你们忙着吧，我先走了，回头来看你们。
1: 沈燕姐，你要走啦？
0: 有空去我那儿玩。
2: 好，
0: 走了。
2: 慢走啊，沈燕姐。
0: 哎，
1: 紫云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沈队长会觉得你讨厌关大哥呢？哎，
2: 你这个笨蛋，你忘了咱俩当时在关家说的那些话，沈燕姐就躲在床底下，
1: 她都听到了。我想起来了，当时你说就是死也不会嫁给关鹏的。
2: 嘘，
1: 难怪啊，那关大哥也听到了。这可糟了，紫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
2: 明知故问。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2: 解释
1: 啊？
2: 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1: 那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2: 我也没有想过，不过呢，这样也挺好，反正只要我能够留在关大哥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也对，只要能在一起，总会有机会嘛。
3: 来，来，来，给我，来，来，快，把这些放上去。
4: 沈队长，
5: 都放上去
2: 啊！
4: 东西都收拾好了啊！
0: 大伙，多谢了啊！
6: 哎呦，哪儿的话，关大哥昨晚可就交代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全都给您弄好了。
3: 行了，
7: 哎，都轻点，轻点。
6: 大哥，
3: 怎么样？都弄好了？
6: 没问题，全都弄好了。
0: 绑结实了。
3: 行，给我。
6: 你小子嘴挺甜啊。
3: 来，沈队长，
6: 那不是大哥吩咐了吗？
0: 弄好了，
6: 我去了。
0: 好。
4: 来来来，
7: 来来，把这左边、右边都……
6: 你就别动手了，我们来就行了。哎，快点啊！拿绳子都勒好了。
0: 上面，上面。
6: 来，慢点，别弄坏了。
4: 慢点。
6: 说好了啊！哎，上面了，哎，捆紧了啊！
0: 行
6: 啊，
0: 新官的，挺有本事的嘛。
6: 哎，对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弄不好了就掉下来。
0: 彭大虎那几个臭小子，对你是俯首贴耳的吗？
6: 这边，这边啊，
0: 厉害！
6: 后边也绑紧了啊！
3: 当你说什么呢？
6: 好了，
3: 这算什么？
6: 摔坏了，饶不了。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6: 利索点啊！哎，
3: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6: 一边去。
3: 我要是能得到沈大小姐的夸奖，
6: 这样捆，
3: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子。
6: 结实了，
7: 哎，结实了，结实了，
6: 好了没有啊？
0: 好，
6: 班长，
0: 那我就说句实话。
6: 哎，好嘞。
0: 恶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6: 能结实啊？
0: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6: 哎呀，不要，这不掉下来吗？哎，小心点儿，
4: 差不多了。
3: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6: 那边使劲啊！
3: 你夸我？
0: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想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

0: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华文化名片。
1: 江山如此多娇，是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代表作之一。
0: 他是闽南画派代表人物，笔墨紧随时代，画风如贯中西。他跋山涉水，走南闯北，一步步践行着行万里路的写生计划。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1: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迎宾厅，挂着一幅巨型的山水国画，名为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国画是1959年由著名的山水画家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先生合作而成，以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为内容，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题目《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长9米、宽6.5米的画卷，也是人民大会堂内最大的一幅国画。
0: 江山如此多娇的画卷中，近景是江南青山绿水、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中景是连接南北的原野，而长江、黄河和长城则贯穿整个画面。画中的东侧，一轮红日照耀着祖国的锦绣大地，气势恢宏，象征着祖国江山的美好。
1: 江山如此多娇，是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山水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关山月在艺术上坚持岭南画派的革新主张，追求画面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他的梅花枝干如铁，繁花似火。关山月尤爱画梅，他与梅花的缘分还要追溯到童年的一段记忆。
0: 1912年，关山月出生在广东阳江县的一个小村，附近有一片老梅林。
2: 小时候，
0: 他常随父亲一起到梅园写生，从此与梅花结下不解之缘。
1: 关山月出生的时候啊，民国刚刚建立，父亲呢便给他取名叫应心，学名关泽如。关山月这个艺名呢，是后来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为他所取。关山

0: 月啊，从小是热衷于画画，可是家里穷，买不起颜料怎么办？母亲呢，就想方设法自制颜料。日子虽然苦，母亲却耐心地呵护着儿子热爱绘画的天性。
1: 关山月的母亲把树叶、浆果、砖头、瓦片碾碎，调制五彩的颜料。然而，各种尝试都没能调出满意的大红色。当时只有6岁的关山月，竟然在除夕夜偷偷撕下邻居家的红对联，泡到水里做颜料。可见关山月对绘画的痴迷。
0: 关山月回忆他童年的经历时，曾经这样说：“我从童年开始就喜欢涂鸦，虽然我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很苦，但是我不懂得什么是苦。我热爱周围的景物，我喜欢边画边玩，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我读小学的时候还画过中国各省的地图。”1930年，关山月在广州同时考上了3所大学。原以为读大学以后就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绘画专业了，可是一贫如洗的家境却再也拿不出钱来供他继续上大学。偏偏学画画又是最花钱的一个专业，无奈之下，关山月只好去念了免费的师范学校。
1: 虽然没能选择向往的绘画专业，但关山月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有一天，他跑到广州的裱画店，细心观摩各派画家的绘画风格，他被一幅作品深深震撼了。
0: 这幅画呢，正是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的作品《苍鹰图》。画面当中啊，一只大鹰正栖息在高耸的岩石之上，鹰的利爪宛如钢钩紧扣崖石，整幅作品苍劲奔放，充满激情。关山月被这样一幅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运笔如神，画出这般大气磅礴的作品。打那以后啊，他踏遍了广州，到处寻找高剑父的作品，仔细的揣摩，用心的临摹，并萌生了拜高剑父为师的愿望。
1: 高剑父早年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转而专门从事艺术，他创办春穗画院，培养美术人才。他认为绘画要反映现实，反映时代，折中中西，融汇古今，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
0: 1935年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高剑父在中山大学进行美术夜班讲学，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只允许在校学生听课。关山月对高老师是慕名已久，眼看着机会近在眼前，可是却又有一墙之隔。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找中山大学的一位朋友借来一张学生证，冒充中山大学的学生去听课。虽然如愿以偿，有幸聆听到了高老师的当面教诲，但是关山月却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开心。关山月因为是借的学生证报名，自己这心里啊难免发虚。然而越怕啥就越来啥。这一天呢，他正按老师所讲的笔法在临摹画作，高老师一如往常地走到学生当中，挨个过目指导。但是走到关山月背后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并且询问他是哪个班的学生。关山月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可完了。
1: 他紧张得满脸通红，手心冒汗，慌乱之中就把冒名顶替报名的事一股脑地和盘托出。高老师沉默了片刻，对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0: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一贫如洗的关山月被高剑父收为弟子？
1: 高剑父发现眼前这个学生的笔法和绘画风格竟和自己有几分的相似。
0: 是怎样的魔力让他成为岭南画派的一颗新星？
1: 关山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伯乐的启蒙与指点，还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帮助。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高建富发现眼前这个学生的笔法和绘画风格竟和自己有几分的相似，他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询问了缘由，高建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关山月虽然才上几天绘画课，却平日里自学并临摹了高建富多幅作品，并且心心念念想拜自己为师。高建富被眼前这位学生的执着和天赋深深打动，他对关山月说：“你明天不用来这儿，到我的春水画院，免收学费，包吃包住。”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小如饥似渴自学绘画的关山月，经过多年勤学苦练，终于得遇一位惜才的良师，从此将引领他走向国画艺术的腾飞之路。
0: 从此，关山月成了高建富的入室弟子，并有了关山月这样一个艺名。关山月深受老师的影响，一生致力于革新中国画，他传承了岭南画派重视现实生活、师法自然的精髓，并且在创新当中融入自己的风格。关山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伯乐的启蒙与指点，还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帮助。
1: 1934年，关山月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学校教书。一个细雨淅沥的冬夜，他正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突然一篇日记映入眼帘：父亲病倒了，没钱请医生，也许我要被迫退学。他想起自己的父母，眼眶湿润，翻到作业本的封面，写下这句话的学生名字叫李小平。
0: 这个16岁的姑娘是关山月班上年龄最大、成绩最好的学生。曾经同样贫困的关山月顿时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为了帮助李小平，他出钱为他父亲看病，并且呢为他申请到了免费的三餐。可命运还是不可逆转，不久李小平的父亲去世了。
1: 屋漏偏逢连夜雨，李小平之前为了给父亲治病借了不少钱，父亲去世后债主上门封了房子，16岁的小平流落街头，被一个校工大姐收留。关山月得知小平的遭遇后，对其照顾有加。
0: 从此李小平住在学校里边，靠兼做杂工来维持生计。那个时候啊，身为教师的关山月带着弟弟也同样住在学校，李小平呢便常常帮他洗衣扫地，时间一长，彼此印象颇好，日久生情。1935年，在其他老师的撮合之下，24岁的关山月和17岁的李小平结为伉俪。婚后，李小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并且呢帮助丈夫照顾年幼的弟弟。但是关山月一个人的工资养活3个人却捉襟见肘。有一天傍晚，关山月回到家里，见桌上呢放了3碗米饭，他端起一碗便吃，不料刚扒了两口就呆住了，浅浅一层米饭下竟然反扣着一个小碟子。关山月再一看，这是妻子常坐的位置，难怪他吃饭的时候经常装作干活，一个人躲到厨房去。

0: 原来为了让家人吃好，李小平自己却常常饿肚子。
1: 关山月被妻子的爱深深感动，有了温暖家庭的后盾，关山月的绘画风格也一天天成熟起来。可是眼看着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转，意想不到的灾难却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0: 1938年的一天，关山月正在广州附近的郊外写生，突如其来的轰炸让城内顿时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那天日军侵占了广州，炮火硝烟当中，惊慌失措的老百姓四处的逃亡。由于交通受阻，关山月不幸与妻子失散，无奈之下，他带着友人赠送的3块大洋，背着一袋炒米和画稿，辗转到澳门寻找老师高进。
1: 战乱之中，一路颠沛流离的关山月，终于在澳门的普济寺与避难于此的老师高建富团聚。然而，寺庙的规矩是只留宿不搭伙。这段日子，关山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时常食不果腹。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每日白天到海边写生，晚上在高老师指导下临摹老师的珍贵藏品。
0: 栖身寺庙的关山月饱尝饥饿潦倒，后来寺里的和尚就劝他，不如出家吧，好歹有口饭吃。想到国内战火连连，妻子和弟弟生死不明，关山月叹息着说，我妻子早早失去父母，无依无靠，跟着我这几年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我们虽然失散了，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
1: 关山月一边在澳门满怀悲愤地作画，一边不断给广东的亲友写信，打探妻子和弟弟的下落。有感于身世飘零，国家动荡，关山月在逃亡途中将亲眼所见的种种惨象都用画笔描摹下来。
0: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三灶岛外所见》，以真实还原的写生记录了战争的残酷。画面的右上角，敌机掠过，烟火腾飞当中，木船的碎片七零八落，围墙东倒西歪，仿佛能够听到落水船民凄厉的呼喊。整幅画都凸显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
1: 关山月用满腔悲情还绘制了从城市撤退、中山难民等宣传抗日的作品，并在澳门、香港举办了抗日画展，引起了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媒体称其为岭南画界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风餐露宿，踏遍坎坷，只为用自己的画笔描摹祖国的壮美山河，
0: 更坚定他诗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
1: 红袖相伴，敦煌写生，烛光长明，妻子的关爱点亮了他的艺术人生。
0: 他画到哪，妻子的蜡烛就跟到哪。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0年秋，关山月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从澳门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广东的韶关举办抗战画展。阔别三年后，关山月也终于和妻子弟弟团聚。后来关山月还专门刻了一枚印章作为纪念，上面写着关山无恙，明月重圆。然而关山月接下来的抗战写生计划却并非一帆风顺。
1: 回到内地后，关山月萌生了行万里路的写生计划。

0: 点，给了我流浪的勇气，教我不怕山高路长，不怕贫困。
1: 患难夫妻情更坚。之后关山月执着于名山大川，李小平便陪伴他走遍大江南北。关山月设法申请了广东省政府资助的艺术创作经费，夫妻二人便和几位画友踏上了写生之路。他们先从韶关经衡阳到达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他们立刻被漓江的秀美景色所深深地吸引。关山月想，绝不能辜负了大自然的美景，要在临摹山水当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
0: 于是关山月白天外出写生，晚上整理写生画稿。秀美的桂林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觉得应该做一幅大的创作，把漓江两岸的盛景尽收画卷之中。
1: 有了灵感，就立刻动笔创作。关山月花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长篇画作《漓江百里图》。画卷宽32.8厘米，长2850厘米。画中的漓江两岸奇峰垂影，竹林繁茂，带有几分战时的萧索，别有意境。漓江百里图一经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轰动。关山月首次创新的山水写意大获成功，更坚定他诗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
0: 画完桂林山水，关山月一行又从贵州花溪沿闽江入川。漫漫旅途中，关山月和妻子风雨同舟，携手相伴。他们在旅途中不断收集素材，随时写生创作，并沿途举办画展，只要凑足了路费，便即刻出发前往下一站。
1: 1943年，关山月夫妇和好友决定沿河西走廊一路到敦煌莫高窟写生。动身前，关山月忽然收到师伯陈树人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向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推荐关山月做美术教授，聘书随后寄到。这是一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薪水不菲，可以带来安稳无忧的生活。关山月究竟会作何选择呢？
0: 关山月思虑过后，最终决定推掉聘书，按原计划去敦煌。他对妻子说，做教授的机会常有，但去敦煌的机会却不多。妻子仍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的理想，愿意跟随他浪迹天涯。
1: 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早上，关山月就把笔墨纸砚放进篮子，带上大饼和水，和妻子一起去千佛洞写生。千佛洞狭小局促，成年人根本转不开身子。关山月有时半蹲，或者是跪着，有时索性趴在佛龛里，妻子就在下面给他递笔墨和颜料。
0: 千佛洞里闷热无比，关山月常常满头大汗，也浑然不知。妻子不敢轻易打扰，只是不失时机地递上水壶，举到他的嘴边说，喂，喝一口吧。
1: 千佛洞的光照时间很有限，很短，妻子便给关山月举蜡烛，他画到哪儿，妻子的蜡烛就跟到哪儿。原来已经褪色的壁画也被他照得很清楚。此次旅行写生，为关山月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妻子的照顾和辅佐也让关山月铭记终生。1993年12月，妻子去世的时候，关山月还含泪写下挽词，敦煌烛光长明，以此来缅怀妻子的深情厚谊。
0: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关山月临摹了近100幅敦煌壁画。 1944年，这批敦煌临摹作品先后在重庆、成都展出，美术界反响强烈。有人曾提出用高价收购这些作品，被关山月拒绝。他说，这是他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珍贵画卷，就算日子再穷，也绝不会卖。
1: 此后，关山月的妻子取黄的谐音，改名李秋黄，以此来纪念在敦煌的难忘时光。抗战结束后，关山月带着妻子回到阔别十年的广州。关山月常说啊，不动便没有画。那么，这位笔耕不辍、脚步不停的大艺术家，接下来又将走向何方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传奇人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关山月，中国岭南画派代表人物。
1: 江山如此多娇，装裱完成之后，挂在了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他的笔墨紧随时代步伐，用画卷展现生活，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0: 对，
1: 子瞻最不喜欢韩世杰了。
2: 哦，是吗？
1: 他去年韩世杰的时候还写了一首《韩时雨二首》，他觉得呀，这临高亭像是飘荡在水里的无所归处的小舟，其实那天啊也就下点小雨。
3: 不过啊，东坡先生就是东坡先生，咱给他点时间。
2: 对，这话说得好。来来，
1: 今日星火煮新茶。
2: 哎，说得好。
3: 须酒
4: 趁年。

0: 母亲，母亲不在江边了，
1: 田里面呢？
0: 也不在田里。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
2: 没了。
3: 给我点钱。
2: 买吃的钱都没有，怎么有钱给你买酒？你去哪儿了？
4: 母亲，我饱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行了，行关的，挺有本事的嘛。哎，对了，
1: 什么意思？给我好了就掉下来。
0: 彭大虎那几个臭小子，对你是俯首帖耳的吗？
1: 这边，这边啊，厉害！后边也绑紧了啊。
0: 当你说什么呢？
1: 好了，
0: 这算什么？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2: 闭嘴点啊！
0: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1: 一边去。哎，看我的。
0: 我要是能得到。 沈大小姐的夸奖，这
1: 样捆，
0: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
1: 结实了，哎，结实了，结实了，
3: 说好了没有啊？
1: 好，快点啊！
3: 那我就说句实话。
1: 哎，好嘞。
3: 鄂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1: 能结实啊？
3: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0: 掉下来吧，小心点，差不多了。
1: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0: 那边使劲啊！
1: 你夸我？
2: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想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本事的人。我们的事儿没完啊，一码归一码。
0: 再回一道，对，好，好嘞，打紧了，
2: 我和你的事儿没完，走吧，
0: 好，咱走啊，
2: 走啦，
3: 再见，
2: 出发，
3: 再见，
4: 排长，咱们终于把这个母夜叉给送走了，再见，
5: 今天主要讲，
6: 有什么好消息？有好几个
2: 东西都
6: 下
2: 了，同志们。
5: 队长来了，辛苦了。
2: 哎，铁班长又讲课呢。啊、哥，
7: 金财，张罗着把东西卸了。
8: 好，兄弟。
2: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7: 辛苦你了。
2: 救国军和新四军本来就是一家人。
9: 帮忙帮忙！
2: 你是我哥，就这么点事儿，不用谢。
9: 哎呦，还是不少。
7: 来，说的对，来陪我走走。
3: 来，接着啊。
9: 哎呦，来来，接着啊。
3: 谢谢长，
6: 谢谢队长。
2: 来，哥。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7: 是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7: 关鹏的事。
2: 关鹏？关鹏怎么了？他又找你麻烦了？
7: 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2: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特别讨厌，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了，哥，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吗？
7: 嗯，
2: 野猪岭。当时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流氓，我都没正眼瞧他，我特别讨厌他。再加上后来的事情，我就更加讨厌他了。不过，每次打起仗来，倒是挺令我刮目相看的。小赵庄、恶虎口这两仗，他总能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法子。别说。我还挺佩服他的，
7: 燕子。
2: 嗯，
7: 你长大了，能够客观地看待事情，一分为二的评价人，可很高兴。
2: 切，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好歹也是救国军的队长，也是很有原则的，有一说一。不过呢，关鹏要是找你麻烦，我可不会饶他。
7: 燕子。关鹏啊，由于他出身大户人家，他母亲去世得早，性格偏执。但是，关鹏本质上是个正直爱国的青年，而且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如果他一直要窝在生产连里，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到正规部队里来历练一下。
2: 那你的意思是？
7: 我希望他来突击连，我要亲自带着他。
2: 哥。你对关鹏也太好了吧？是不是还是因为关英姐的事情，你很内疚啊？
7: 关鹏是个人才，我不希望他被埋没，而且我也想为苍龙山多增加些抗日力量。
2: 你是这么想，关鹏他自己愿意吗？
10: 来，关大哥，
4: 给我一双。
0: 关大哥，
10: 来来来，
0: 我彭大虎这辈子就没佩服过谁。恶虎口啊，可让我们开了眼了。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等会儿等会儿。姓沈的，你来干什么呀？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关鹏，我想跟你聊聊。
0: 聊吧，我这儿也没什么外人，就在这儿说吧。
1: 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0: 我想跟你谈谈鄂湖口之战。自从突围成功后，我仔细回顾了一下鄂湖口这场战斗。坦白说，我虽然是正规军校出身，但是这样的战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一仗打得漂亮，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率领小分队，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占领了鬼子的机枪阵地，给我们赢得了时间。从后面。 撕开了鬼子的缺口，而这样的战力，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学院的经典案例。你带领的小分队，打得漂亮。姓沈的，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关公。
1: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这么大的本事，难道就想一直在生产连里喂猪吗？
2: 关于反扫荡这一仗的总结，今天就到这儿。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啊，那散会吧。
2: 散会吧。
4: 等一下。
1: 我有话说，
5: 沈连长，你说。鄂湖口之战，关鹏的能力大家看到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人才不应该留在生产连。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希望关鹏能加入突击连。
6: 好，沈连长，坐下，你先坐下。
1: 在座的，我最了解关鹏，认识时间最长。他是个富家子弟，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不服管，但是，他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最重要的是，论领兵打仗，绝对是个好手。这样的人才，如果留在生产里，真是严重的浪费。这样的人才必须让他有兵带有仗打，只有在突击连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7: 我希望
8: 司令员和主任能考虑我的意见。关于沈连长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道理。
9: 沈连长说的有道理。是。
1: 好，
10: 我同意沈连长的提议。郝刚呢，就要用在刀刃上。以关鹏的能力，有资格加入突击连。
11: 对。
12: 对呀。
13: 对。
14: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看啊，
15: 沈连长他最擅长打的是正规招，而那个关鹏呢，脑子快。
16: 协招又多，他们两个人要是结合起来啊，肯定能给咱们突击连增加不少实力。
17: 说的没错，关鹏要是能进突击连，和沈连长一起工作，互相学习，这样磨合一段时间，等俩人分开，就能再带出两个连队来，一个一个复制，就能带出更多的突击连来。
18: 哎，
19: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18: 老陈，在想什么呢？这个大家说的都对，我在想现在有一个担心呢。
16: 以关鹏这种性格，他未必愿意加入突击连。大家的意见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在宣布任命之前，先找关鹏摸摸他的底。
13: 老陈，要不我叫他来谈谈？好。
16: 主任，您找我？
13: 关鹏，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6: 啊。
13: 身体已经好了，没问题。好啊，行啊，壮得像头骡子。
16: 主任，您忘了，我的外号可不是白叫的。关鹏，来，把这个揭开。你看到这些水蒸气了没有？
13: 如果当它是普通的水蒸气，就让它们随意的散掉，那么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蒸汽机就是利用了这些水蒸气，把它汇集到气缸里，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可以推动汽车、火车，甚至轮船。
16: 主任，
13: 你得把我弄糊涂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16: 关鹏，你想过没有？鄂湖口这一仗。 如果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成？

0: 那当然不行啊！但是现在你成了，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四军，我们的部队就好比这蒸汽机，把你的这股子力量，还有整个生产连的能量，都放进了新四军这个蒸汽机中。等到打仗的时候，把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关鹏啊，你这个人，个人潜力不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1: 你不能一直在生产连喂猪，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不要先着急回答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啊，主任，这事儿我之前已经想过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正规部队当鬼子。
0: 行，好样的！老陈，啊。
2: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3: 都说你是九尾狐，料事如神，这次你可算错了。哦，
2: 我刚找关鹏谈过了，他愿意加入正规部队。
3: 是吗？
2: 他亲口答应的，还能有假呀？
3: 老王，这件事儿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哦。
2: 哎，九尾狐，
3: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4: 在鄂虎口一战中，生产连中的几位同志表现神勇，立下奇功。证明了自己符合战斗人员的要求。所以，请研究，让他们离开生产连，加入到正规部队，跟我们一起打日本人。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赵长水，彭大虎到，李二猴
1: 到，
0: 鲁三雄
2: 到，
0: 五个人的优秀表现，特批五人加入我们苍龙山最优秀的连队——突击连。啊！
3: 突击连！
0: 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
4: 没有。
0: 好，如果没有意见，明天一早，你们换上新军装，到突击连报道。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5: 好，
6: 我不同意。
0: 关鹏，你说什么呢？
7: 排长，
6: 杨团长，我不同意加入突击连。
7: 大哥，
6: 关鹏，别胡闹。王主任，我昨天是答应过你加入正规部队打鬼子，但是加入突击连我不答应。
8: 关鹏，你什么意思？我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最好的部队，你瞧不起我们是吧？
6: 我没什么意思，杨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请您收回命令吧。
9: 关鹏，突击连是苍龙山军分区最优秀的连队，让你加入是对你的重视，你凭什么拒绝？
6: 关你什么事儿啊？
9: 我是突击连连长，团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关鹏，记住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命令你没权利拒绝。
6: 姓沈的，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上级要把我分配到任何一个连队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加入突击连，老子死也不会答应。
9: 你决定了？
6: 还废什么话？
9: 锦才，
0: 在，
9: 枪。那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突击连你想加入也

0: 你想加入不想加入也得加入。如果你不想干，那就得先赢得了我手里的枪。
1: 真的呀！走走走，快走走走，看看这个。

0: 沈连长真行啊。
1: 好。
2: 关鹏，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姓沈的，刚才比试的是你顺手的兵器，我不服。你什么意思啊？敢不敢用我顺手的家伙，咱们再比一次？好，那就再比一次。长爽，把刀拿来。
3: 是。
2: 好，那就再比一次。

0: 大哥赢了。
1: 姓沈的，要不是看在你杀鬼子的份上，这一刀可就劈下去了。
2: 火龙，你赢了。
1: 司令员，您就当我关鹏不识好歹，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突击连的。

0: 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劝劝吧。
1: 你过去劝吧，
2: 他不是你大哥吗？
0: 不是，我不敢啊，是我打的。哎，师兄，
3: 起来！
1: 哎，帅，你走前头。
0: 我
1: 去，快去，快去。
4: 排长，帽子。

0: 大哥，你今天可是给咱生产连长大脸了。
1: 对对对，大哥，
2: 是突击连长沈汉杰，那什么人物啊？号称苍龙山第一拼刺高手，现在那就是你手下败将。
0: 对，
2: 你赢了，我们哥几个也有光，是不是啊？
3: 对，
0: 没错。
3: 那突击连算老几啊？现在咱大哥是苍龙山第一，那咱生产连就是苍龙山第一呀、啊。
4: 没错，
3: 对不对？
2: 没错。
5: 今天最长脸的是啊，哎，你看突击连怎么样？突击连。

0: 看不上，他不去呀、啊。
1: 不是你们看见沈大姐那张脸了吗？
0: 都快拉到地上了，都。
2: 哎，对，是的呀。
3: 警官呢？你什么意思？我哥好心抬举你，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是吧？
1: 沈队长，你说什么呢？
3: 闭嘴！姓关的我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情，你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你想找机会报复。行，现在找到了是吧？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前觉得你就是狂妄了点，但好歹也算是条汉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这么任性。
1: 你别

队长，至于你怎么看我，我无所谓。但是对于今天的事儿，我会给沈汉杰一个交代的。

0: 连长，
1: 那这话太不像话了，
2: 他就不配来我们突击连，
3: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那
0: 连长说句话呀，连长。
4: 是啊，
1: 这个关鹏太不把突击连放在眼里了。
0: 是啊，这关鹏也太狂了嘛，不就是打了次胜仗吗？
1: 弄得跟真的似的，
0: 这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3: 他以为他谁呀？
2: 他呀，这明摆就瞧不起咱突击连。
0: 对，
1: 他要是真想来啊，咱们突击连还不一定要他呢。
5: 警察，
0: 话说的对，
3: 来呢，不要他就是这样。
5: 别说了，心神呢？啊，
6: 他怎么来了？心神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留在苍龙山呢？我都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到你们突击连？啊，哼，怎么，你想让我给你打下手啊？你还嫌我不够烦你啊？
5: 关鹏，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你加入突击连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有资格进突击连。
6: 哼，那咱就把话说明白了。你想让我到突击连和你一起共事，没门儿。
5: 为什么？
6: 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5: 等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入突击连吗？因为突击连你比我的更合适。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像这种人，哪怕再有本事，也成为不了咱们新四军合格的指战员。
1: 我觉得杨团长说的对，这次关鹏公然抗命，对我们苍龙山的影响非常不好。现在一些新来的战士对关鹏的这次公然抗命认为是有胆识，是英雄。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主义，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带啊？
2: 对，关鹏打仗是把好手，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新四军讲的是铁的纪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以后我们还怎么服众啊？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关鹏呢？
0: 我建议开除关鹏，这样的人我们新四军绝对不能留。
2: 我也同意。
3: 好，同志们，我说三点。第一，关鹏同志是有能力的。第二，关鹏同志是可用的。第三，关鹏同志必须留在新四军。

0: 司令员，你明明知道他是害群之马，为什么非要把他留下来啊？你坐下，来，坐下。哎呀，我知道杨团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敌斗争的残酷阶段，很多年轻人就是凭着一股热血来到藏龙山，加入了新四军。 昨天他们还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今天呢，他们就肯跟小鬼子拼命，这条命很可能就扔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为国献身，不现实吗？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靠榜样的力量起到作用。彭大虎几个人，以前没人指挥得动吗？ 可是现在呢？关鹏带着他们去拼杀，救了几千乡亲的命。哎，你别管他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进步啊，同志们！培养一个合格的指战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要慢慢来。如果把每一个不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都开除，那到最后还有多少人跟我们打鬼子？对，即使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还去打鬼子。 但是没有党，没有部队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忽然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啊！如果把他们留在我们部队中，慢慢的教育，慢慢的引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成长起来的。现在，对于关鹏的去留问题，举手表决，同意关鹏同志留下的，举手。
1: 全体通过。司令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什么？哎，关鹏的事情总不能不处理吧？
0: 对，是要处理啊。这个臭小子，本事大，脾气也大，就像孙猴子一样。行，他既然是孙猴子，那我们就封他个齐天大圣好了。
2: 齐天大圣？
0: 对。
3: 集合！集合！哎呦，站好了，小心点！连长，箱子卡齐。
4: 你看哪儿你？
3: 干嘛？你看看你还没对齐呢。向前看，向前。关鹏出列，我宣布一下任命啊！经藏龙山军分区研究决定，在生产连基础上，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队队长。 任命即时生效。把新军装发给他们。哟，还有新军装呢？新军装。来来来，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听说苍龙山司令员他找关鹏谈话啊，要关鹏进突击连，关鹏愣是不干呢。啊，
2: 为什么不去啊？
1: 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1: 这叫啥？
4: 同志们，
1: 老刘哥，来，给大家说说。啊，
0: 刚从那边回来，司令员的任命刚下来，让关鹏他们几个成立特保队。
1: 你看，
0: 特勤队呢，穿来跟咱们住一起。一会儿大家该腾房子腾房子，该让地方让地方。今天晚上特保队的兄弟们就过来，好不好？
5: 好，
0: 都准备吧。
6: 部长，
7: 不训练都跑厨房来折腾什么？
8: 为啥不过来啊？
7: 训练去看什么呀？
8: 好，
9: 快！队长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7: 沈夜姐，是这样的，刚才老刘叔过来通知我们，说关鹏他们成立了特别保障队，今天晚上就搬过来和咱们一块儿住。我们。

0: 你几个商量着晚上做顿好的，弄个联欢会，你看怎么样？
1: 欢迎他们干嘛？
2: 对啊，欢迎欢迎
1: 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谁让你们欢迎他们了？
0: 这不是招待吗？
1: 招待他们，
2: 该干啥干啥去，放下啊啊，都放下。平常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0: 沈燕儿姐，别生气了啊！
2: 这么大，
1: 别解释了，还欢迎他，我巴不得他离我远点儿。
0: 姐，
3: 燕子，
0: 哎，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先送过去吧。
4: 好。嗯，
0: 什么呀？
3: 前两天打炮楼，搅和了点东西，司令员让我给你们送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哎，
0: 还不是那姓关的。
3: 啊，姓关的，关鹏，他又怎么惹你了？
0: 嗯，你还不知道吧？司令员给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保障队，关键是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3: 特别保障队？
0: 嗯，你说成立就成立吧，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娟子还要说给他们做顿好的招待他们，我把他们给训练了。
3: 就为这事儿啊？
0: 嗯，
3: 燕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今天特保队要来，你们怎么也得招待招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0: 招待？让我招待他？我看见他就烦。
3: 行了，燕子，那天你不是还夸奖他吗？你就当这是给哥哥面子，行吗？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正好也带了些东西过来嘛，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做顿好饭，招待一下特工队。我也不走了，咱们一起热闹一下。
0: 你真不走了？
3: 嗯。
0: 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2: 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不做了，一个菜都不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5: 怎么回事？
0: 不做呀？
2: 不做了。沈燕姐不让做。做啥呀？
5: 啊！怎么办呀？
6: 怎么回事？这是
2: 收了，都训练去。来，沈队长来看大家了，
7: 别
2: 起
7: 来
2: 了。
8: 怎么就
0: 别说话？听队长说。
2: 啊，我们大家呢，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晚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啊！
8: 来，给我，给我。
2: 我来帮忙。
3: 今天啊，我也得露两手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我亲手做两道菜，大家一起好好尝尝。
0: 哎呀，哥，行了，怎么让你下厨呢？你赶紧休息一会儿，交给我，我来做。
6: 来，
2: 我来帮忙。
3: 来，
2: 帮我拿着。
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0: 我本来就会做，就是看我有没有心情。哎，给我拿点葱。
2: 好。
0: 哎，进去休息一会儿啊。
3: 我看着你
0: 做。你快进去吧，你别看我，你看我就不会做了。进去，喝点茶。我来请。哎，我尝尝。嗯，还挺甜的。
3: 关鹏来了，你可得客气。
0: 知道。
2: 来，
6: 猴子这衣服真帅啊！
9: 多谢，多谢了啊！
3: 欢迎，欢迎啊！
6: 猴子，
3: 来，
9: 多帅啊！
2: 来，
3: 都坐下，都坐下。
6: 来，
3: 都坐下，坐啊，坐啊，都坐。
0: 别客气，都坐吧，快吃吧，
3: 啊。老刘叔，您看，你弄的这也太丰盛了。客气了，客气了。
9: 哎呀，关队长，你说哪儿去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啊得相互照应啊。
3: 那是多照应。
9: 沈队长，你说两句。
0: 我代表救国军的同志们欢迎特保队的战友们，咱们以后就一起打鬼子。
6: 好，
3: 什么客气。
6: 好，
0: 谢谢。
3: 坤鹏，这次鄂虎口之战你打得不错，要是没有你在鬼子背后奇袭，整个苍龙山军分区就都出不来了。这仗你居功至伟。

0: 我佩服你，我先跟为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喝酒，喝酒，喝酒！来，
1: 味道应该不错吧？
2: 味道应该不错吧？
1: 怎么样？好吃吗？
3: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
0: 关队长，我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是不是天天都海参鲍鱼啊？
1: 没有，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就是后来一直在上海。
0: 哦，上海菜有名啊，讲讲。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我跟大家伙讲讲啊，什么叫好菜？大家要讲究啊，色香味俱全。哎，你们知道我们家排长原来在上海干什么的吗？那干的可是大买卖。
1: 哎呦，
0: 大买卖呀，就是那什么什么歌舞厅啊、餐厅什么的，来的呀都是知名人士。这做菜啊特别讲究。哎，咱们就说说这青菜吧。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
4: 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这个菜啊得现做现切，旺火爆炒，最好啊是配上一点蘑菇，没有蘑菇啊咱青炒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坚决是不能配肉一起炒，配肉是坚决不行。
5: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哎，今天呢是你们来，才把菜和肉一块炒，平时根本都见不着这肉星子，
5: 不是，这青菜啊，咱吃的就是那个鲜嫩味儿。哎，这你跟肉一块炒了，这肉味儿就把菜味儿全盖住了。我跟你说啊，这青菜，
0: 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就被……
5: 哦，
0: 哎，先坐下。
6: 扣喜欢吃是吧？
5: 那你就走吧。
6: 燕子，
5: 啊，
6: 哎哎，
5: 行，
6: 生气了。
5: 哎，没事啊
0: 又生气了。
1: 哥，你看他那一样，不就比我们多下过几次馆子吗？至于这么摆谱？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1: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0: 就跟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1: 能。
0: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3: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

0: 19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一百

2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必防必后。

0: 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 十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

0: 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

0: 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山月，中国岭南画派代表人物。
1: 江山如此多娇，装裱完成之后，挂在了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即便烽火硝烟中，他也搜尽奇峰打草稿，把

0: 国的锦绣河山尽收笔下，他的笔墨紧随时代步伐，用画卷展现生活，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1: 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1: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首都落成了十大建筑，最宏伟的要数人民大会堂了。为此，中央专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到北京，按照人民大会堂的布景需要分别作画。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也被邀请前来创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的墙上联手创作巨幅国画，以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为内容，周总理《七你的江山如此多娇》为题目。接到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两位画家都倍感兴奋和自豪，但是也有一些顾虑。
0: 关山月和傅抱石接到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务后，心理压力特别大。人民大会堂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迎宾厅的正面大墙又是贵宾们远道而来的第一印象，如果画得不好，将会直接影响新中国的形象。接受任务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关山月和傅抱石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切磋，反复修改草图，然而一稿二稿三稿竟然都未能通过。
1: 有一天，陈毅副总理带着郭沫若、吴晗和齐燕明等文化界人士前来为关山月和傅抱石的创作出谋划策。这俩人呢，正提着画笔在愁眉不展的冥思苦想。陈老总笑着说，绘画也跟作诗一样，首先要立意，江山如此多娇，首先在画面上必须突出一个娇字。这个画给了关山月与傅抱石巨大的灵感，他们决定用祖国山河的大气磅礴来凸显这个娇字。
0: 有了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次的画稿终于通过，关山月和傅抱石展开全面创作。他们绘画用的所有工具都是特大号，宣纸是乾隆年间存下来的厚古宣，足有铜钱那么厚，调色盘是五六个大号的脸盆，画笔也是一米多长的特大号，供他们挥毫泼墨。
1: 虽然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人画风分别属于岭南画派和金陵画派，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却能够相辅相成，并且尊重各自的擅长。关山月呢，主要负责画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流水瀑布呢，则由傅抱石来画。这一次的合作既保留了两位画家不同的风格，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最佳艺术效果。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忙碌，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型国画终于创作完成。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他一直关心绘画的进展。当周总理看到这幅超乎寻常的艺术作品时，高兴地和两位画家握手，表示赞赏和感谢。随后，周总理又说，画面上这个太阳是不是可以再画大些？
1: 周总理说，这幅画悬挂起来，如果红太阳看着不够雄伟壮观，那么它的象征意义也就凸显不出来了。原来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艺术家之前画的红太阳只有排球那么大，听了周总理的意见之后呢，他们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就着手修改。周总理再次过目以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好嘛，这才表现出伟大的气魄。
0: 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画创作完成后，关山月与傅抱石也迎来了毛主席题字的激动时刻。

0: 常向毛主席介绍，画卷上大江南北的壮美河山以长城黄河贯穿始终，右上角的旭日东升表现出新中国的蓬勃生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提笔写下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如行云流水，画龙点睛。
1: 江山如此多娇装裱完成之后，赶在国庆十周年的盛典之前，挂在了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这幅画在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正面墙壁上，是所有宾客进出往来的必经之路，也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与各国外宾合影的标志性背景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
0: 关山月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之所以能够圆满参与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的任务，和他几十年如一日诗法自然的写生创作密不可分。
1: 关山月始终坚信不动变没有画的创作理念，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了行万里路的写生之旅。关山月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壮美山河，一步步践行着行万里路的计划，才能有日后指点江山的神来之笔。
0: 关山月万里行的第一站是桂林，他为这里的山水风光而痴迷，挥笔创作了一幅10多米长的漓江百里图画卷，随后又到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先后创作了《岷江之秋》《嘉陵江码头》《老石匠》《都江堰》《自贡盐井》等写生作品。他行迹天涯，泼墨山河，他教书育人，也胸怀天下。
1: 关山月后来回忆说，敦煌之行是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绘画艺术财富。
0: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黎明到来之际，他却收到匿名恐吓信。
1: 他勇敢地走向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1943年，关山月夫妇和画家友人一道，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来到了敦煌写生。关山月曾回忆自己初到塞外的感受：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塞外的风光，大戈壁、雪山、冰河、骆驼队与马群等等，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平沙无垠的荒漠，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
0: 关山月发现，塞外的这些美景，不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建筑，在古画中很少看到，现代人也画得很少。他认为自己有一种使命，就是搜集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分秒必争地将它们整理出来，通过艺术加工与世人分享。
1: 关山月后来回忆说，敦煌之行是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绘画艺术财富，也使我进一步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宝贵的实践。用我常说的话来总结，就是动是画因，不动就没有画。大量的临摹过程也是关山月学习新知的过程。
0: 敦煌千佛洞这座多姿多彩的佛教宫殿，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之悠久，艺术造诣之高超。当关山月夫妇来到敦煌千佛洞时，恨不得变个分身法，如饥似渴地描摹起来。
1: 敦煌洞窟里十分的闷热，关山月一边临摹，他的妻子李小平便不失时机地把水壶盖打开，举到丈夫的嘴边。关山月想抢在天黑之前多画一会儿，李小平便买了蜡烛和煤油灯。关山月临摹到哪里，妻子就把蜡烛举到哪里，大大加快了描摹的进度。功夫不负有心人，敦煌之行成为关山月人物画创作

0: 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 关山月临摹了近百幅敦煌壁画，并创作了《滨河饮马》《蒙民迁徙图》《黄河冰桥》《塞外驼铃》《祁连放牧》等画。无论是写实的佛像，还是写意的歌舞等，都是在敦煌壁画基础上的再创造。这时，他更深刻体会到行万里路的重大意义。敦煌归来，关山月在重庆举办西北纪游画展，轰动整个重庆文化界。
0: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十分困难，行万里路写生的途中，关山月一行人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有时候边走边挨饿，在危机四伏的跋涉当中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惊险和磨难，但是关山月依然十分热爱他的写生之旅，妻子也始终不离不弃，毫无怨言。
1: 抗战胜利后，关山月的万里行也告一段落。1946年，关山月被聘为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虽然教书育人，培养岭南画派接班人也是一项乐事，但关山月更怀念那种浪迹天涯、泼墨山河的美好时光。
0: 一年多以后，关山月再次出发，此次写生之旅的目的地就是东南亚。他先后走访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描绘热带风光，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华侨的欢迎。关山月回忆说啊，自己最喜欢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游弋于市集上，晨风吹送阵阵花香，入眼尽是多彩的亚热带瓜果，异国情调实在难忘。
1: 关山月此次南洋之行收获颇丰，他在沿途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回来后整理创作了一批南洋风光画，并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展出，取得圆满成功，还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纪游画集》和《西北纪游画集》。
0: 关山月是一位极具时代感的画家，抗战胜利后，他曾经天真地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关山月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画家，他勇敢地走向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
1: 然而作为文化界名人、反内战的积极分子，一天，关山月突然接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
0: 这封恐吓信就是国民党特务想阻止关山月反内战的卑鄙手段。为了躲避危险，关山月不得不暂避香港。
1: 在香港，关山月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可以接触到革命文艺理论著作，得到启蒙。此时的关山月开始萌生投身革命文艺队伍的自觉，艺术思想的变化也为他今后的创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0: 在广州解放前夕，北京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其中关山月有幸成为南方美术界的代表。然而由于当时交通的阻断，他却没有能够参加。几天之后，广州终于解放了，为了弥补这份遗憾，更为了迎接广州的解放，关山月和在香港的许多进步美术工作者在九龙文协楼上集体绘制了巨幅的毛泽东画像。
1: 画像完成后，港九线也恢复通车，关山月和一批文艺工作者也得以回到广州。他们把巨幅毛主席画像高高悬挂在广州市标志性建筑爱群大厦的正面，从顶层直垂楼下，十分壮观夺目，全国人民都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欢欣鼓舞。
2: 新中国成立，他从卖画的流浪汉变成人民的艺术家。
0: 我个人的绘画生涯从此也换了新天。

0: 含深情的笔墨，描绘国家建设的火热新气象，
1: 表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关山月回忆说啊，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也得到了解放，我再不是一个卖画的流浪汉，再不是一个生活毫无保障、政治毫无地位的穷画人。从此，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有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的文艺事业，我个人的绘画生涯，从此也换了新天。
1: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关山月巨大的启蒙指导。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文艺工作者应该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颗螺丝钉。有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做指导，关山月以后的绘画创作和艺术实践至此也有了明确的方向。
0: 从50年代到70年代，关山月以饱满的热情，用中国化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表现了钢铁厂建设、毒海工地、煤都、水电站等等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还表现了幼儿园、渡口、纺线以及山村等你争我抢的劳动场面，表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
1: 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美术界，很多画家都尝试运用传统笔墨表现新生事物，而关山月的这幅新开发的公路便是这样一次成功的尝试。
0: 这幅作品呢，是关山月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关山月是如何通过画笔展现开山辟路的艰难的呢？这点睛之笔啊，就在画中的一群猴子。在山林里边啊，群猴都爬在树顶，探着脑袋好奇地张望。奔驰在盘山公路上的汽车，猴群已经没有初次体验的惊慌，仿佛习以为常，又略带新意。公路、汽车都是新生事物，过去国画是不表现的，而关山月画来却一点点也不生硬，与水墨山水和谐统一，很妙地展现了天堑变通途的意境。
1: 关山月的家乡在粤西海边，属风沙带，很难生长植物，过去常受台风侵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植树造林，渔民们男的下海，女的植树，在南粤海滨种起了木麻黄林带，海江也发生了变化，风沙地植满木麻黄树。这种新变化深深地打动了关山月。
0: 然而绿色树林虽美，却不太好画，前人也没有画过，怎么表现木麻黄树的性格和特征呢？怎么表现海涛和林涛融在一起的感受呢？1973年，关山月还是依循实地采风的习惯，和民兵们一道体验生活。他早晚都登上附近山峰的制高点，看林带和海水的变化，感受林涛和海涛声音合奏的气势，获取了许多珍贵的一手素材。
1: 中国画有自己独特的套路和程式，但关山月一直想在这种套路和程式中有所突破。他既立足传统，又强调写生，更重视自己独特的感受，还吸收了许多西方绘画的有益元素和方法。他希望自己创作的每张画都能用笔墨表现出不同的感受和独特的价值。绿色长城正是这样一个典范。
0: 绿色长城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的平远和高远，在透视上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元素，有光影效果，但同时保留了中

0: 国化的韵味，将西方和中国化传统完全的融合。您看看啊，这幅画远处的海面上是烟波浩渺，机帆点点，近处的木麻黄树迎风而立，摇曳多姿，远树如层波叠浪，构成一道绿色的屏障，丛林当中还隐现着一对巡逻的民兵。这幅展现中国南方海岸风情的绿色长城，也暗喻了那个时代沿海人民众志成城改造自然和保卫祖国海疆的精神和力量。
1: 绿色长城在1973年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中被誉为新中国山水画范本，它在关山月的艺术生涯及新中国的美术史中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认为是关山月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
0: 从80年代开始，关山月的作品进一步发扬了中国画在笔墨、意境等方面的传统，他的用笔更加的泼辣奔放，对画面构图处理更加的精妙，意境更加的幽深。关山月最爱画梅花，尤其钟爱火热怒放的红梅。
1: 关山月画的梅花别有韵味，不论是红梅、白梅或墨梅，都枝繁花茂，错落有致，色调饱满，繁花灼灼似火焰，枝干粗壮如铮铮铁骨，一袭前人疏枝受厄、孤傲绝尘的冷艳之形。
0: 关山月画梅，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突破前人的萧索风格，既体现了时代精神，更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关山月认为，画眉须同眉性情，写眉须具眉骨气，因此关山月的梅花将自己的情感彻底地释放在梅花之中，使人一看便知是他画的梅花，也被誉为关梅。
1: 关山月一生爱梅，他画的梅花有思想，富有他的喜怒哀乐，他不执意于为画梅而画梅，正所谓梅花是我，我是梅花。关山月曾说，一坛百花齐放，我只算一朵花。他也正是凭着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热烈地绽放。
0: 关山月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美术家、教育家，岭南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其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矢志不渝地在中国画的传统与创新、时代与风格等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关山月经历了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时期，他的艺术作品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踏遍千山人未老，关山月带着他的画笔出走半生，只为风景这边独好。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1937年，陕北瓦窑堡诞生了一所传奇的大学，
2: 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或者工作过。
1: 是什么吸引了有志青年奔向抗大？这所窑洞大学如何书写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敬请关注大揭秘抗大传奇。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

0: 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1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促消费等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会议。
1: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在一线，今天关注荆州盐卡港推动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打开内河通海新大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庆假期将至，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促消费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2: 关志欧首先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珞珈山街派出所，看望慰问基层民警，详细了解警力配置、值班备勤等情况。他指出，假期车流人流密集，要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警务、社区、学校多方联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坚固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关志欧认真查看消防救援装备展示，听取全省消防工作和节日防控部署、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感谢消防救援人员长期以来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的贡献。他强调，假期火灾风险增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应急预案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武昌斗鸡营是大黄鹤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升级后已成为武汉的新地标，游客络绎不绝。关志欧走进斗鸡营，听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介绍，在华石书店、奇遇地理等商铺与商户亲切交流，询问经营模式、商品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注重传承城市文脉，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消费需求。调研中，关志欧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交通、消防、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高层建筑、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运用数字湖北、一张图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做好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客流监测预警和引导分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游。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足应急准备，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办好节日系列促消费活动，加强文旅宣传，讲好湖北故事，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鄂畅游乐购，感受荆楚魅力。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
2: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和根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铁建为湖北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国铁建持续推进在鄂投资发展，在多市联运、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湖北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和根感谢湖北长期以来对中国铁建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鄂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铁建长期深耕湖北，在跨江隧道、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志性工程。下一步，中国铁建将精准对接湖北“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深化拓展双方全方位合作，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更多铁建力量。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中国铁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志明参加会见。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4次全体会议，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全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
0: 李殿勋强调，当前各领域安全生产存量风险尚未出清，增量风险仍在出现，不同类型风险交织叠加，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艰巨。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一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要聚焦交通、消防、文旅、危化、建筑、工矿等重点领域，拉网式全覆盖开展排查整治，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二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对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严格一案双罚、行刑衔接等措施，加大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三要推进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效能，不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四要夯实安全生产社会基础，大力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救援演练，加快探索构建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五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秉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统筹做好安全生产监管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为党的20届5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今天，省政协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数字赋能提升开放平台运行效能，以人才培育优化平台服务质效，要用好湖北城东启西、连南接北区位禀赋和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推动开放平台功能互补、系统集成，要提高外向度，形成通道经贸产业良性循环融合发展，要聚焦开放平台能级提升，持续关注、长期跟进、常态建言，不断深化协商。

议政成果。省政府副省长陈平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省政府将充分吸纳专题协商会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推动全省高水平

0: 次批复荆州盐卡港区临时开放。荆州正抢抓窗口期，以港口开放为牵引，推动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1: 在湖北爱宠宠物用品车间，本地豆制品废料制成的可降解豆腐猫砂正在打包待发。这款环保猫砂远销50多个国家，过去要辗转外地口岸出境，如今家门口的盐卡港成了便捷出海口。
2: 第一个是通过陆运到上海港，上海出货；第二个是运输到深圳，从深圳的口岸进行出口，从这里直接40分钟发到盐卡，然后通过江海联运可以直接出口。
1: 落实全会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的要求，盐卡港区正打通多式联运堵点，把水运、铁路、公路、航空连通成网。眼下，港区正加快与周边港口、铁路和航空物流节点对接，
3: 对接武汉杨罗港，再衔接上海港国际干线，港区连通金沙铁路，实现铁水联运，还可以对接天河机场、花湖机场航空物流，构建水铁空空多种运输方式互联互通。
4: 目前就是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一吨能够节省大概250块钱左右，一年下来节省300万以上。
1: 货物走得了，更要走得顺，走得省心。盐卡港区把服务链条往本地延伸，让出口业务在家门口就能办。
5: 重点服务的荆州是化工企业、融资企业和粮油等大宗外贸企业，定制专属联运方案，可以提供订餐、报关、集装箱代理等全程物流服务，实现本地一站式出口。
1: 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量同比增长41.32%。眼下，荆州正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申报，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
6: 三次临时开放不是简单重复的6个月延期，而是循序渐进的实战建设过程。下一步，积极开拓更多的航线，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申报，进一步扩大荆州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
7: 今年5月，湖北印发《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今天，湖北省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进展。
1: 方案明确，湖北将大力发展现代港航、特色养殖、文旅康养、清洁高效能源和生态水经济5大重点领域，加快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力争2030年省级水网工程覆盖度提升至90%。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化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推动水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8: 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等载体，累计已完成水权交易10352笔，完成水生态产品交易39单，成交额突破30亿元，让湖北的水不仅安全，更值钱。
1: 布局武汉水城融合、丹江口库区绿色发展、三峡绿色水动能等6大示范区，是方案落到实处的关键抓手。目前，一批标志性项目、特色应用场景等已经落地。武汉江岸区集中发布20个水经济重点项目，已集聚生态环保企业近100家。2025年归上生态经济企业营收约400亿元。丹江口库区依托水库深层冷水和清洁能源优势，建设武当云谷制算中心。
9: 突破性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创新水权质押、水利资产证券化等模式，
10: 推动水城融合示范区落地见效，力争到2030年水经济产业规模增长50%以上。
11: 加强示范区建设，跟踪评估，探索一批方向对、步子稳、效果好的发展模式和运营模式。
1: 方案还首次将节水作为产业来培育，湖北水发集团正牵头编制全省节水产业图谱，聚焦农业节水、城镇节水、非常规水利用、智慧节水4大赛道，打造示范项目。
12: 设立100亿湖北水利发展基金，把湖北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转化为节水产业发展的盛世。
0: 在今天下午刚刚进行的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来自湖北的王宗元、郑九。

0: 员分别夺得冠亚军，这也是王宗源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三枚金牌。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中，来自湖北的朱俊颖携队友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金牌。截至今天下午六点，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获得17枚金牌。
1: 临近国庆节，武汉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作为红色资源富集的城市，武汉创新红色讲解模式，让红色文旅初心更走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武汉革命博物馆的红巷志愿团队。
2: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12岁的红巷苗苗王千亿正为游客讲述革命往事，童声清亮，吸引游客驻足聆听，
3: 是非常惊喜和感动的，给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2: 很难想象，王千亿两年前还是一个不敢开口的孩子。2024年，他通过严格考核成为红巷苗苗。从发音吐字到理解历史，博物馆为孩子们设计了系统培训。讲解点位多在室外，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练习。像这样的红巷苗苗，武汉革命博物馆已培养了3000多名。
4: 在这里学到很多的新的词汇，还教给了我一些知识。老师们都觉得我成长了。我想要从红巷苗苗做到红巷亲妈，最后再做到红巷爷爷。
2: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我在红巷讲党史志愿团队串联起8岁到80岁的志愿者，老中青少4代人接力讲解。节假日亲妈苗苗挑大梁，工作日社会志愿者补位，讲解不断档。不少家庭妇女爷孙同台，从红巷家庭变身红巷家族。
5: 我的侄子在听姐姐和妹妹聊天的过程中，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他在今年的夏天，也加入到了红巷苗苗的大家庭里面。
6: 我们的亲妈苗苗呢，基本上是以节假日、休息日来这儿居多。他们在上学的时候，由社会志愿者来补齐这个工作阶段的讲解活动。
2: 在武汉，人人都是红色故事讲述者、城市宣传员，红色展陈也变为可感可触的沉浸体验。国庆期间，武汉革命博物馆还将推出长征专题展、沉浸式思政课、红巷时光游童等活动，丰富红色文旅体验。
7: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志愿者服务团队啊，通过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真正的实现了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真正让我们看到了红色精神的根续和传承。
0: 雄踞汉阳龟山之巅，俯瞰两江交汇的龟山电视塔，在建成40周年之际完成换新升级，将于10月1号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国庆文旅市场再添亮点。今天，龟山电视塔举行媒体开放日，一起跟随记者提前探访。
8: 换新升级的龟山电视塔以多层差异化、沉浸式、多元化的主题体验空间，重塑城市地标新高度。塔前广场将升级为城市多功能公共活动空间，塔内则集高空观光、研学实践、主题餐饮、休闲社交、品牌发布、数字文化体验于一体，打造一座垂直生长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9: 老武汉人记忆中的龟山塔旋转餐厅，它回来了，就在城市的海拔上空200米，一边呢是就在您桌边缓缓360度流动的城市美景，一边呢则是10道荆楚特色的融合菜品。那45分钟转一圈，可以说是一口气看完了两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地标，无论是从视觉还是味觉，都是顶级的享受。
10: 我们小时候就觉得能够上个电视塔，在旋转三天来吃个饭，街坊邻居都羡慕得不行了，非常牛。过了20年之后，也很想到电视塔来转一转、走一走，聊一下我们年轻时的心愿。
9: 这里不仅有老塔的回忆，还有崭新的科技。这里就是首层落地的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融合裸眼 3D、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带领游客沉浸式的品味荆楚山水、长江文脉与城市记忆。
8: 塔内还同步配套 9D 飞行影院、文创集合空间、智能机器人讲解等，为这座1986年建成的老地标注入数字科技新活力。
11: 我们立足广电记忆加知音青丑加长江文

0: 文化加数字合集四大 IP， 坚持修旧换新，文化铸魂，合集赋能，以文化破茧，以合集蝶变，着力打造万里长江数字管理第一塔，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历史怀旧感与未来科技感的全新文旅体验。
1: 国庆期间，电视塔将率先开放一层、66层旋转餐厅、77层室内观景平台。其中，餐厅需通过线上平台或电话预约，可容纳64人同时用餐。未来还将陆续开放云中漫步高空平台、日咖夜酒空间等其他楼层。目前，景区实行实名线上预约，游客可在抖音、飞猪等平台购票。特别提醒，每日入园及登塔人数有限，如有假期游览计划，需提前预约购票。
2: 国庆期间，武汉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如何观看？一起来看。
3: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正式启幕，时长约40分钟。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19点45至20点45，湖北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全媒体直播，超20个机位带你全景感受江上视听盛宴。湖北卫视、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畅辽阔和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平台将同步直播，邀您足不出户相约长江看烟花。此外，本次活动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这个国庆，让我们线上线下相约长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4: 连日来，长江文化艺术季映像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各地火热进行。其中，今天举行的“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为金秋假期再添新玩法、新体验。
1: 上午10点半，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湖边人潮涌动，一首经典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带动全场合唱。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印小天、严青鱼、田英南等文艺嘉宾倾情登台，弦乐重奏优雅动听，相声表演包袱不断，趣味魔术互动感满满。现场虽飘着细雨，观众热情不减，掌声不断。
5: 我因为是70后嘛，那个这首歌一直都很耳熟的，听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吧，挺鼓舞人心的。
1: 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街区、湖北电影专题展、星空观影、非遗体验等活动，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站式体验就此打开。活动首日预约入园人数达到6000人，整场活动持续至10月1号，灵山开园活动则持续至10月7号。
6: 更多元更好玩一些，刚好今天也有美食节，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所以更热闹一些。
7: 跟湖北还挺有缘分的，来过3次湖北，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越来越觉得我们武汉，我们湖北这么美。
8: 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在灵山提档升级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就在我身后的高山草甸打造了一个天幕的一个电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是会有一个夜间的观影，在山顶上还能看到萤火虫。
3: 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孝感市汉川市调研督导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
2: 来看长江快报。
1: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全省6张网领域累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284个，发行规模218亿元。今天，武京宜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荆门沙洋汉江特大桥实现合龙，标志着该项目全线贯通，为后续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节假日期间，省应急厅组织专家成立督查组，深入十堰、宜昌等地明察暗访，随机抽查重点企业、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现场检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武汉大学人。

院阿克苏医院今天在阿克苏揭牌，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将建立六大特色研究中心，建成鄂新协同综合科研平台，打造湖北科技援疆示范样板。

0: 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

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

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
0: 啊，
2: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1: 啊
2: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哎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听说你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
1: 啊
3: 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屋子。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啊，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不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你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啊，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
1: 嗯，
3: 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

0: 过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1: 哎，哎，好嘞，再见，老师。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李彤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课就没有喽。
3: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4: 是啊，
2: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你看阮老师就有这眼神，
0: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啊！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2次了，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3: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0: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4: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就这800来组，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0: 是。
3: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0: 是1天3万盒吗？
3: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了，都忙成什么样了？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都怕得不到啊。
0: 哎，李东，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哎，
0: 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0: 那是
5: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0: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0: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可不是咋的。
0: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0: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
0: 啊，
5: 那不行啊，阮老师
0: 啊，
5: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啊。
0: 我们这是老两口
5: 啊，
0: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啊！
5: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再订2组。
0: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
0: 行了，2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4: 恭喜李彤成功，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对，这2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您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
0: 啊，
3: 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3: 就剩600多组了。
0: 你说能不快吗？
3: 这动作够快的。
0: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3: 对。
0: 我估计后头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啊！
4: 我不得不打断你，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0: 啊！
4: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3: 哎，对，
4: 哎，没有比你含量再高的了
0: 啊！
4: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你看那小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4: 我们作陪。
0: 行，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
0: 哎，
5: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看，我也想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1: 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2: 有
1: 两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在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1: 是
0: 一组才5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1: 你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0: 好的，谢谢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3: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
1: 啊，
3: 那你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1: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3: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
1: 啊，
3: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1: 啊。
3: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1: 是。
3: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1: 哎，还算得挺。对哈，
3: 那两组，那你就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1: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2: 确实
1: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阮老师我也不打扰您。再见
1: 。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1: 对，
2: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4: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2: 我说多了，
4: 你说多了，
1: 哎呦，我同意，
4: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
2: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1: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4: 啊，对，双认证
1: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2个作用。
4: 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1: 又怎么了？
4: 看看小秋，
1: 我看到了，
4: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1: 行啊，可
4: 那就
1: 没办法，
4: 赶紧接进来吧。
1: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5: 啊，您好。您好，
1: 哎，
5: 我啊要报名也订3组蜂胶了。
1: 啊，
5: 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也太贵了，
1: 太贵
5: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
1: 啊，
5: 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1: 不会，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风筝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1: 一竹哎，6盒，才500多块钱哎。
0: 嗯，
1: 还是含量高达9.02的。
0: 嗯，
1: 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
0: 嗯，
1: 所以啊，我爱我爱人哦，研究嘞，我们哦订3组。
0: 嗯。
1: 天气放在那，我们也能承受得起。
0: 嗯，
1: 还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
0: 嗯，
1: 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哎。
0: 是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3组啊。
1: 嗯。
0: 我说句实话啊。
1: 啊。
0: 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
1: 嗯嗯。
0: 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嗯，
0: 再见。
1: 好啊，好的好的，然后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嗯。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No，哎，
3: 你说这个太对了。
0: 嗯，
3: 要是自个儿找
0: 啊，
3: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0: 没错，
3: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
0: 嗯，
3: 我就自己去找过了。
0: 嗯，
3: 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朋友，
0: 嗯，
3: 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
0: 嗯，
3: 网上也找了，
0: 嗯，
3: 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
0: 嗯，
3: 还是双认证的，
0: 没错，
3: 没有，
0: 嗯，那
3: 我是没找着，
0: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说
3: 让您帮着找，
0: 哎，让我去帮忙找，嗯，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3: 对，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0: 是，
3: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0: 没错，
3: 嗯，
0: 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
3: 嗯，
0: 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
2: 啊，阮老师啊，嗯，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
0: 嗯，
2: 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嗯，
0: 啊，
2: 哎，又有人要跟你通电话了。
0: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0: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4: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0: 你们还5组？哎，5个老哥们儿啊？
4: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
0: 嗯，
4: 完事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
0: 嗯，
4: 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
0: 啊，
4: 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
0: 嗯，
4: 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
0: 嗯，
4: 一盒一组啊6盒才500多块钱，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您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0: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都订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的电话号码，啊，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哎哎，
0: 好，再见。
4: 哎，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5组啊！
0: 是啊，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
0: 嗯，
3: 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2: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哇，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3: 对，
0: 对，
3: 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
2: 嗯，
3: 409块。
0: 嗯，
3: 一组呢2400多。
0: 嗯，
3: 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
0: 啊，
3: 订2组那省了1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2: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
0: 啊，
2: 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1组6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

0: 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啊、大家都能够承受。
1: 没错。
2: 哎，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1: 对，
0: 那得180了。
2: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1: 给点零花钱，
2: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0: 那是
2: 是吧？
1: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2: 没法提了。
1: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啊，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那种小车啊，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0: 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哎，你好。那个咱这个房角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顶上2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2: 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2组帮您顶上啊，放心。
3: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啊，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这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顶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胶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2: 对
3: 啊，一组6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2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哈，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2组蜂胶呗。
2: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2: 都一样。
4: 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2: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2: 一人3盒。
4: 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2: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4: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2: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

0: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好。嗯、哎。哎，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嗯。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0: 有
1: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0: 对。
1: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2: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啊。我给我爸妈1人1组，给我岳丈岳母1人1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啊，还有我这小舅1组，我小叔家1组，我哥哥家1组，我姐姐家1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1: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0: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呦，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2: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啊，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啊，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啊啊。毕竟呢，您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铜含量啊太高了，
1: 确实
2: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1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0: 恭喜你房屋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是。
0: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 啊，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1: 确实。
0: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在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1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3: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随着油价的飙升，美债收益率攀升至近20年的高位之际，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压住升温。但是瑞银最新警告，这一预期严重高估了美联储在中期选举前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3: 瑞银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中梳理了